听歌儿，别人的孩子我当心肝儿，夏天我怕。

大手马孟权公主，请你仔细看，哎，是何

0: 述优秀传统美德，凝结在戏曲中，传唱数千年，影响着无数观众。
1: 将相和真的是永远不衰的主题，是我们民族讲和谐十大体，而且是大忠大勇的这么一种民族的象征。
2: 所以说孝悌，我就觉得你光有这个文化，但是你忽略这个亲情。如果你连父母都不能孝顺，你连兄弟你都忘，手足之情都能忘，你能当什么好官啊？
3: 俗主要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反映我们中华民族要想强大，不屈不挠。
0: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思想内涵。在戏曲中彰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剧目数不胜数，其韵外之志、味外之旨令人回味。将梨园经典中的美德之花接种传递，让传统美德之花烂漫于我们美好的家园。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之恨，国粹心头怨，恕我哀。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出？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指引。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琴，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原来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从这个戏上出了名了。我原来是唱花脸的，这一出名就不中了。这大家一提到卷曲筒，那就是小苍蝇，小苍蝇就黑脸吃。

怀孕儿，

0: 本来第一集嘛，它是个戏，悲戏剧，戏成悲，悲成戏。这个音乐那个曲剧这个音乐的，正好给这一类的就用这个相吻，像这一类的戏啊，故事情节相吻合。曲剧这个剧音乐就是走两个极端，大喜大悲。你这个越喜越巧越高兴，这个曲剧最擅长。
1: 卷起从啊，这个一集的电影啊播放以后呢，这个全国影响很大，观众呢一致来信，曲团收住上千封信呢，这个要求要继续演出卷起从。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开始接构了二集的这个电影。
2: 第二集比第一集要水平高，从它的结构，从音乐，从舞美，从各方面比较顺。

边

0: 花，我儿的你就把心放宽，那我都放心了。嫂子，
1: 兄弟，
0: 为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兄弟有话请讲。

给他几口穿旧了的破衣烂衫，给他几件，叫他肚肚饥饿，为的总是救救俺，也是

0: 行须发配，我只待求求哥嫂替我报恩，让他到老把冤还呐。
1: 担当还金，为求将他接个担负好阵风扬，也就是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击剑运动历史悠久，以动作优雅迅捷、对抗复杂激烈为特色。小快枪是戏曲靶子功套路之一，多表现角色开打火爆、武艺高强。
1: 当击剑遇上小快枪，电光火石间在异曲同工，见证一场酣畅淋漓的对抗。
2: 我是雪儿。
3: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朱凌宇。
4: 大家好，我是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刘恒。
0: 朱凌宇，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首届青京会优秀表演奖。刘恒，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中国戏曲红梅金花奖。
2: 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来见中国首位男子佩剑奥运冠军仲满老师。走。
5: Hello.你好。
0: 仲满，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佩剑个人冠军，中国首位男子击剑奥运冠军。
5: 考虑到安全问

0: 我们先穿一些我们的专业的保护服。
1: 好嘞，那我们
0: 那我们先换装，
1: 走。
2: 对配件还真的不了解，
3: 之前没有体验过，对，只是看过一次。
1: 戏曲演员这一上身就是不一样了，这个范儿都感觉已经起来了。
0: 我们就先从步伐叫起，丁字步站，前腿往前跨一小步，跟你的肩差不多同宽，膝盖微微弯曲，走来，跟地面是平行的，这块呢是一拳距离，向前一步，翘脚尖，然后往前走的同时，后脚跟上。我拍手，我们做一步，刚才那个啊。试试好不好？可以，上次不要那么僵，翘脚尖走，对，
1: 好轻盈啊！
0: 哎，还可以，还可以，真的还可以。我们练过带出手的，手比脚早一点点，想到手了，没有脚了，手脚要配合起来。现在啊，哎，已经有感觉了，已经有感觉了。非常好，就没有任何晃动。
1: 天赋型选手是吗？
0: 还可以，还可以。
1: 关键是刘老师的这个表情管理特别好，我从正面看到他一直面带微笑，很轻松，很享受。
0: 教一个弓步，先踢小腿，形成一个90度，下去太多回不来，而且还伤膝盖。所以我们正常做的时候就踢小腿，同时后脚发力出手，这种感觉，踢出去，踢出去，非常好。
4: 因为他们有武僧的那个基础，我能感觉到他们的那个核心力量，包括他们的下盘特别的稳。这个呢是我带过一些初学者来说，他们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1: 天哪，老师太帅了！
0: 首先你拿的就不对啊，
1: 就拿反了是吧？
0: 这块它是有一个直的，其实就是两个手指，
2: 大拇指和食指，
0: 小拇指扣在后面，这两个手指其实是辅助的，用手指控制它，这块是空的。这样的话我们打的时候用尖尖去打，
1: 这还挺有重量的。
0: 配件呢它是500克，就是它1斤的重量。
1: 我觉得虽然就是像您说的1斤好像听着没有那么沉，但是拿久了它只有一个手臂这儿还挺酸的。
0: 你看我们这块的肌肉，包括我们虎口这块的肌肉都会比一般人要大。哎，
1: 对呀，你看
5: 真是它会鼓起来，
0: 因为你这样捏着剑，它这块的肌肉用的比较多，包括这块一直在用力，这个马钢的这种材质不容易断，所以呢其实它很安全。哦，还是软，
1: 可以这样掰吗？
0: 可以，
1: 这个柔韧性这么好。它这个其实也是像一个点位一样，在衣服上的某一个点，一点到就可以有服装上的一个触感，然后就
0: 这个呢配件呢我们是整个健身啊，就是从这儿都可以，因为我们有效部位是上半身嘛。哦，就这一块包括它的手臂，它只要贴到身上任何一个部位，贴到就能亮灯，
5: 它就会响。
0: 对，这样我们先把衣服我教大家穿一下。
6: 哎，你自己试一下。
2: 好的，来之前的期待我就好想穿扮上那套服装了，可以给我们穿扮上之后就会特别的兴奋，就觉得非常的帅，脑子里面一直浮想着到时候穿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7: 第一次穿上了，我觉得有很多跟京剧类似的这种服装，比如说里边的一个保护的这种衫子，就像我们里边的胖袄，然后我们也分薄胖袄、厚胖袄，比较贴近。
0: 那我们现在教你一步劈啊，你先劈，然后劈完之后定一下子，然后回来对方再劈，好不好？来，很好。你的那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剑啊是比脚落的，你是
8: 剑早点，
0: 对，你是这样的，这样算两次了，好吧，重新来一次啊。

0: 它跟我们戏曲上面来说剑在手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握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包括我们的用法刺砍防其实还是比较相像的，就包括我们的步法丁字步弓箭步其实在戏曲里面来说都是有的。
1: 我们上剑道打实战，看谁先到舞谁又获胜。

0: 是。
1: 你看，哇，你是个优秀运动员。因为刚刚在不算他内线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又防掉了吗？他这样就躲过他的剑，绕过去了。
0: 现在是朱老师1-0领先，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1: 解读一下，这件他虽然手上前面有一个击打打空，但是他最后一个动作不好，他最后一个是个反攻动作。
0: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1: 你看这一剑跟第一剑一模一样，你又想上去防他的剑，所以说他也会变。击剑比赛就是在相互之间在斗智，第一剑被你防掉了以后，他不敢再打这种节奏了，他会变了。变了以后，他老是打的时候，你可以拉，你不一定是上前迎防，你可以向后防也可以的。
0: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哇，我都没看清。
1: 这里面有防守环境反还击的一个过程，他前面有防到剑了，然后呢，但是他又打到他的剑上了，对，又被反还击了。哇，
0: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准备，开始。开始。
1: 这件是防守还击，因为他是向前进攻被他防掉了，防掉以后他直接还击了，就防守还击很连贯的一个防守还击动作。
0: 那现在就是4-3，刘老师已经来到赛点，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0: 在这个击剑比赛的过程中呢，对方和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彼此会用什么样的招式，会用什么样的进攻方式去进攻的。掌握住自己的主动权，先防守，防住手之后再紧急的是去进攻。
1: 刚学嘛，光知道一些基础的，不知道怎么去运用。嗨，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
2: 在打击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在动脑子在打，包括他的基本功，他能够很快的接受，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是让我觉得吃惊的。
3: 恭喜刘老师赢下比赛。那我们其实赢下了也有一个奖励机制，我们的刘老师呢要化身郑满老师的戏曲老师，带您好好体验一下。但其实朱老师也是惜败嘛，没关系，我们呢要邀请朱老师跟郑老师对打。那我们也是换一身行头好不好，我们来换一换衣服。朱老师、刘老师都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呀，好帅呀、啊！那我们直接来展示吗？
0: 好的。
4: 哇，这么快！哇！你们感觉谁在进攻？哇！
3: 往前走的是不是就是进攻？下。
4: 还有个嗖的，哇！还有个嗖的动作。
2: 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带他去看过很多这些表演。我女儿当时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青衣啊，觉得画得很漂亮，都接触过看过，但是没有亲身的去感受过。
4: 这鞋太，哎呦，这太高了，你知道吗？
3: 那这个就是底下的增高大概有多少，是有什么讲究吗？
1: 可以根据人物的分量吧。
0: 应该就是潮靴那种类型的，就是小花脸它穿的会稍微矮一点，大概一寸啊、
1: 对。
0: 然后武生就是两寸半，花脸可能会更高，三寸左右。
3: 这也是您的人生初体验吗？
2: 人生第一次。
0: 老师，这个钉子步和刚才您教我们的钉子步非常有相同的地方，
2: 是吧？
0: 对，也是这个样子的，
2: 也是
0: 对。但是我们区别于您刚才的那个，就是在脚后跟这边。
2: 对，
0: 但
2: 是我们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0: 对，我们这个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2: 等于说中间一点。那这么多相通的地方了啊，
0: 非常多。这是我们开打前的一个启示。老师呢，您拿一杆枪。老师，咱们拿枪的时候是右手拿枪锁。
2: 啊，我拿错了是吧？
3: 拿反了。
0: 咱们这个叫单枪，右手拿枪锁，对，然后左手，对，基本上是食指出来控制这个方向的，然后钉子步正好胸脯是正面朝着前台，对，然后戳枪，我们这个手要圆，
1: 圆，
0: 对，抬起来，一、二、三，上左步，一，瘪。哎，咱们的枪是这么的，转一圈只上左步，右步不上，打他的腿，

0: 抽枪，枪要抽回来，抽成这个样子。哦，
1: 这么抽。
0: 对，这是要圆。
2: 哦、对，
0: 这个地方咱们要打食指出来，然后他刺咱们撤右脚，然后咱们打他，然后脚下来抽，
3: 该你进攻了，
0: 咱们打他的脑袋。前两步不动，后面才动，打脑袋，刺喉咙，刺他的左肩膀，刺他的右肩膀，上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刺，刺，刺，对，四下，然后再跟刚才一样的，
1: 然后又来一下，
0: 对，然后可以了，就抽枪了，
1: 结束了，
0: 结束了，抽枪，还手。
1: 还手，还手，
0: 捋枪，
1: 捋枪，
0: 上右脚，收枪，
3: 这手有点
0: 要这样，
3: 对，
0: 这好看了，掌，最后腕，哦，
1: 最后收着手，
0: 对，这是亮相，啊，
4: 长舒一口气，哎呀，哦，
0: 郑老师，那咱们扎上靠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3: 您也有三层，
1: 我们也三千道，你们也三千道。
3: 今天老师扮的是赵云，白靠白枪白马啊，
4: 以蓝色白色为主色。
1: 我又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够喘上气的，我感觉我自己站在原地我都感觉我吸不上气，就你的胸腔是打不开的，他给你勒得很紧，因为他那后面那个旗子他必须得保证他不能随便晃，哎，这个还挺舒服的。
0: 准备开始，别抽枪，第三防守，打他，脚下来，上下左右，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左肩膀，一二三，第三防守，打他，对，脚下来，上下抽枪，嘟霸大，
1: 最后这个亮相让我感觉特别的有气势，我们击剑上去的时候也要有这种眼神很坚定的那种求胜的那种欲望，就要有这种杀气，对我来说我感觉嗖的那一下子最有那种气势感，
4: 太棒了，
0: 非常
4: 好，圆满成功，
1: 谢谢，谢谢师傅，谢谢我的对手。
5: 无论是击剑的华丽一次，还是小快枪的火爆炽烈，背后都是无数汗水与坚持的累积，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与超越。他们共同证明了，在追求卓越与完美的道路上，奥运精神与戏曲传承一样，唯有不懈坚持，方能铸就传奇。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训练呢和我们的训练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磨练去练习的一个过程。
3: 郑老师也很有天赋，因为今天只是学了快枪，他其实要是学一些京剧的基本功啊，一些武打动作啊，肯定也会很好的。
1: 感受完以后我们更能体会他们的这种不易，他们在台下的一定是经过反复的去练功，才能在台上的几分钟的那种表演，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豫剧电影《寻木夫人》。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

又称

0: 是我齐国新君，请问船上谁家庶女？
1: 我为国即齐公主。
0: 哦，君上他
1: 即齐船上有礼了。
2: 寡人岸上还礼了。
1: 敢问齐君因何来访？
2: 只为两国联姻。
1: 不知齐君意欲求娶哪位庶女呀？
2: 不是别人，就是您，即齐公主啊。
1: 可曾见过我家君兄？
2: 正要前往魏宫。啊，公主，不知寡人能否请您下船小婿？
1: 齐君相亲，怎会不肯？

0: 和亮士发给他们。
1: 是。
0: 七军，请稍等。
2: 国主有来救济我们了！抢抢抢！别抢抢抢！抢过一个，给我一个，要我一个，给我一个！
0: 给。那好那好，稍等稍等。

0: 一个百折不返令，杀！
1: 杀！
0: 没人招得我好心苦啊！闻听没人，常在这七河岸抚慰济贫。今日一见，果然。
2: 住口！背地恶贼，在吾魏国境内胆敢放肆！
0: 哈哈哈哈哈！没人带走，其他人格杀勿论。
3: 包括皇宫中。

0: 兵军杀，北狄千野偷袭边防城门，我魏国夜巡兵将全部战死，北狄野心勃勃，虎视眈眈，才乃我魏国心腹大患。恳请君上再派公子辉亲率精兵三千，严加防范北狄入侵才是。
1: 丞相说言正合寡人之意。君弟，你可愿镇守边境啊？
2: 为了魏国江山安危，君兄君威安官，君弟万死不辞。
1: 好，后日君兄为你践行。

0: 公主，
1: 公主，
2: 此地不宜久留，请上车驾，寡人护送回宫。
1: 多谢启君。
3: 虚君来访，
4: 虚君来访，
0: 快快有请，
3: 有请。
0: 虚君千里来访，寡人迎接有迟了。
2: 怎劳为君下位相迎，这是寡人了。
0: 不知虚君千里来访，有何赐教啊？
2: 岂敢啊，岂敢，为君。

0: 兄不可？
1: 哦，为何不可？
2: 徐国若小且远，魏国一旦有难，只恐无力救援。
3: 阿魏相公子不必怨虑，先君之政，徐国之幸，日后必将强大。魏国若是有难，定然全力救援。
1: 寡人深信不疑，
4: 寡人坚守诺言。
1: 好，对天盟誓。徐魏两国联姻结盟，

0: 好，共饮此杯，
1: 请。
2: 欺君来访，
3: 欺君来访。
0: 哦，
2: 退一下。
4: 诺。
2: 欺君觐见。
0: 欺君来访，为国上回，寡人迎接有失了。
5: 问君言动了，当时寡人来访有失了。
0: 欺君，快快见过欺君呐、啊！哦，
6: 欺君幸会。
5: 欺君幸会。
0: 不知欺君千里来访，有何赐教啊？
5: 为君。

0: 怎么着，你们也是向君妹来求婚的？
1: 正是，礼单呈上。
2: 是。卷白皮呼求时间，象牙一根，车驾十声，泰山必准，请为君笑纳。
0: 哎，只可惜呀、啊，你们来晚了一步啊！啊？
1: 怎么？难道徐君也是来向姬妻公主求亲的吗？
2: 正是。
3: 君上，怎么叫徐国借出先登了？
1: 徐魏两国已经联姻结盟了，魏军，你可答应徐军了吗？
0: 已经答应了。
2: 魏军，我家君上早在齐河岸与姬妻公主呼唤随身玉佩，且着聘礼是定下婚约。若非北狄暗中强亲，我们怎会迟来不呢？
0: 竟有此事，
1: 岂能乱言？
0: 那敌人现在哪里？我家君妹又在哪里呀？
1: 敌人已被我们联手击败逃走，姬妻公主安然无恙，已经回宫。
0: 多谢齐军出手相助。
4: 不谢。君上，齐军来迟，事出有因，况姬公主早已定下婚约，一晨之前就该解除虚伪联姻，答应齐魏联姻才是。
5: 丞相言之有理，请君兄定夺。
6: 魏相此言差矣，两国联姻当以国君结下聘礼先后来论，而不能以私定婚约来论。况我徐国虽然弱小，却聘礼丰厚，分明是仰望魏国；而那齐国虽然强大，却聘礼轻薄，分明是藐视魏国，还望魏君和莫负实言呐。
2: 徐魂，当以哪国有实力相助来论，这一聘礼。

0: 魏军，
1: 魏军，
2: 难道说我们的婚约就可以不算数无聊吗？
0: 魏军，
1: 魏军，我们已经对天盟誓，还能悔婚了吗？
0: 哎，这你说，
2: 你讲，
0: 你说，
2: 你讲，
0: 你说，
2: 你讲。

抽杀南怀，南怀抽杀抽杀南怀，南怀抽杀抽杀南怀。我这个为国的国家挂

0: 一家之主雄伟大，一国之主君为尊。既然寡人与薛君对天明誓，宴饮结盟，也就不能违背天意，有负誓言呐。
1: 为君献命，寡人有谢了。
2: 如此说来，戚薇也就不能联姻结盟了吗？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

0: 黄猪莫走！
1: 绝美，绝美！你让军雄追得好苦啊！走，给我回宫去。走。
2: 军雄不必苦追，待我亲会七军，一同回宫，与您再议大事。
1: 你还有什么大事可议呀？
2: 请军兄退去虚过聘礼，解除虚伪婚约，我

0: 委屈全没了，来呀、啊！
1: 有
0: 活虫公。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

0: 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公元前660年，北狄取首亲率虎狼之师大举入侵魏国。

0: 巨头，竟敢攻我刀阁，难道就不怕死吗？
1: 王国之君，速速出城投降，方可饶尔，报恩死。
0: 一派胡人，杀！
2: 杀！
3: 大将，
4: 魏军亲率将士奋勇抗敌，保卫都城，刀阁。

歌失手败逃楚丘，身陷亡国之痛。

0: 夫人，公子回求见。
1: 怎么，军帝来了？快快有请。
0: 诺。

0: 俊杰，
1: 俊杰，俊弟，你怎么来了？莫非出了什么大事不成？
0: 俊杰，北地入侵，灭我为国，可怜军兄身负重伤，败逃出丘，暂且存身。军兄命我来见俊杰，以求徐国发兵赶走北地，光复为国。

0: 参见君上。
1: 夫人免礼。
0: 君弟快快参见君上。
2: 为国公子辉参见君上。
1: 公子快快免礼。夫人，既然公子远道而来，就该宫中设宴，盛情款待。
0: 多谢君上美意，怎奈心急如焚，无心饮也。
1: 却是为何？
0: 君上，北地大举进犯，为国灭亡，可怜君兄身负重伤，退守出囚。君弟奉命前来求援，请君上速速发兵，杀退北地，光复魏国。
1: 这个，
2: 求君上发兵救援。
1: 这。

0: 这
1: 韵儿在，速速召集众女兵，随公子会前往出求保护军兄，以防北地绞杀。
2: 是。
3: 俊杰，你要一人前往齐国吗？
1: 正是。
2: 公主，你可要当心呐、
1: 富国雄心在，生死只渡外。
0: 走。夫人不可，夫人不可，夫人，夫人。
1: 君上若要阻拦，我必血溅虚宫。
0: 夫人，夫人，夫人。
4: 君上莫要放走夫人，莫要放走夫人啊。
3: 你还不速去带人城门口拦住夫人。
4: 诺。

0: 请夫人
1: 调转马头回宫，
2: 请夫人回宫。
3: 众位大夫，我为国被北狄侵占，我要求其就位，快快上台。
2: 夫人，
3: 上开！
0: 夫人，
3: 请众位大夫体谅我为国女子之心，快快闪开！如若不闪，我
4: 夫人，且慢！
3: 贱奴儿啊，贱奴儿啊！
5: 哎，夫人，夫人，
3: 贱儿啊，贱母，你一言不说就不辞而别，难道你真的不要君父与孩儿了吗？儿啊，君母怎能不要你们？只是救国心切，才不辞而别。但等求其就位之后，君母就回来了。
6: 不，不，我怕君母辞去，再也不回来了。孩儿不能没有君母，我死也不让你走。
3: 儿啊！

0: 儿啊，举目不悔是也。哎呀，儿啊，你这是何意呀？
1: 孩儿，就是让举目痛击我在。

0: 怎么来了？
1: 军长，那徐国夫人定然是为了魏国的事儿来，咱还是不见的好啊。

0: 起参见启君。
1: 免礼。
0: 谢启君。
1: 啊，公主。哦，夫人，这些年不知您过得可好？
0: 甚好，启君，您呢？
1: 上好，上好。敢问夫人，齐徐两国并无交情，为何不远千里而来呀？
0: 哎，只因魏国灭亡，徐国弱小，难以相救，只有求助齐军了。
1: 都是你家军兄，寡人爱莫能助。
0: 齐国侍奉先君，励精图治，强大无比，威震诸侯，绝不像徐国那样惧怕北狄。齐军恳求了。
1: 齐国自然不会怕那北狄，只是齐为断交，我与那徐国更无交情，寡人并无出兵之力。
0: 非也，齐为两国相邻，疆土接壤，如今魏国大难当头，齐国亦无屏障，齐军当知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北狄野心勃勃，虎视眈眈，妄想

0: 众怨。倘若欺君坐视不管，到那时只恐北狄更加野蛮凶残，你齐国灭亡也就不远。我此番前来就是求其就位，劝你自放，消灭外患，惩治旧案，还望欺君三思。
1: 好一个徐国夫人，为了求其就位，竟然危言耸听，动摇军心，满说是一个小小的北狄，总是动意西戎南蛮联合发兵入侵，也不是我齐国的对手。

0: 若要齐国发兵就位，怀许愿了寡人一个梦。
1: 什么梦？
0: 你若能自断与徐君的夫妻情分，与寡人重续情缘。
1: 你说什么？
0: 与寡人重续情缘。
1: 齐君警惕，非分之相。

0: 为后，驱马悠悠，言之欲草。大夫罢事，我心则忧。既不我家，不能选番；食而不臧，我死不冤。既不我家，不能选妓；食而不臧，我死不避。纸币讹求，也猜其梦。女子善坏，一个忧心。昔人忧之，终之其恐。我兴起夜，砰砰起马，恐遇大棒，睡饮睡计。大夫君子，误我悠悠，百而所思，不如我所知。
1: 再吃再吃，酒过心急。玉佩，
0: 当初未能归还，今日物归原主。
1: 当年之事已过去，何必不枉再重提？寡人珍藏一失而在，今日也只好物归原主了。
0: 七君。
1: 救国之女，好一首救国之诗。但为齐国五员吕出兵解围，去杀敌匪。寡人答应你出兵解围。
0: 多谢齐君。
1: 夫人，请请。
2: 前660年，许国夫人姬齐最终以一首《宰驰》使齐国国君齐桓公感其爱国之情，出兵讨伐，灭敌就位，魏国得以重建都城，延续400多年。

610年，姬旗去世后，被后世尊称为许穆夫人，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人。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爱国女诗人，也是世界文学史最早的爱国女诗人，其诗作收录在《诗经》，在世界文学史享有极高声誉。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力求实现忠实于原著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道路，实现了文学作品向影视作品的转化。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弦歌传雅韵》《好戏剧一堂》。让我们预览一下本期节目将为您带来哪些梨园佳作。
1: 千般模样，千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木偶有绝活，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福山县。
4: 福山木偶戏有着近百年的历史，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十团，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

0: 选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小袁突然问我是不是在谈恋爱，吓死我了。
1: 那个新来的
0: 啊，就是那个陈卫红老师，板着个脸，吓死人了。
1: 真是的，谈个恋爱怎么了嘛？都是大学生了。
0: 好像最近各个学校都在整顿，不知道为什么。
1: 好像是别的学校的学生谈恋爱，被发现了。
0: 啊，那我们……
1: 你别怕，只要我们不被发现就是。
0: 我还是害怕，这……你怎么？
1: 嘘。

0: 那送给你。
1: 送我的？哇，
0: 钢笔，英雄牌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
0: 真的吗？
2: 谁在那儿啊？
3: 站住，别跑
2: 别跑，看见你了啊！
3: 还往哪儿跑？站住！

0: 稿子好了，
1: 来了，快进来。
2: 啊，不了，我还要去拍照片。
1: 你着什么急啊？我找你有事儿。我们站长啊，把这两个月的稿酬领回来了，拿着。
3: 稿酬？
1: 嗯，你天天为我们广播站写稿子，是有稿酬的。
3: 怎么还有稿酬呢？
1: 我之前播过你在高家村实习的稿子，不是也给过你稿酬吗？
3: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县里的记者，领着工资呢，这属于我的本职工作，要什么稿酬啊？
1: 那也有稿酬，只不过不多，一篇2块钱。你一共写了，我看一下啊，我的天哪，你一共写了36篇，那可是一大笔钱呀。
3: 发财了，
1: 发财了，来吧，大财主，签个字，给，签这儿。
3: 嗯，
1: 发财了，你准备买点什么？
3: 买点胶卷吧，最近练习拍照太费胶卷了，之前用的都是老蒋剩下的过期胶卷，得自己买一些，不能用公家的。
1: 嗯，你照片拍得挺好的，照片都很生动。
3: 是吗？
1: 嗯，我之前看过一张你发表的篮球比赛的照片，就是跳起来投篮的那个，照片动作拍得非常好。
3: 哎，别提了，为了练习那个运动拍摄，不知道有多费胶卷。不过我现在慢慢找到一些窍门了。
1: 嗯，
3: 光圈和快门一定要准，最重要的反应一定要快。
1: 太好了，哎，嘉玲，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你也给我拍点照片好吧？
3: 好啊，你想拍什么照片？
1: 我想拍跳舞的照片，我想寄给我上海的老师，之前他一直管我要，可是我都没有机会拍。
3: 啊，行啊，你想啥时候拍，在哪拍？
1: 嗯，这周末吧。哎，星期六怎么样？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去外面拍，找一个景色好一点的地方。
3: 行，那我先去供销社把胶卷给买了。嗯，要不这样，咱们去县城外的高岩拍，那里景色好，光也好。
1: 好呀好呀，你知道吗，我之前一直在那个地方练舞蹈，那个地方场子大，地也平。
3: 哦，是吗？你记得那个时候啊，你多带点衣服，这样我拍出来有点变化。
1: 嗯，我回去准备准备。
3: 那就周六。
1: 嗯，
3: 上午10点，我去你家接你。
1: 嗯，哎，那个你别绕远，那个我自己过去就行。那就上午10点半，我们就在城外那个高岩见面好了。
3: 行，那我早点过去准备。
1: 嗯，
3: 我先走了。
1: 好。
4: 高记者，你订的《诗刊》杂志到了，
5: 谢谢啊。
6: 小平，小平，
7: 小平，我带你去看电影吧。
1: 嗯，我今天不想出去。
7: 咱看完电影，我就送你回家。绝不去餐厅吃饭，我发誓。
1: 我爸他不舒服，我想回去陪陪他。
7: 黄叔叔又病了？
1: 没有，他就是胃有点不舒服。我想回去给他煮碗面。
7: 那我陪你一起去？
1: 不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人多了，他也休息不好。
7: 行，那我送你到家楼下行不？
1: 嗯，爸，我回来了。
8: 哎，回来了。柯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1: 哦，他约我看电影来着，我没去。我这不想着回来跟您一起吃个饭吗？
8: 来来来，亚平啊，你来一下。来。
1: 怎么了，爸？
8: 坐下。
1: 什么事儿？
8: 关于我调动的事情，有眉目了。
1: 真的？
8: 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呢是团级县武装部长，
1: 嗯，
8: 要直接调回上海的相应武装部门有点困难，因为部队现在正在裁军啊，缩减编制，不太可能。但是啊，军分区首长跟我说了，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调回上海。
1: 嗯，

0: 什么方式啊？
1: 办理转业，到地方工作。
0: 转业？那您不就是得把军装脱下来吗？
1: 是啊，但是呢，我也考虑过了。以我现在目前这个身体状况，的确是不太适合再在部队里待下去了，所以我就同意了，办理转业。不管怎么说，还是回到上海工作。嗯，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哦，你的工作他们也正在联系。
0: 真的？
1: 是，但是我提议了啊，我说呢，你的特长啊是跳舞和播音。嗯，他们说一定会考虑到把你安排在相关的文化部门去工作。
0: 太好了，那这样我又可以练舞蹈了。
1: 对呀。
0: 嘿。嗯。
2: 哎，老蒋，嫂子来了，你还去打饭呢？带他们去外面吃啊？
3: 吃什么吃？破烟气都吃饱了。
2: 什么吃饱了？
4: 你吃谁的气呢？你一脸的苦相，工资也挣不下几个钱，稿费也越来越少了，还不够你的酒钱。你成天在城里喊着，我在家种地喂猪养鸡养鸭，一年到头我守着活寡，还搂盘子好，见个面你还拉着个脸，你是嫌弃我，你还是在外面找野女人了？
3: 你看你那什么样子，每次来就在那胡搅蛮缠，什么野女人啊？你当着江姐的面你胡咧咧啥呢？你就是一个没文化的臭女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4: 你现在嫌我没文化了？你当初在家放羊的时候，你咋不嫌我呢？你还是个人吗？你还是不是个人？你还想跟我离婚？啊，挣不了几个钱，你还嫌弃我？
3: 你有完没完了你？
4: 没完，你还嫌弃我？你能挣几个钱？挣几个钱？啊，你还嫌弃我？想跟我离婚？
5: 我不去上课啊。
6: 哦，我有点不舒服，请假了。
5: 你怎么了？
6: 嗯，我也不知道，就是胃有点难受。
5: 要不要我陪你去医务室？
6: 不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5: 哦，那我先去上课了。
6: 哎，秀丽，你过来。
5: 怎么了？
6: 坐。嗯，你真的和中文系的那个双星在谈恋爱啊？
5: 啊，也开始没有多久。
6: 我劝你啊，你脑子清楚一点啊。他人长得是还不错，也挺有才华，挺聪明的。但他终归是农村里考出来的，这毕了业说不定分到哪里去呢。那要是没有留在上海，你怎么办？难不成你扔了上海户口跟他一起走啊？到大西北那种地方去啊？
5: 我也没有想这么远。
6: 这哪能不想啊？这可是大事情，你要长点心的。
5: 舒扬星对我是真的好，
6: 他当然对你好了。这有了这层关系，他将来毕业分配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就大很多，这是明摆的事情啊。你不能光想他现在对你有多好，你要想一想，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那万一他是个看起来老实，但实际也是个有心机的人怎么办？真的，你要长点心眼，别到时候被人给骗了。
5: 那你就不怕聂文成是这样的人啊？
6: 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怎么可能啊？我们都是上海户口，不会有问题的。啊，怕就怕，一个是农村的，一个是城里的，这搞不好就会有问题。我就好心提醒你一下，你别怪我多嘴哦。
5: 谢谢啊，那我先去上课了。
7: 不论如何，你得跟我烧300件立体钢，我着急等着要货呢。
8: 行，我争取吧。你这样，你还我一个月，我到时候给你赶一赶，我那心要建起来了，误不了你几天的，好吧？
7: 那好，我过两天把定金给你。
8: 好，
7: 你要给我优先发货了。
8: 哎，黄小平，行，我先过去一下。啊，
9: 马山，
8: 哎，好久不见了。
9: 是啊。你这生意越做越大，

0: 你干嘛去啊？上班去啊？
1: 今天周六，我不上班，我去拍照。
0: 拍照？
1: 嗯。
0: 哎，照相馆不在那边吗？
1: 哦，我不是拍那个证件照，我去城外拍点生活照。你知道谁给我拍吗？
0: 谁啊？
1: 高嘉林，他现在是我们县里的大记者，他照片拍得可好了。哎，哪天空了，我们约着一起吃饭吧。
0: 再说吧，那个柯南呢？他不跟你一起去啊？
1: 他每天忙着出货进货的，他没那个情调。
0: 行吧，那你快去吧，不打扰你了。
1: 行，哎，等我约好了，我叫你啊。
0: 好，
1: 走了啊。
0: 你慢点啊。

0: 老蒋，怎么坐这里啊？
1: 乌林们。
0: 我今天想借你的相机用一下，出去拍点风景照。你今天不用吧？
1: 你随便用，早晚那个相机都是我。
2: 我记着，出去啊！
3: 出去采访。
2: 慢点骑，那轮胎瘪了。

0: 怎么样啊？
1: 哎，被钉子砸烂了，这个洞要补了。
0: 那要多长时间啊？
1: 不太少，得半个小时吧。
0: 麻烦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啊。
1: 哦，行。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刚把巧珍姐送到县委门口，她来找你了。
2: 巧珍来了？
3: 啊，她家车又坏了，今天坐我车来的。她给你拿了一堆东西呢，你赶紧回去吧。我先把这粉儿给她二姨送去，我先走了，阿哥。

0: 小陈，
1: 天立哥，我可算是见着你了。
0: 地上脏，你别乱丢。你跟我进去，别跟得太紧啊，跟我后面就行。

0: 老蒋，我同事老蒋。
1: 蒋大哥。
0: 啊，他是刘巧珍，那个啊，我对象今天来城里看我。
2: 你对象？好，好，好。哎，那你得好好招待人家。你还愣着干嘛啊？赶紧回屋去啊！
0: 哦哦，
2: 去去去去。
0: 进来。

0: 乔真，乔真，听我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庄稼地，领导就在隔壁。就是刚才的那位叔？啊，不是，我领导住我东头，老蒋他是通讯组的干事，他是老资格了，为人很正派的。
1: 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在城里会受人欺负嘞。刚才那位叔人看着真好。哎，
0: 对了，你怎么今天跑过来了？
1: 三星一早要回来，我是搭他的车过来的。人家不让进门，说你没在。
0: 我一早出去采访了。
1: 我都来了好几回了，都没碰上你。
0: 是，这段时间确实忙，给你倒杯水啊。 多来点。

0: 你别收拾了，我自己来吧。哎呀，还是我来吧。呀，这被子也太薄了。这褥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
1: 哎，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0: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1: 我说了不要就不要，你不要给我。
0: 我这里也不冷啊，还有炉子呢，那炉子身上可暖和了，是吧？哦，那你不用担心家里，你娘身体好多了，我每天都会去一趟。啊，对了，你们家的母鸡下了很多鸡蛋，你娘都给你存着，说下回等你回去再吃。还有啊，那个……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对了，巧玲在高中念得不错，她这次很有信心。
1: 那好啊。
0: 嗯，三星在县里的建筑公司干得也不错，最近在咱高家村拉石头嘞。

0: 今天就是坐他的车来县城的。
1: 我知道。
0: 哦，那……
1: 哎，对了，你今天没有开拖拉机来吧？那你马上怎么回去啊？
0: 没事儿，我跟三星说好嘞，完事儿了我去工地找他，他送我回去。
1: 哦，那好，那我马上送你去找三星。
0: 你还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本来不知道你要来，所以就约了一个采访。我也怕太晚了，让人家等得太着急了。
0: 哦，那我一会儿就回去。

0: 你这就要走啊？
1: 你还有事儿，我不能耽误你工作。真不巧，不知道你今天要来，早知道就不约今天了。没事儿。
2: 这是什么？嘉林哥，在县城花销大，你工资又不高，这50块钱你拿着。食堂要是吃不饱，你就上街上餐馆里买点好吃的。你再买一双运动鞋，我听三星说你喜欢打球，打球很费鞋的。上半年，我二姨饭馆的红利分来，我得了100块呢。
1: 乔真，你听我说，我现在有工资，还有稿酬。这些钱，你收好了，给自己买一件实心的衣裳。你拿着。
3: 别这样，你再这样我不高兴了啊。
1: 那好吧，那我先留着，等下次你缺钱的时候，我再给你。 我回去了，
0: 好，我送送你。
1: 不用了，你还有事儿。

0: 不是，我不知道他来，他临时来县城给他二姨送粉，顺便来看看我。那看来是我耽误你们约会了。
1: 不，我后来也去高岩那边了，但是没找着你，估计你已经走了。我一直等到下午5点。对不起啊，我今天做的不对。
0: 我没怪你，我其实挺高兴的。行了，别说气话了。我没说气话，你找过我，你还担心我，你知道吗？从来都是我甩别人，你是第一个，你让我觉得很意外。
1: 我接受这种意外。行了，你别说了，你说的我都害臊。你这样吧，下一次我们再找一个时间，我好好的给你排一组照片，你看行吗？
0: 再说吧。

0: 好啦，你别送了，你回学校吧。
1: 再送一段吧。
0: 今天周末，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哎，真想。
0: 想什么呀？
1: 想跟你一起回家，跟你一起放学，跟你一起做任何事情。
0: 我也想，但是我们现在得好好读完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1: 那我就盼着快点毕业。
0: 哎，双星，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没有，还没想过。
0: 不是，你得提前考虑一下，毕业分配很关键的，你得考虑一下你未来的去向。
1: 我当然是想留在上海了呀，我也知道这个难度挺大的，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一届从原则上讲是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0: 啊。那如果你回陕西了我怎么办呢？我妈肯定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
1: 哦，你妈不喜欢外地人？
0: 倒也不是，但是你说他们就我一个女儿，我妈也不想我离开她，反正打死我她都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
1: 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我留在上海。
0: 双星，你一定要主动争取一下，以你的成绩和表现，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1: 哎，那如果争取不到呢？
0: 我也不知道。不想跟你分开，
1: 我也更不想跟你分开。
2: 金老师，金老师，
3: 哦，亚萍，
2: 金老师，
3: 你接到通知了吧？
2: 接到了。你们通讯组派谁去啊？
3: 哦，当然是高嘉林了。
2: 那可太好了。
3: 机会难得啊，你们两个要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啊。
2: 好，一定努力。
3: 那先走了。
2: 江老师再见。
3: 哎，再见。这次省里的县级宣传干部培训班，我们县啊一共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秦县长指定了要让高嘉林去。
4: 嘉林，你现在可是县长的红人啊。
5: 我还是个新手，要多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3: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去年老蒋都已经参加过培训了，今年就算是秦县长不指定他去，那也应该让嘉林去，对不对？老蒋，
4: 去年那是地区的培训，今年可是省里的培训，级别不一样。哎，不过我没意见啊，嘉林也是个好苗子，哎，理应重点培养。
3: 嘉林啊，你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次机会，争取

0: 我一定努力，啊！家里的事情就由我和老蒋顶着，保证发稿量，首见就是保证这个县广播站的本县节目，咱们每日一篇不能缺稿啊！这个你放心，这两天我就把我的婆姨赶回去，啊，她一走我就天天下乡采稿，稿件上的质量我不敢跟家联比，但是从数量上，我敢保证，每天一稿，这个你放心。
1: 好，辛苦你了，老蒋。
0: 哎呀，这辛苦啥呢？
1: 你要是不走，我还没机会发稿呢。贾玲啊，那你就先回去准备一下，要跟老蒋再聊几句工作。
2: 啊。
1: 哎，金老师，嗯，我想问一下，你不说两个名额吗？那还有一个是谁啊？
2: 哦，
0: 黄亚平。
1: 啊？这次培训啊，分两个班，一个写作班，一个播音员班。他参加播音培训，听说请的还是北京的老师呢。

0: 后天就要出发了，非去不可吗？当然啊，多难得的机会。这不是县级的宣传干部才去的吗？你一个广播员去学啥嘞？
1: 学播音啊，培训班这次专门开了个播音员班，而且是广播学院的老师来教。再说了，我也是县广播站播音员，那。
0: 我也算是宣传干部，我怎么就不能去啊？说话奇奇怪怪的，你还看不上我了？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吧？我是觉得西安太远了，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嘛。哎呀，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了，高嘉玲也去。
1: 高嘉玲？
0: 嗯。
1: 这一次有两个名额，通讯组派了高嘉玲去。高嘉玲也去啊。
0: 你还是不放心啊，亚
1: 萍，你要真的想去西安的话，后面我带着你去吧。我本来想着咱俩去西安旅行结婚来着。
0: 可难，我这次是去西安学习的，我们毕业这么多年，难得有个学习的机会。另外，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没有结婚的打算。
1: 不是，你别生气嘛，咱俩的事儿。 你说了算，你总那天我送你。
0: 不用。
1: 哟，我还得给你准备些生活用品、衣服，还有你爱吃的小零食啥嘞。
0: 我自己都准备了。
1: 那个常备药我给你准备些，还有那个粮票你得准备的充足些。嗯，我再给你准备一些学习用品，啊，到时候都给你带上。

0: 都准备好了？啊，没啥可准备的，随便带点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其他的不重要。哦，佳莲，啊，把这个拿上。不是，你这是干啥呀？我有粮票，我够用。哎呀，一个月呢，你多带点粮票。在西安吃饭贵，买东西也贵。再说了，你怎么也得请着雪儿吃两顿饭呀，是吧？你带的粮票绝对不够，但是把这个拿上。
1: 你也没啥送你的，拿上它。我那老婆孩子在农村，自己种地自己吃呢，平时也用不上这个粮票。我呢又在县城吃食堂，也用不上。你出门在外的，哎，多拿点粮票。哎，你可别嫌弃哦。
0: 那谢谢你了，老姐。
1: 谢啥呢？咱俩都是同事啊，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说不定以后我还需要你关照呢。
0: 你不能这么说，你是老同志。
1: 我得多跟您学习。哎，来，坐坐坐。哎，贾琏，你听说没听说，老景要提了？
0: 景老师？
1: 啊？
0: 他提哪儿去了？
1: 好像是到宣传部当副部长去了。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是好事儿啊。
1: 他一走，你就是咱通讯组的组长了。
0: 你可别吓我了，我哪有资格呀？我以后还得多跟您学习。
1: 哪里呀？你当了组长，

0: 以后就是我的领导，我会好好配合你。佳莲，
1: 我可不是势利眼，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你这次去学习，一定要多努力、多用功，学点真本事。咱们两个都是农村出来的话，万事要靠自己，所以咱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共同进步。好家伙，谢谢你的提醒。
0: 我会努力。哎，对了，贾琏，我还想拜托你点事儿。
1: 你说，哎，
0: 你这次去西安，能不能帮我买两件时尚的衣服给我那婆姨，躲一躲，那一段破嘴，每次来了就躲躲躲骂，骂的就不听点，烦死了。
1: 行，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给她买最新潮的。
0: 哎，好，回头我把钱给你啊。
1: 哎，
0: 那没啥事，我走了。
1: 好，谢谢。

0: 买剩啊。
1: 买吃的。
0: 拿住吃的。
2: 大白兔奶糖。
1: 饼干。桃酥。鸡蛋糕。江米条。撒琪玛。你们这有的。一样来一斤。
0: 您这是结婚啊？买这么多？
3: 不结婚。
0: 那您买这都是干什么？
3: 开荤。
4: 上车了，上车了，马上发车了啊！快点，快点！去靖边的乘客上车了啊！
5: 再等等，我们是下一班。
0: 嗯。
5: 我看你心情挺好啊。
0: 我为什么心情好？
5: 去省里边学习这个机会很难得。
0: 还有？
5: 还有啥？
0: 因为和你一起去学习。怎么，你跟我一起去学习，心情不好吗？
5: 好啊。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外出。
0: 是第二次。
5: 怎么第二次呢？
0: 第一次我们约好出去拍照，结果你失约了。
5: 你还记着呢。是上一次是我失约了，对不起啊。
0: 那这一次你在西安帮我拍照好不好？
5: 好啊。哦，不过我们通讯组就一台公家相机，我不能随便带出来。
0: 那就在西安买一台呗。
5: 120相机可贵了，我可买不起啊。
0: 那我就是想让你在西安给我拍照，怎么办呀？

0: 说你爱人这身材真好，脸蛋也漂亮。
1: 你知不知道这个相机很贵很贵的？
2: 我买的，我当然知道。
1: 那你买那么贵的干嘛呀？
2: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3: 你看看人家现在，大记者，大牛人，
2: 好看不？
3: 好看得很。
2: 我派着你呀，早点进门来。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再等一等。
4: 请看《人生之路》第十六集。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男生都这么议论我呀？
1: 当然了，你看啊，我们班就你一个是从大城市来的，我还跳得那么好，自然就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0: 那你关注我吗？
1: 我？
0: 嗯。你是不是像其他男生一样偷偷关注我啊？
1: 我没有。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就是没想那么多。
0: 那么多？那么多是什么？
1: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那个时候张克南天天跟在你后头，也轮不着我们想。
0: 那要是没有张克南呢？没有张克南，你会不会喜欢我？
1: 那个，我们其实都觉得张克南他家庭条件那么好，人又帅，又会打篮球，跟你其实挺配的。
0: 你这是在转移话题。
1: 你饿不饿？
0: 饿也得忍着呀，这也没有饭馆。
1: 我带了点点心。

0: 大白兔奶糖，沙琪玛，鸡蛋糕，
1: 这么多好吃的，
0: 你看你喜不喜欢？
1: 喜欢，都是我喜欢的，给你吃一个。
0: 我平时不吃零食，我没有这个习惯，你吃吧。
1: 那你买这么多甜食干嘛？
0: 就备着呗，万一饿了呢？
1: 是给我预备的。
0: 是。也不是，反正音乐员跟我说好吃，我就多拿了点。
1: 那这个就放在你这儿，回头我饿了再去找你要，好不好？

0: 上。
1: 新安的上车了，新安的上车了，
2: 走吧，
3: 小仙女小姐上车了啊，快点快点抓紧时间。

0: 让平，让平，
1: 巧哲，巧哲，过来歇一下，喝口水。哎，慢点，慢点。哎，你看你这累了一头的汗，快来喝一口。
2: 你用不着天天来，这点点活我跟贾玲他爸我俩能干了。
3: 哦，没事儿，这点活不算啥，我两天就能干完。
2: 真是个好女子呢，你能看上贾玲，真是他的福气。
3: 婶儿，你说反了，贾玲哥能看上我才是我的福气。贾玲哥现在是县里的大记者，那广播里天天都播着他写的文章，可风光了。哎呀，
2: 等他再回来啊，我要跟他商量一下你俩的婚姻大事，早点办了我也好抱孙子啊。
3: 不急嘞，贾玲哥现在刚去县里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好好表现，等他的工作踏实稳当了再说结婚的事儿。
2: 咋不急嘞？我盼着你呀、啊、早点进门来。
3: 婶儿，你放心，我早晚会进咱家的门啊。
2: 你说这贾玲也真是的，也不知道抽空回趟家。
3: 他忙，还是我空了去看他吧。
2: 能成，还和我。

0: 你们今天上什么课？
1: 沈报新闻部的黄主任来和我们说新闻与时代。
0: 我们今天观摩新闻电影，北京来的徐老师跟我们讲新闻电影的配音技巧。
1: 新闻电影？
0: 嗯，
1: 我也想听，但是分不了身。
0: 我也想上你们的课，真想多学一点。
1: 那要不这样，我上课的时候尽量把笔记做得详细一些，然后晚些时候拿给你看。
0: 好，那我也好好做笔记，我们互相交换着看。
1: 好，我先去上课了。
0: 去吧。
2: 同学们，新闻这个词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新，一个是文。
3: 我现在呢，先把这一段新闻电影录像的解说声音先关掉，大家呢只看影像，然后呢我再把声音打开，大家再看一遍配有解说的影片，之后呢我再给大家分析新闻。

0: 先别说分儿的事儿。啊，马栓又来了，在里边坐着。
1: 小陈，
2: 我给你下了碗粉，坐下吃。
1: 那我不饿。
2: 你不饿来这里做什么？
1: 我来吃粉。
2: 对嘛，坐下吃。怎么了？我有这么可怕？
1: 没有，不是。我没想到你今天也在。
2: 你要是不愿意见我的话，我这就走。
1: 不，我愿意。愿意见你。
2: 那就坐下，好好吃，一会儿该凉了。
1: 谢谢。
2: 最近怎么样？你先说。
1: 我挺好的。
2: 听说你生意越来越好，你真能干。
1: 也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只要肯卖力气，肯动脑子就行。
2: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也是个踏实人，你能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1: 你呢？挺好的吧？
2: 好呢，家里地里也没啥活，二姨家的店生意也很好，都挺好。
1: 我是说，你和嘉玲挺好的吧？
2: 挺好的，他现在在县里当记者，工作也很有成绩，听说现在又去省里学习了。
1: 听说？
2: 哦，他走得急，没来得及告诉我，是你们那个景老师告诉我的，说他留下了话，会写信回来的。
1: 你们挺好，我也挺高兴的。
3: 咋不进来啊？
4: 这不是怕不方便吗？
3: 他们都出去了，他们逛街去了。
5: 进来坐。
4: 他们逛街去了，你咋没去啊？
3: 我整理完笔记，我要出去。
4: 那我们出去走走。
3: 好。漂亮。
4: 你是说我还是衣服？
3: 都好看。
4: 那就这一件。
6: 呀，你看你还犹豫啥呢？你穿这衣服多合身呢。哎，我说你爱人这身材真好，脸蛋也漂亮，你穿这衣服就跟天女下凡一样，美得很。
3: 不是，我们不是。
6: 不是啥不是，就这一身最合适了。小伙，那再给你挑上一套西装。你看你这都是我们新进的上海服装，你俩穿一块儿多般配呢。哎，别说，你俩还真有点夫妻相。哎，你看，像得很，像得很。那我再去多拿几套，你俩再挑一下啊。我去了啊。
4: 哎，别解释了，让他说吧。你觉得合适吗？
3: 合适，但是我觉得老蒋爱人不合适啊。
4: 为什么？
3: 她乡下妇女要干活的，怎么穿裙子？再说了，她也没你那么好的身材。

0: 觉得我穿这个真的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我要这一件。我相信你的审美，你说好看，肯定好看。
1: 主要你气质好，你穿啥的好看。
2: 来了来了，那再试试。
0: 那我再去试一件。

0: 你想去哪逛？我们现在拎那么多东西也不方便啊，要不先回去？那你先回去吧，我想再逛一逛每一样东西。
1: 那我陪你啊。
0: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1: 你一个人行不行啊？拎不拎得动？
0: 我可以，放心吧，我拎得动。
1: 我就是有点不放心，到底要买什么？
0: 告诉你。

0: 乔真，你好，我到西安来学习已经快两周了，课程安排的很多，学习挺紧张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才有空给你写信，请原谅。
1: 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不知家里忙不忙，你好不好？课余时间我在西安参观了一些古迹文物，还有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可大了，书也特别多，我阅读了很多以前都没有看到过的书籍和资料，收获很大。这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伙食也好，我能吃得饱。乔真，你在家也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太过劳累。等你收到这封信时，我估计培训也快结束了，我很快就会回去的，放心。
2: 完了，
3: 嗯，完了。
2: 走，跟我走。
4: 干啥去啊？
2: 去嘉玲哥家，给他爸妈再念一遍。
4: 啊，对不起啊，困了。
2: 困啥困？这才啥时候就困了？快点，快点，快点儿。

0: 什么事儿？
1: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
0: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1: 嗯，那你明天有什么安排？
0: 我没啥安排。
1: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做呢。
0: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1: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0: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1: 那我不管，我就是要让你给我照相。
0: 那我咋照啊？
1: 你照相就是了。啊？哎呀，坐下。你看。
0: 哪来的？
1: 我买的。
0: 你买的？你什么时候买的？
1: 我说了，我不告诉你。
0: 天哪，太震惊了！
1: 震惊吧？嗯，快拿出来看看。

0: DF 相机啊？
1: 嗯，
0: 是真的吗？
1: 我买的。
0: 你知不知道这个相机很贵很贵的？
1: 我买的，我当然知道。
0: 那你买那么贵的干嘛呀？
1: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0: 你买那么贵的相机，就是为了给你自己拍照啊？
1: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0: 不是，这个相机太好了，你知道吗？我们整个县城连一台都没有。
1: 现在有了，高嘉林记者，第一台专属。
0: 我先试试啊。

0: 谢谢。
1: 啤酒花生爆米花啊，
0: 喝汽水。
1: 啤酒花生爆米花有需要的没有啊？
0: 这火车开得可真快。
2: 是啊，我们先乘火车回榆林，然后再转汽车回到县城，这样就比来的时候要快很多。
0: 可是我还不想那么快回去。
2: 我们都已经出来一个月了，还不回去干活？
0: 我怀念补习班，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逛街，多好呀。
2: 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哪有光学习不工作的道理。
0: 嘉林，你拍的那些照片什么时候能洗印出来？
2: 我回去就洗，应该会很快。
0: 那这个相机你就留着用，用多了就习惯了。
2: 不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哪能用啊，你自己用。
0: 我有什么用，我又不会拍照。
2: 那你买它干嘛？
0: 给你用的呀，以后你就用它去采访。
2: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我不能要。
0: 哎呀，就这样，就算我借给你的，行不行？答应我。不许不同意。

0: 这几篇文章啊，写的都很好，进步很大呀。看来这次到省里边去参加培训，效果显著啊。
1: 是，确实，这一次培训对我来说意义很重要。嗯，他们老师说的每一堂课都很精彩。
0: 哦，
1: 这几篇稿子其实都是我培训学习的作业，经过他们老师的辅导，所以现在看起来进步很大，也说明了我之前差距有很大。
0: 嗯，
1: 啊，对了，他们还请来了骆老师，
0: 是不是啊？
1: 专门为我们来讲解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技巧，我很感兴趣，所以之后我想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你看行不行？
0: 行啊，当然行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小说创作呢，除了写作技巧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生活体验和文学修养，这两方面你基础都。

0: 很好，当然可以写一写了。
1: 其实实不相瞒啊，我自己偷偷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哦，但是现在看起来确实写的不咋地。不过这一次通过学习，我掌握了一些小说创作的方法和技巧。今天又得到您的鼓励，我现在有信心啊。那我就试一试啊，
0: 试一试，试一试。我想起来了，哎，这个呀，是我平时收集的一些创作资料，里边我也抄了一些报刊杂志的投寄地址。你写好了以后啊，可以往这些地址去投稿，抄一份。
1: 谢谢金老师。那我每次写完了以后就先拿给您看，啊，您要是觉得合适的话我再发稿。
0: 好，咱们随时交流啊。
1: 哎，那我先走了。
0: 哎，对了，嘉玲，你是不是来了以后一直在工作，又去省里边参加培训，都还没回家看过呢吧？
1: 啊，对啊，没有。
0: 哎，放你两天假，回去看看父母。
1: 哦，那谢谢。

0: 家里长啊，打小我就看好他。我像有的人，当年看不上人家，你看看人家现在，啊，大记者，大牛人，哎，啪啪大目些人的脸呀，这些人他还有脸吗？啊，当年还说俄眼睛小，眼睛小咋了？这叫橘光看得准的。不像有的人呢。
1: 眼睛那么大，跟个牛似的，啥也看不准的。你还不去看看？
2: 大爷回来了！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1: 帮拿去。爸，这帽子是送你的，你看合不合适？妈，这棉鞋是买给你的。
2: 还有我的呢。
1: 对，你看啊，这里边是带毛的，冬天穿上暖和。
2: 啊，美得很。
3: 你看好不好？
2: 好得很。
1: 来，还有这些点心呢，都是上海生产的，你们都尝尝啊。
2: 是的，哎呀，是的，让他。

0: 你的礼物。
1: 啥？
0: 你的礼物？
1: 一本画册。纱巾。
0: 你看看，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0: 真的吗？
1: 好看得很。
2: 贾玲，
3: 你应该先去看一下那本书。你不在家的时候啊，乔哲天天的给咱家干活呢，把自己家的事都撂下都不管，那本书一句怨言的事都没有吧？啊，人家能帮咱家干活，你应该把抢着家干一下，啊，去，先去看一下那本书，把点心拿上，啊。

0: 哎呀，哎，贾琳来了哈！哎哎，这巧珍真是赶紧吧！哎，季武，来，巧珍，快，季武坐。
1: 爸，这是嘉林哥给你带的点心，上海产的。
2: 呀，来就来嘛，上海带毒性嘛，
3: 应该的。
2: 哎，坐好，坐好，坐好。
0: 啊，不了，说，我回家吃去。
2: 哎，就在这里吃吧。哎，巧珍，去给家里做饭去。

0: 饭在锅里给你热着呢，我这就给你端去。
1: 哎，不，哎，巧云，抓只鸡给你爸送过去。
0: 爸，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抓鸡干谁？
1: 啊，听说你爸留家里吃饭了，带上只鸡，就当是我去家里的。
0: 哎。
2: 觉得留哈去吃饭了，
3: 我本来是要回来吃饭的，李本叔非要留我。
2: 哎呀，刘立本这个咱二等人啊，一向是看不上咱家，今天能留哈你吃饭，那是他改变主意了，算是正正实实的把你给人哈了
4: 啊。就是的，你和巧珍这么混色，他是人哈了。我们俩也就放行了啊，这是好事。
2: 啊，佳玲，大是这么想的啊，你看行不行？等你下次回来，咱就把你明龙叔再请出来当个介绍人，把巧珍和你的事啊，让他说明白了，就算把婚定下来
4: 啊。
2: 这礼数吧，咱还是要有
4: 啊。对着呢，明媒正娶嘛。
5: 爹。你们先别那么急。
2: 哎呀，你这是咋不急嘛？你都多大岁数了嘛？把婚事定下，我和你妈已经踏实了。你在城里工作也不安心了嘛？不是？
4: 就是的，到时候咱多摆下几桌酒席。他李本叔是个讲究人，咱不能让人家抹面子。
5: 对呀，你们千万别给我张罗，好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再等一等。
2: 这还等什么？这是啊，
4: 咋了？
2: 钱的事啊，你不要着急啊。我你的事，
5: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2: 那是盛世。
5: 你们看啊，我现在刚到县城去工作，本来手头事儿就很忙。再说了，我刚从省里边学习回来，我应当好好表现，做出成绩给那些信任我的领导们看。哦，结果我一回来就开始忙着操办自己的婚事啊。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我都已经想好了，这段时间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私事都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加倍努力，让身边的同事满意，让那些领导满意，这样我才能在县城里站稳脚跟，才能给自己奔一个好前程啊！你们说是不是？
2: 哎呀，你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0: 可是定个情，也不会耽误你在城里好好工作吧，对不对？那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次回来，是我跟领导好不容易请了假，领导才批的。哦，我过两天我再去跟他请假，说我要回来订婚。那人家领导怎么想我啊？领导肯定会把我现在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别人了。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因为你个人的原因啊，因为你个人的原因耽误了工作，说到哪儿都是你错。而且现在县里。
1: 所有的新闻稿子都是我来写，别人根本替不了。那我要是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导致县里面连续好几天没有新闻稿子播放，这属于重大事故。哎呀，
2: 他爸，
1: 这可咋办呀？哎呀，是了呀，万一要出个差错，那领导要批评他娃娃的。
2: 哦，
1: 他妈，娃娃说的有道理，他刚工作，时间也短。 领导又派他学习，又给他安排那么重要的事情嘛，哎呀，真是应该好好表现的时候了。那订婚的事啊，要不这样，过些日子再商，行吧？
2: 能成，你定。
1: 啊，那就这么定了，你说呢？行吧。
2: 嘉林哥，你下次啥时候能回来？这次回县城，估计得忙一阵子了。这不刚从省城学习回来吗？得多赶几篇稿子，也让领导看看我学习的成果啊。我明白，我不会拖你后腿的。家里的事儿你也不用牵挂，有我呢，你放心。
3: 客气啥？我是你的人，做啥都是应该的。笑啥嘛？嗯，我觉得你戴着红纱巾很好看。
2: 真的好看？好看。那你再亲我一下，这次回来你都没有亲我嘞。
3: 手不算。哎呀，
2: 老天爷，你瞎了眼了！咋又让我家死了一个嘞？这是怎么剩没孕了嘞？邱贵神咋了？哎呀，他们家的老母猪下了12个猪娃，前几天老母猪压死了一只，就只剩下11只。对，只剩下11只，可是你听。
3: 好像又死了一只嘞，所以就只剩下10只。乔振，其实有的时候说话没必要那么啰嗦，你直接告诉我是他家猪死了，不是人死了，不就行了吗？这个文学表达讲究的是一个简明扼要。
2: 啥叫文学表达？
3: 就是把生活当中很多粗俗的东西、没必要的东西都给它剔除掉，只保留有价值的部分。 哎，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你没啥文化底子，听不懂吧？
2: 恨死我爹了，都没有让我多上几年学，现在连你说话都听不懂了，让你受累了。
3: 哎，好了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
2: 我再送送你。
3: 这都送到村口了，还送啥呀？
2: 我还有话跟你说。
3: 邱贵婶家的母猪都聊完了，还聊啥呀？
4: 嘉林哥，你嫌弃我了？没有，嗯，你送我去山口好吗？行，走。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我农活不忙的时候。 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嘉林哥，你说好不好？
3: 你咋又扯到生娃了呢？
4: 哦，那就不说生娃的事儿了。
3: 嗯，乔振，
4: 嗯，
3: 都已经过了山口了，回吧。嗯

0: 那我走了。
1: 你先走。
0: 好。
1: 嘉玲哥，抱我一下。
0: 来，抱一下。

0: 你咋回来了？发生啥事儿了？
1: 我他爸死了，婆家不要我了，我只好回来了。
0: 这是你的娃？
1: 嗯，是个女的，婆家不愿意养，我们娘们两个只好回来了。

0: 姐，
1: 给香香送去了。
0: 送过去了，一筐粉和一包白糖。
1: 可怜的香香。
0: 可不是吗？我看他妈妈都不理他了。
1: 乔玲，姐求你个事儿。
0: 姐，你说。
1: 从现在开始，每个周末你回家教我读书吧，我要学习。
0: 学啥呀？
1: 我想把小学的课本再捡起来，好好补补我的文化。
0: 从小学课本开始学，那要学好几年呢。
1: 不管学多久，我都要学。人家学一年的时间，我就学两年、三年，一直学下去，多少也能学到点东西。你看我现在这样，一张报纸都读不下来，嘉玲哥说话都听不懂嘞。你知道啥叫文学表达不？
0: 我不知道，我也没学过那个。
1: 那咱们就一起学，不学习就得受一辈子的苦，就像香香这样，到最后连哭都哭不出来。妹子，咱不能认命，得学习。我想明白了，嘉玲哥就是样子，有文化才能跟命斗，才能扛得起事儿，才能挣得自己今后的好日子。走，妹子，你今天就教我第一课。
0: 啊，现在？

1: 我们家人都上海去，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现在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2: 请看《人生之路》第17集。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4: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本期闯关团来到了声韵悠扬的天津评剧院，
1: 太精彩了，
2: 特别丰富，
3: 看得太震撼了，没看够。
0: 院长曾昭娟亲授技艺，
1: 我都迫不及待的去上课了。
0: 从唱腔到身段，带领嘉宾深入感受评剧的独特魅力。
3: 回家吧，这来不 了, 来了。
2: 我要收个男弟子。
4: 哎呦，太好，我太荣幸。
0: 戏曲游戏搭配金门美食，好吃又好玩。
3: 走慢了，那后期给我加个速。
1: 你这是水上编，
2: 我已经乱了，真的是。
0: 评剧演员倾情助阵，与嘉宾共同打磨经典剧目。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记，精彩大戏即将开场。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家好，这里是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记，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天津，要带领大家来感受一下评剧艺术的魅力。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三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闯关人了。首先让三位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涵。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大家的掌声来鼓励，让他从元宵躲到月底。
1: 欢迎李涵。
2: 谢谢。
4: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刘明君。

0: 隆重的欢迎三位啊。之前有没有感受过这个评剧艺术？
1: 听过啊，喜欢听。
0: 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
1: 接地气。哎呀，听着特别通俗，你没有门槛儿。我这么一听，这唱词听得明白，
0: 而且朗朗上口那个唱腔感觉。
1: 太对了。
0: 但其实你学的时候发现它很难朗朗上口。
1: 对。
0: 梨园之前接受过，
2: 之前也是在我们梨园闯关舞台上感受过。这一次呢，同样也是来感受一下这个评剧的唱段。
0: 邻居呢？
3: 我是从小听我奶奶唱评剧，因为在我们家乡，评剧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剧种，所以这次特别特别的高兴，能够有机会，走进评剧的专家的面前来跟他们学习。
0: 从小耳濡目染哦，
3: 是的，是的。
0: 哎呀，那所以这次来到我们天津之后呢，要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评剧艺术的魅力。那我们体验之前呢，先一起欣赏一出这个评剧的开场大戏，好不好？
4: 好。

0: 刚刚曾院带来了这么精彩的开场演出。嗯，刚刚的开场演出三位看过之后什么感受？
1: 特别丰富，
2: 看得太震撼了，没看够，
3: 我都迫不及待的去上课了，
2: 学一学呀，
1: 学一学，
2: 光看着过瘾了。
0: 你这明君这个太好学了，你看为了奖励大家这种好学的精神，曾院也是非常精心的给大家准备了天津的美食，
2: 那也太好了，不白来，又能学又能吃，
0: 为大家的学习先补充能量，期不期待？
2: 太期待了。
0: 一起来期待接下来的评剧体验之旅。
2: 好，
0: 现场已经看到了，我们旁边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天津的一些小吃，
4: 我是给大家特意准备的，我们天津的特产。
2: 那别等，来吃吧，
1: 别别，
0: 这是有门槛的哦。所以一会儿呢，请大家来比较简单的先了解一下我们评剧的一些唱念做方面的一些小的基本功吧，可以说
4: 只要学得够好，我就把这东西奖励给你们吃。
2: 太好了，那得看您这个难度难不难了。
4: 我呀，先让你体验一下，我是先让你体验我们戏曲的最基本的一个台步。哦，最基本台步就是圆场。
2: 好，圆场。
4: 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的秘密，就小神器。
2: 嗯，
4: 来。
3: 没想到还是有很多小秘密的。
4: 来，李涵，一个小手绢。
2: 哦哦，我给我加上。
0: 对对呀，曾院就不用再这么练
4: 了。我就不用见了。
2: 那您先走一个，我学学。
0: 哇，
2: 太棒了，
0: 真的是
1: 太漂亮了。哇，
5: 这就是飘起来了呀，
3: 水上飘的感觉。
4: 来吧，好期待呀。
0: 先小试一下。
2: 先走，
0: 不用走特别快特别远。哎呀，
2: 龟速前进了，有点。
3: 你这是水上边。
0: 好，
2: 哎，我这手绢马上就要掉，我这小时快吃不上了。
5: 不行，不能让它掉喽。
2: 哎，要掉了啊，我稍微我
6: 收了，
2: 哎，你看这掉了。
4: 我没有疼感，我要有疼感。我们小时候只要一掉就疼。
2: 哎呦完了，给他挨一下，你看，让我加上，咱再来一圈啊。
0: 好嘞，
2: 不掉啊，
0: 来，
2: 我快点走。
6: 哎，
0: 哎呦，可以啊。
2: 好，咱就
0: 不错了，
2: 到这儿。
4: 不错，不错，不错，
0: 真的不错。
2: 不得不说，这难度确实高。
4: 你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2: 要
4: 不然。走不了
2: 三圈，
0: 你看他这，看他已经开始
2: 太难了。这个，
3: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减肥的好方法。
2: 是是是，急需这小吃得补一补了。我现在
4: 别啊，
0: 当时这个跑圆场，借助这个手绢来练习跑圆场。那第二关呢，就要练我们戏曲舞台上这个眼神。
4: 谁来？谁来？刘明君来是吧？
3: 好。
4: 好，
3: 我来，
0: 来来来，明君尝试一下
4: 这个眼神。我跟你说，这是我们戏曲非常讲究，是手眼身范步，眼睛是重中之重。那我们从小呢，就老师专门给我们有一节课，就是练眼睛，亮相，亮相，就是瞪眼。我们小时候瞪眼亮相，这一瞪眼就让你耗着去了。
3: 啊，一直瞪着
4: 啊，让你耗着，哦，眼泪是哗哗哗哗的流，
0: 就
4: 是
0: 不能
4: 眨眼
3: 啊。
4: 你看这儿，你来试一下。
3: 30秒，
4: 咱掐一下。
3: 我先眨够了以后再打。
4: 咱掐一下。来，爸，我说爸大藏你就来啊。
3: 好。

0: 行，
1: 坚持啊，这太快了，哎，快到了啊！
2: 好了，
0: 这大麻花吃上了，
3: 哎呦喂，
0: 这大麻花吃上了，
3: 谢谢曾燕。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第三关，来闯一闯，练一下气息。
1: 好，丽媛儿。
2: 啊，我来，
1: 丽媛，你是唱民歌的，
2: 对。
3: 我觉得那个民歌啊，和戏曲演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吧？我觉得一段好的唱腔吧，不仅是需要一个好嗓子，而且最难得的需要你的气息的支撑。
4: 没错，
1: 来，
4: 不一样的地方。
5: 你看工作人员，
0: 我们准备好了道具了，
3: 把这个蜡烛准备好了。其实你吹灭五支就可以了，
4: 多了啊，
6: 加油，加油。

0: 四，哎呦，差一丢啊！哎，
1: 就差一个耶，
2: 就差一个。
3: 我觉得可以了，是吧，曾源？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尝一尝。
1: 我觉得不行，哎呀，我这老师严厉，
2: 要求太高了，
1: 你这老师不严厉。
4: 曾源，我挑战一下，
1: 明君来一下，
4: 我来一下哈。
5: 但是我也有点怵啊。

0: 太棒了。
1: 哎呀，看来我们内蒙的肉不是白吃的。
2: 我们已经把这三关都试过了，这个至于是不是闯关成功了，我觉得让宗院来评判一下吧，好吗？
3: 我觉得这三位嘉宾呢，表现得真不错。
2: 嗯，
3: 我这东西你们都能吃，
4: 太好了。

0: 下来就来到我们这个一对一教学的环节了，要扎扎实实来学一点这个评剧的表演和演唱哈。我们先来尝试一下这个评剧非常有代表性的唱腔，好不好？
1: 好好好。花派的演唱特点呢是分三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音色呢非常的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旋律非常的灵动，第三点呢就是技巧性非常非常的强，特别是在演唱一个大段唱腔，特别水腔时候呢，它很有力量，又不失细腻，极具感染力。
0: 我觉得请曾院先给大家来示范一下。
2: 太好了，
0: 来来来来来，
2: 您
0: 有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难度就这么大呀？
1: 咱回家吧，这来不了。
0: 哇，这个大的枪真的太难了。这个丽媛，我觉得
2: 你行，
3: 我已经乱了，真的是。
2: 我觉得曾愿这个技巧是肯定有技巧，但是这个太难了。
3: 你就来那一个高腔
2: 啊，好。
3: 就这八拍，
2: 我们
3: 对对对，

1: 谢谢，真月，我们这个帅哥在这看热闹呢啊，接下来该你了啊。
2: 您看我这适合学习个什么进阶的技巧？
3: 你特别适合我们蛋卷儿啊，
2: 身上。
4: 我适合蛋卷儿。那咱来这水秀。
3: 来水秀。
5: 哎呀，很惊艳呢！那其实曾远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戏服的这个呈现呢，是赵锦棠这个角色。这是赵锦棠磨坊中的这个扮相，啊，赵锦棠这出戏呢，可以说是呢被大家誉为是学习经典、继承经典、发展经典的典范。我今天给大家展现的。

0: 那就是磨坊的一段。绕锦堂呢思念丈夫朱春登，他有很多的首饰还有水袖技巧的融合。
1: 这厉害
2: 了，来来来来。
0: 归来重相聚，携手风凉情。从早盼到晚，辗转到天明，恰似在沉睡。

1: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睡前有梦醒，雨打寒窗冷啊，越想越伤情。
0: 哎呦，
2: 还有回声这下，
0: 腰身呢，
2: 还有味道的呢，
0: 特别有韵味，
2: 好美呀、啊，
3: 还真过瘾，这个
0: 我很想看看他扮上的样子，看看他扮上的样子。
3: 主要是还是曾院唱的好吧，这情绪带进来
2: 了。我要收个男弟子。
3: 哎呦，太好了，太荣幸了！
0: 哎，今儿见证了啊！
2: 你好，
3: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0: 这个给咱主持，
3: 太好了，
0: 必须的，
3: 太荣幸
0: 了。下面我们让明君来体验一下，这个也是曾院在赵锦棠这个角色上做的一个服装上的非常大的一个创新尝试。哎，
2: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腰包。嗯。他是有一个这个经典动作，就是他看赵锦棠看到婆婆呢，就是奄奄一息了，又饿又冷，他瞬间把这腰包打开给婆婆，就是披上，取暖，也就是说艺术的，他是一个绽放，也展现了这种赵锦棠。
3: 您跟我们展示展示。
2: 大笑大爱，行，他是这样啊。来一下，
3: 太美了，
0: 漂亮、啊，试试，
2: 来，走。
4: 哎，怎么换的手？没看懂。
3: 没换手，没换手就行。
4: 左手吗？
0: 没松手，
2: 没松手，
0: 倒了一下手，
2: 倒了一下手。哦。

0: 常的潇洒，而且这个运用非常巧妙，它既是腰包，然后最后又是个斗篷的效果，这在我们戏曲舞台上也非常有特色的。那刚刚我们三位嘉宾也都感受了我们这个评剧的一些表演的这个还有演唱的一些小环节啊。曾院呀，我们这个也给大家准备了三位挂帅人来帮助大家完成这个评剧表演的这个体验。
1: 太好了，
0: 大家期不期待？
1: 期待，
2: 期待。
0: 好，那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三位挂帅人的表演。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揭晓各位这个挂帅人的环节了，
1: 那太期待了，
2: 期待期待。
0: 那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挂帅人，来自于天津评剧院的优秀的评剧演员齐子路，给大家带来的《茶评记》当中的精彩的片段。

0: 《茶亭记》这个戏呢，的确在我们这个其他戏曲剧组当中没有见过这个戏。
1: 这个确实第一次看。嗯，尤其刚才很多的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
0: 包括刚刚那跑圆场、是吧？
1: 这我练过呀，这个。
0: 对。哎，
1: 刚才这一走一看，别看没夹着手绢啊，
0: 转着手绢呢。
1: 对，手绢跟手上呢，一看这吃功力，确实有这水上漂的劲头，特别的平稳。
2: 特别好看。
1: 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得出来的。
2: 但我觉得齐老师是一个小花旦。花旦，
0: 我觉得丽媛更合适。
2: 丽媛更合适花旦吗？
3: 哎呀，那太好了。
2: 那我就期待我的青衣老师吧。
0: 对，那我就在这儿就替丽媛来决定了。好不好？然后我们请齐子路作为丽媛的这个挂帅人。也期待着两位在这个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能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吗？
2: 努力努力，
1: 好，
0: 好，
4: 期待期待，
0: 加油喽！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挂帅人。
5: 如此，大人，小姐，听呐。

0: 谢谢谢谢天津评剧院的优秀演员李轩杰给我们带来的《吕不语貂蝉》。其实说到这个戏，大家都很熟悉哈。
1: 首先，我看这个评剧最大的特点。小声是大嗓儿，
2: 对，这个跟以往的看京剧的小声的演员
0: 不一样
2: 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的特色。
1: 我挑着李老师，
0: 两位李老师的合作
1: 哈，太好了啊！
0: 李轩杰配这个
1: 李涵，
0: 非常的期待，
2: 期待期待，
1: 加油
0: 加油啊！行，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挂帅人。

象。

0: 谢谢谢谢我们天津评剧院的优秀的演员王小玲给我们带来的宝马原情。那其实说到这个戏啊，据了解，这是我们的天津评剧院从这个京剧剧种移植过来的，也体现了我们剧院一直以来这种守正创新的追求。
1: 对对对，我据说啊，这是从咱们程派京剧程派火焰居移植过来的。
0: 知道的真多，
2: 真棒！
1: 我也是现问的，
0: 太博学了。
1: 来了咱就不能白来，咱得了解一点知识。嗯，
2: 但你知道的多没有用，
1: 怎么的？
2: 也抢不走这位老师。
1: 我不能多挑一个，
0: 这挑不了了，这没有悬念了。
1: 就剩您的了，
2: 太棒了！我觉得这位老师真的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而且我特别喜欢他在舞台上大气的表演，所以很高兴能成为他的学生。
0: 我们的闯关人们已经选好了各自的挂帅人了，接下来就期待着各位的学戏过程了。有没有信心接受这个挑战？
2: 有，
1: 没问题啊，咱们互相也得比一比，看看谁最终学得好，展现得好。哎呦
2: 喂，好，那我们就共同期待。
1: 没问题、啊、
0: 好，让我们一起期待三位的精彩闯关过程。好，进入学戏环节。
2: 舞台上，但我又觉得有点遥不可及，所以又期待又紧张，不知道能跟老师学哪出戏。
3: 我听过你的民歌啊，声音非常好听、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冒个险，我想让你学花派的代表剧，也是我师父的代表剧，
2: 花派
3: 戴诺。
2: 说实话有点忐忑，但是十分期待。因为我想通过跟老师的学习，我会带着人物的角度去演唱这个唱段。
3: 我唱一句，
2: 好，
3: 然后你先学一句，
2: 好，
3: 我听听，你唱的怎么样？
2: 那咱试试，
3: 先试试，
2: 行，
3: 再来啊，第一句，

0: 经，
1: 我有点打退堂鼓了。
2: 不会不会，太难了吧？
0: 不会不会，再来。
1: 好，
0: 再来一句啊。
1: 好，
0: 来，预备，起。

0: 像是对的，
1: 就是他给我一些他演唱时候的感受，来启发我，所以老师唱一句，学生模仿一句，没想到还挺是那意思的。
0: 敢自己来一遍吗？
1: 我试一下，
0: 挑战一下。
1: 好，我挑战一下。
0: 我觉得你有戏。
1: 好，我试一下。
0: 加油。
1: 好。

0: 咱们先把这个唱咱们先趟一遍，
1: 好，
0: 然后咱们加上身上的这个表演，我这儿演着，您跟我学着，
1: 照您这我先来一遍。
0: 哎，
1: 正式进入学习环节呢，我还是希望能够认认真真好好的学一学，因为我平时也是很喜欢戏曲，没事呢也反串唱过很多的戏，我觉得既然来到这儿呢，真正是完整的唱一段，我希望能够是百分百还原，能学到多少就展现多少，啊，那您再看着我来两遍，
0: 好，开始，
1: 老乡，
0: 得喽，哒哒。

0: 还不错，你看，就前面有一点儿，可能有点小。
1: 我觉得这连上台的标准都不够呢，这个，我觉得这差太远了。
2: 这都能听得出来，不错，这是客气话吧，对吧？啊，这希望这个能学到真东西吧。
1: 您给我这多说点毛病，我这好多练练，我觉得这毛病太多了。
0: 那您让我说实话呀？
1: 您说实话，
0: 说实话。
1: 既然学戏，您当然得说实话。
0: 这个
1: 您也别保守，我哪有问题您都说出来。
0: 是这样，唱腔跟你的身形它是要一体化的。就是不要像广播体操一样，这个完了下一个动作，
1: 下一个，
0: 对，
1: 断的，
0: 对，这个要悟。
1: 那我再来一遍，您再给我看看。
0: 好，您这是我们业内的人士的学习的典范。
1: 我主要我这还怕耽误您时间呢。
0: 没有，
1: 我再来一遍，您再看。
0: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来，预备，
1: 老乡，
2: 就是你干什么事儿，咱就希望都能把它干好了，把这出戏呢，咱也圆满了。尤其又是智取威虎山。这个大家家喻户晓的一出戏，提到这个戏，大家都能熟知剧情内容、唱词，包括这个人物什么形象，所以我也希望能够，至少气质上，包括咱们劲头上，至少让人感觉到我是认真的。
1: 要不咱再来一遍？
0: 我觉得可以了，真的可以了。
1: 我再消化消化，
0: 消化消化，
1: 自己再思考一下。
0: 那么在这儿也是祝福你，咱们舞台上成功。
1: 老乡。

0: 要消灭反动派，盖地换天。
1: 当当当当当，你个儿咚！
2: 总体还不错呀，这还不错。

0: 嗯，这次来唱一个《芈月娥》怎么样？《芈月娥》挺期待的，因为我之前吧有唱过，评剧选段《花为媒》，唱起来就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1: 从这里，这个衣服缝看到吗？找到之后。
0: 这个手啊，它是一个圆形。哦，我是想，你看，
2: 对，这个上袖，这个上袖要练，这个上袖不可以啊。
0: 对，不能支出去。哦，不能支出去。圆形，
2: 这咋整？这咋唱啊？
0: 这第一步就这么难。对，虽然其实，在演唱、学唱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困难也是很正常的，而且老师对我的期望那么高，我觉得我还是要啊加油一下，努力一下，嗯，克服当下的困难，啊，尽量去。 展现得更完整，
1: 你就按着刚才这样练，然后呢，我相信你一定能在舞台上呈现一个特别好的作品。加油！
0: 谢谢老师，谢谢，加油！来，
1: 击个掌，耶！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先

0: 掌声送给自己吧，好不好？
1: 好。
0: 哎呀，你看李涵这个好，
1: 太不容易了，
0: 充满着成就感。
1: 确实是，没想到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表现，把这出戏啊唱完了，很充实。
0: 好，掌声送给李涵。
1: 谢谢。
0: 来，敏君。
2: 通过这一次来评剧院的学习，我觉得学到很多能够对我未来表演上有帮助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今天跟曾院学习了简单的身段，然后我还体验了如何训练眼神啊，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小的时候经常被人说眼大无神，哎呀，我说这怎么练呢？哎，这次
0: 很受益哦。
2: 对，很受益，给我一个很好的方法，
0: 真的是收获满满，
3: 太开心了。
0: 来，
4: 二位老师说的都特别好，因为我也是一名声乐演员，要是想把评剧唱好，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得练，还是得多练多学习。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啊，歌唱好也不是一天。
0: 其实我们总说术业有专攻嘛，但是这次我们通过不同艺术门类的这种交流互鉴啊，真的是大家体会非常的全面，唱念做表都有。
1: 对，
0: 嗯，非常全面的感受。其实在这里呢，也是希望三位回到各自的艺术领域，能够更好的来向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来这个传播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我们的这个评剧艺术。我们也是希望这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新的起点，是我们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新的起点。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常来梨园闯关我挂帅，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好，好吗？
1: 好
0: 好好。那到这里呢，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记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5: 再见。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听不去，凑去。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请您收看由王小平主演的评剧《杨八姐游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
1: 秋经纬，
2: 风
1: 容天地众生。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说妹妹，你看这遍地无数的野花。

0: 两国女子稍往前拿进。
1: 哎，怎么不让走了？
0: 此乃禁地。
1: 哟，一不闹兵荒，二不闹外寇，青天白日设的什么禁地呀？
0: 此乃圣上行为涉猎之地，闲杂人等稍往前拿进。
1: 怎么着？是皇上行为涉猎之地。
2: 姐姐，姐姐你过来。姐姐，那皇上怎么能到这儿来呀？
1: 就是嘛，他呀准是拿皇上吓唬咱们呢。哎，我去问问去。
2: 对，你去问问去。
1: 嗨，我问你，这皇上禁地有多少啊？
0: 方圆四十里。
1: 怎么着？方圆四十里，一个皇上就禁地方圆四十里，这要是来十个八个的公侯王爷，那连你家姑奶奶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我告诉你吧，你要是拿这套吓唬别人呢，兴许就被你给吓唬跑了。今天可巧了，碰见你娘家姑奶奶了，我是非有不可。我说妹妹
2: 姐姐。

0: 不知道他是谁家之女吗？
1: 啊，万岁，这荒郊野外哪里来的什么美人啊？哎，

0: 说妹妹，他们怎么奔咱们这边来了？
1: 姐姐，咱们可是背着妈出来的，可不能给咱妈惹事儿啊。
0: 妹妹言之有理，你我姐妹壮志细。

0: 来跑去的，咱们这个村还有个什么劲儿啊？
1: 妹妹，这回你就放心吧，他们呢是不能来了。
0: 哦，姐姐，他们又来了，
1: 这就不对了。你我姐妹游春，来至西郊，他追至西郊，我们躲着东郊，他又赶到东郊，咱们老杨家还从来没受过这个呢。我说妹妹，今天不管他是哪家的公侯王爷，我非要碰你

0: 这个糟老头，你是不想活了。
1: 万岁，一提日火，
2: 不放矢，不放矢啊！
3: 啊，万岁，待微臣赶上前去看一看，她是谁家之女？
2: 快去，快去！
3: 好，带马，带马呀！
2: 啊，王爱卿，
1: 万岁。
2: 刚才马上两国美人，你可知道她是谁家之女吗？
1: 老臣之过万

0: 万岁，何不将他宣进宫去呀、
1: 啊？啊，万岁，宣不得。
0: 宣得的，
1: 宣不得，
0: 宣得的。
2: 代马代马呀！
1: 啊，万岁，这春呢？
2: 有了美人，这春就不有了啊！代马回宫，
0: 代马代马呀！

0: 当中
1: 有
0: 来到什么所在？
1: 回禀相爷，刚出御监，
0: 倒在天不阳风，报与老夫知道遵命。啊，宋王爷呀，宋王爷，你有那三宫六院陪伴，还钱不够。这又春一见杨府的八戒又要拿进宫来，你这是何苦？

0: 骑兵相爷来到天伯杨府，
1: 乡亲大话，
0: 遵命。里边哪位在？
2: 阿嗨，何事？
0: 王老丞相国府，
2: 稍待。台风哪里？快来呀！
3: 来了来了！忽听杨红唤，急忙走上前。杨红，唤我何事？
2: 王老丞相国府。
3: 怎么，王老丞相来到咱府？想那王老丞相在朝官居显位，此番前来，想必是朝中出了什么大事儿。待我禀报太君。
2: 好好好，
3: 启禀太君。
4: 何事？
3: 王老丞相来到咱府。
4: 他在哪里？
3: 府门外等候。
4: 待老身整装车。

呀呀，老太君亲自相迎，叫老朽日何担待得起呀。

0: 将
1: 老太君，
0: 今日来到杨府，莫非朝中出了事了？
1: 朝中无有什么事啊？
0: 边关有了军情。
1: 这边关也无军情
0: 啊。老丞相今日来到杨府为了何事啊？
1: 哦，老

0: 就今日闲暇无事，与太君问安来了。
1: 怎么问安来了？
0: 问安来了。
1: 老身我可担待不起呀、
0: 担得的，担得的。老太君，今日身体可好啊？
1: 臣为老丞相可好？
0: 托太君之福，老朽还好，老朽还好哦。老太君，
1: 老丞相，
0: 你呀，你是个有福气的人呐。
1: 说什么有福气，老身所生七个男孩儿，如今一个也不在身边了哦。
0: 像那刘郎镇守三关，就是你大功一件的。
1: 功不功莫要提起，只要大宋不受外邦侵略，国泰民安，老身也就高兴了。
0: 提起杨家可算得辈辈忠良，个个英雄，称得上是大宋朝青天白日之家海紫金良。
1: 过奖了。
0: 老太君，
1: 老丞相，
0: 西夏可有千金呐、
1: 哦，有两个八戒九妹。
0: 哎呀呀，我倒忘怀了，那年在南清宫与八王爷之手见过一面，那时他们还小呢。如今多大了？
1: 如今已是八岁了。
0: 可曾许配人家？
1: 未曾许弃。
0: 却是为何？
1: 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也就难了。
0: 老太君，
1: 老丞相，
0: 老朽有意与你杨家做一大媒，不知你意下如何？
1: 来到我府做什么来了？原来是为我的女儿宝妹来了，我倒要问上一问呢。老丞相，
0: 老太君，
1: 但不知提的是哪一家呢？
0: 提起此家，你也晓得。
1: 哦，是哪家公子？
0: 这家的门户可是高得很呐、
1: 哪家恭亲侯爷
0: 比他们要高？
1: 哪家王爷不成
0: 还要高？
1: 这都奇怪了，还要高，还要退一下，老丞相，请到主相来。莫非说你提的是那当今万岁？
0: 正是当今万岁。
1: 老丞相，你吃酒了？
0: 我无有吃酒啊。
1: 你呀，吃醉了。
0: 无有吃酒也能吃醉呀。
1: 请问老丞相今年高寿啊？
0: 70有9。
1: 你呀、

0: 出力了。
1: 坏了，糟了，砸了锅了啊。哎，可也是啊，谁家的女儿不愿嫁与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儿，难道还要嫁与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儿不成吗？哎呀呀，宋王爷呀，宋王爷，在朝之时我也曾几番东奔，杨府的八戒选不得，你是执意不听，偏偏听信刘文静的谗言，你看怎样？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吧。哎呀呀，王延龄啊，王延龄，你做的是朝中宰相，吃的是国家俸禄，放着朝中大事你不去管，这包媒拉纤的事儿你倒是管起来了，岂有此理呀。看把老太君气的那个样儿，我呀，我与他实说了吧。啊，老太君，
0: 老丞相，
1: 我的话呀还未曾说完呢，
0: 有话请讲。
1: 太君哪、啊。

0: 问你，圣上到郊外做什么去了？
1: 游春去了。
0: 我家八戒
1: 也是游春去了，
0: 却到又来。我想这郊外阳春美景人人观赏，难道说圣上游得春，我的女儿就游不得春不成？
1: 你的女儿是游得好春。

0: 老臣家，
1: 老太君，
0: 圣上献供乃是件好事啊。
1: 是件好事啊。
0: 我可请你儿还将之来问个明白。
1: 理当问一明白。
0: 牌坊哪里？
2: 来了来了。太君，唤我何事？
0: 请你家八姑娘前来。
2: 是。

0: 何事？
1: 太君叫你呢。
0: 哦，我妈唤我呀。
1: 生气了。
2: 见过王老伯父。
0: 是，拜见王老伯父。
3: 罢了。
0: 妈呀，您把孩儿我唤来，不知有什么事吗？
2: 我来问你，昨日你到哪想去了？
0: 哟，这是谁的嘴这么快，告诉我妈了？妈呀，昨日我和妹妹到郊外游春去了，那郊外的风景啊可好了，那桃花李花开的可好。
2: 不禀母亲知晓，私自出府，久违不孝。
0: 妈，您别生气了，下回不去了还不成吗？
2: 游春遇见什么？
0: 没遇见什么。遇见了。遇见了一个黑胡子老头，我们姐妹游春，来至西郊，他追至西郊，我们躲至东郊，他又赶到东郊。我说妈呀，咱们老杨家哪儿受过这个呀，叫我和妹妹把马这么一带，就给他兜了一个大跟头。
3: 一口吃他是活人，
0: 谁知道是哪儿来的那么一个糟老头子？
3: 他乃是当今万岁。
0: 哟，

0: 住口！女儿有春，冲撞圣上，圣上见你貌美，要将你选进宫去。
1: 什么？
0: 选进

0: 在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啊！
1: 回房去吧。
0: 妈呀，孩儿我至死不见宫去。
1: 想。

0: 老臣家。
1: 老太君，
0: 小女缺少家教，甚是任性，老臣家莫要见怪哟。
1: 不愧是将门出虎女哟。
0: 啊，老丞相，
1: 老太君，
0: 你说圣上这门亲是应下好啊，是不应的好呢？
1: 依太君之见呢？
0: 依老身之见，若是不应，岂不是违抗圣命吗？
1: 是啊。
0: 如此说来，应下的好？
1: 怎么？你应下了？
0: 啊，我就应下了。
1: 哎呀呀，他这是老糊涂了。
0: 应可是应下了，我想与圣上要啊。
1: 要些什么？
0: 要橘色彩礼。
1: 哎呀呀，他不是老糊涂了，他是财迷心窍了啊。李丹可曾备下？
0: 我要面君相要。
1: 如此说来，你我一同上殿面君。
0: 正是。应下圣上亲。
1: 太君是个糊涂人。

0: 启奏万岁，马老丞相宫外候旨，
1: 宣他进宫。
0: 遵旨。万岁有旨，马老丞相进宫啊。
2: 领旨。

0: 千强我之万岁，
1: 平身
0: 万万岁。
1: 王爱卿，
0: 臣
1: 国王要选八戒进宫，命你到天伯府下旨，此事那老太君意下如何？
0: 公行我之，祸行我之，那老太君依然将亲事应下了。
1: 怎么他应下了？
0: 应下了
1: 啊
0: 啊！啊万岁，那老太君将亲事应是应下了，不过他要要啊，
1: 要些什么？
0: 要姬色彩礼。
1: 哎，国王既选他女进宫，岂能缺少他的彩礼？王爱卿，
0: 臣
1: 礼单呈上。
0: 老太君要面君相要。
1: 哦，那老太君现在何处？
0: 宫外候旨。
1: 内侍，
2: 奴婢在。
1: 宣舍太君进宫。
2: 遵旨。万岁有旨，舍老太君进宫啊。
3: 领旨。

0: 复说是参拜我之万岁。
1: 哦，老太君来了，平身赐座，赐座。
0: 谢。

0: 啊，老太君
1: 万岁！
0: 国王要选八戒进宫，特命王爱卿到天伯府下旨，此事可曾与你提过吗？
1: 提过了。
0: 哦，你一日何
1: 怎敢不遵？

0: 圣上驾崩，此乃恩德非浅，臣服有意与圣上要几色彩礼。
1: 哎，国王既选八戒进宫，岂能缺少你的彩礼？老太君，你只管要来，只管要来。
0: 臣服有意，请王丞相替我代笔。
1: 哎，王爱卿，王爱卿，
2: 啊，万岁！
1: 你与太君代笔如何？
2: 臣当效劳，臣当效劳。我倒要看看他要的是什么彩礼。
1: 啊，太君，

0: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老太君，你只管要来，国王必随你心，也就是了。
1: 遵旨。老丞相。
2: 老太君。
1: 我要的彩礼，你要一笔一笔与我记下，不要落掉一色哟。
2: 我呀，上了年纪，耳不听时，言不中用，这手谋却跟不上了，难免与你落掉几色呀。
1: 哎哎，一色也落不得。
2: 怎么，一色也落不得？
1: 落不得。
2: 你就要吧。
1: 你听着。
2: 你就要吧。
1: 你。

0: 百姓。
1: 万岁！
0: 去到那后宫传播之意，将那金银二钗、龙凤绸缎备上十匹，快去快去！
1: 遵旨。
2: 天马。
0: 慢来慢来。
2: 我的彩礼还未曾要完呢。哦，
0: 老太君，你只管忙下要来。
2: 遵旨。
3: 啊，老太君，你请到这厢来。
2: 你讲说什么？
3: 看讲起来，你的女儿是虚定了。
2: 这还有什么假的不成？
3: 哎呀呀，老太君呐、啊，老太君，莫非你还嫌你娘家富贵不俗，真要拿你的女儿奉爵还路不成吗？
2: 有道是生命难违呀、啊。
3: 个生命难为呀，
2: 老丞相，你要记着把礼当给我最好我呀，我还请你吃喜酒呢。
3: 我呀，我才不吃你的喜酒呢。

0: 什么？
1: 冬至冬海的红芍药。
0: 这是何物啊？

0: 长醉，这也是妇道人家见识浅呐，这丑儿断儿，花花草草，岂不是到处皆有啊？
1: 怎么到处皆有？
0: 到处皆有。
1: 你叫他再往下摇来，往下摇来。
0: 阿老太君万岁叫你再要你，你何不将那七珍贵宝多多地要上几件呐？
2: 那是自然，
3: 他这是要那女儿

0: 外卿，
1: 万岁，
0: 这些彩礼可有啊？
1: 啊，万岁选妃乃是一件大喜的事儿，多要些个奇珍贵宝也是应当的。
0: 哦，也是应当的，
1: 应当的。
0: 啊，老太君，你呀，你再往下要来。
2: 遵旨。
3: 老丞相。
4: 老太君。
3: 我要的彩礼，你与我吉祥无忧啊。
4: 衣色也未曾落下，你就要吧。
3: 你听啊。
4: 你就要吧。
3: 你

0: 太君，老太君，你是在演讲什么？我未曾听清，你再讲上一遍呐。
1: 一两星星，二两月哟。
0: 哎，这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打算跟他们要一斤呢，只恐怕他们买不起呀、
0: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你要的好，要的好，这一两星星，二两月。
2: 啊，老丞相，只怕是这星星月亮，不能论量吧？
0: 哎，他呀，若是与我们要上二斤，我们还买不起呢。
2: 哎，这是怎样的讲话呀？
0: 老太君，
1: 老丞相，
0: 我呀上了年纪，这耳膜有些背了，你呀，你就该把声音提得高高的，把字儿念得真真的，照这样的彩礼，你就一样一样往下要来。
1: 你听呢？
0: 你要啊！
1: 你听呢？
0: 你要啊！
1: 你听呐！

0: 着的东西呀。
1: 啊，老太君，你要的这都是何物啊？
2: 不过是粗糙的几色彩礼，身上要是舍不得就算了啊，就算了。
1: 哎，老太君，国王我也能割舍不得，你呀，你再往下要来，往下要来。
3: 看到大房去来了。

0: 这女儿出嫁么？她过门只要有体呀！去去去！
1: 很像子的花篮要一个。
2: 啊，万岁还是无有啊！
3: 听住，
4: 老太君。你要赐物有何用？
0: 是啊，
1: 准备女儿成仙针。
0: 啊，万岁，这女儿出嫁么？针线剥落可是要有的呀。

0: 亲。
1: 啊万岁，那老太君要的彩礼都是世上的绝无之物，让微臣我哪里去找啊？
0: 是啊，你叫他到哪里去找啊？
2: 啊万岁，有道是自古皇家多富贵，这世上少有之物尽在皇家，老太君要的这些小小的彩礼，还能难住国主万岁不成吗？
0: 两他也难不住啊。老太君，你呀，你就只管往前要吧。

0: 佘太君，你莫非有意违抗孤王我的旨意不成？
1: 微臣不敢。
0: 谅你也不敢。
2: 大老太君，你倒是往下要啊。
1: 你

0: 佘太君，你这彩礼要的好啊！
1: 小女持家，这彩礼是理当要要。
2: 啊，臣妻万岁！
0: 好，就依

0: 行走，你即可前往。
1: 遵旨。
2: 阿万岁，臣李旦。老太君呐、啊，老太君，你这彩礼可要得好啊！
3: 什么？
2: 把万岁都要跑了啊！
3: 哪怕他们不跑啊！
0: 圣旨下，
2: 接旨。
0: 孙有旨，无风楼设宴，宴请佘老太君、王老丞相作陪呀。
2: 领旨。啊，老太君。
3: 老丞相。
2: 万岁在无风楼设宴，你倒是请呐、
3: 啊。怎么？万岁在无风楼设下宴了。
2: 设下宴了。
3: 老丞相。
2: 老太君。
3: 你说老身是吃得的，是吃不得你？
2: 这万岁的御宴也有不吃之理呀。
3: 吃得的，
2: 吃得的。
3: 嘿嘿，这空酒无好酒，烟无好烟呢。
2: 哎，分明是万岁觉得理亏，在无风楼设宴与你赔礼也是有的。
3: 如此说来，吃得的，
2: 吃得的。
3: 好，老丞相，
2: 老太君，
3: 请。
2: 啊，老太君，老太君，
3: 哦，
2: 你倒是请。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我要抢他进宫门。御令军
1: 有
0: 将天伯养父团团围住了。

0: 请八姑娘。
1: 杨红何事？
0: 刘文静带领3000御林军将我府团团围住，口口声声让八姑娘接旨啊。
1: 我们姐妹正在花园练舞，我妈又不在家，这可怎么办呢？

0: 只开八节棍。
1: 万岁！
0: 朕问你福养八节，生得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朕有意将他封为一公。
1: 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佘太君假借索要彩礼与朕为难，实属老迈昏庸，朕亲命兵部司马刘文进率领3000御林军迎选八节进宫，与朕同掌江山，只一睹霸王招贤。
2: 爹，我给您接着呢。
0: 啊，那杨八节呢？
2: 您念到一半他就走了，
0: 这圣旨
2: 哎，您就放在这儿吧。
0: 嗨，那杨八节怎么不等圣旨读完他就走了呢？
2: 爹呀，我看偏伯杨府上上下下是缺少家教
0: 啊。嗯，真真缺少家教，
2: 带孩儿去教训教训他。
0: 哎，使不得，那杨八节眼看就要被选进宫去当了娘娘，尔等还是小心些才是啊。
3: 他这么一说，他我明白了。
0: 你

0: 一名白活来，
1: 这是咱们爷们儿错怪人家了，
0: 真见得。
1: 你想啊，那杨八姐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听见这事儿，她能不害臊吗？
0: 那她也不该把咱们爷们儿干到这儿。
1: 这怎么是干在这儿啊？爹爹，你想啊，您是奉旨的钦差，哎，那就是朝外的皇上。那杨八姐选上选不上，就全凭您老人家一句话了。那杨八姐怎么不得给咱们爷们儿点面子？那一定是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到时候爹爹您老人家上座，我们哥俩在两厢作陪，杨八姐亲自把盏敬酒。哎呦，我说哥哥，
2: 兄弟，
1: 这个酒保你喝个醉呀。
2: 兄弟说得对呀。
0: 嘿，好倒是好，可他们一人也不来，叫你我父子日火回朝交之任。
3: 走。朝中今天害文，明天害武，害来害去，害到你杨家姑奶奶头上了。今天我非要教训教训你不可。
0: 胡豹二子，
4: 哟，
0: 与我拿下了。
1: 啊。

0: 人呢？哎，这人都哪儿去了？这人都哪儿去了？
1: 他们呢？
0: 他们是谁呀？
1: 他们就是他们呗。
0: 哦，他们呢？都走了，你出来吧。
1: 都走了？
0: 嗯。
1: 都走了，我就出来。哎，你谁呀你？
0: 我是杨府的烧火丫头杨排风。
1: 嘿，闹了半天是个烧火的丫头啊。得，二爷我呀拿他出口气。
0: 哎，我说你是谁呀？
1: 怎么你连我你都不认识？满这东京汴梁城你也不打听打听？提起你刘二爷，谁不认识我？我不认识谁？是谁不怕我？是我不怕谁？
0: 我说你到底是谁呀？
1: 我乃是兵部司马刘文进的二公子，名叫刘伴。
0: 哦，倒是久仰。
1: 哎，这倒像句话。告诉你说，你们天波杨府上下人等缺少家教，今儿个碰见二爷我了，没旁的说的，二爷我要给你们立立规矩。
0: 哟，这么说你是要动打的？
1: 要动打的。
0: 那你姑奶奶如同小孩过年穿花衣裳。
1: 这话怎么讲？
0: 乐不得的。
1: 哎呦，真是灶坑里烧王八，他愣拱我这疙瘩火儿。不行，我得教训教训他。

就这个梦，你怕不怕？哈哈！你给我张大梦！

0: 起来。哎，我说你起来不起来？你不起来我还打。
1: 起来了起来了。

0: 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啊！
1: 别胡说八道的，叫声好听的我就放了你。
0: 叫什么好听的？
1: 叫
2: 大姑，
1: 叫大姑。
0: 哎，这叫我如何叫得出口啊？
1: 叫不叫？叫不叫？
0: 不叫，我叫也就是了。大姑哎。
1: 打了一顿就给他放跑了
3: 啊！你怎么把他给放了呀？
1: 怎么了，
3: 姐姐？你想啊，那个老贼上得金殿启奏皇上，那皇上还不拿咱妈出气呀？
1: 这么说，我又给咱妈惹事儿了，
3: 可不是吗？
1: 这可怎么办呢？
4: 两个小子叫我给逮起来了。
1: 怎么？那两个小子叫你给逮起来了？好，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将那两个小子绑上金殿，接我妈去。
4: 我也去。
1: 哪能少得了你呀？

还未曾生电呢。

0: 刘爱卿，孤王命你天不服下旨，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啊？
1: 哎呀，万岁！微臣二次天不下旨，哪知那杨八戒目无圣上，不但将微臣暴打一顿，竟敢将圣旨
2: 撤退。
1: 万岁，与微臣作旨。
0: 这还了得！刘爱卿听旨，
1: 臣在。
0: 宣舍太君上殿，
1: 遵旨。万岁有旨，舍太君上殿。

0: 臣代我知万岁。
1: 佘太君，你可知罪吗？
0: 想我杨家为国忠心，不知所犯何罪？
1: 杨家犯了两行大罪，你怎说不知？
0: 哪两行大罪？这一
1: 就是你要的那道礼单。
0: 礼单呐、啊，礼单乃是徐钦的礼单。
1: 不说他是欺君的礼单，
0: 徐钦的礼单。

0: 杨家若有抗军的妻能够又要彩礼又娶妻。
1: 佘太君你要的彩礼是难找，
0: 没去找你怎知道他难寻。
1: 啊万岁，那老太君要的彩礼天下

0: 太君要的彩礼，就是上方的神仙也无法寻找，让微臣我哪里去找啊？
1: 佘太君，你叫人到哪里去找啊？

0: 得太俊，孤看你就是强词夺理呀。
1: 非是微臣强词夺理，事事圣上

0: 什么？
1: 彩礼。
0: 彩礼无忧。
1: 嘿嘿，无忧彩礼，你莫想成亲。
0: 佘太君，这二义罪你可不能抵赖呀。
1: 老身倒要领教这二义罪。
0: 欺君抗上，报答国家大臣。
1: 老身我倒糊涂了。
0: 你糊涂何来？
1: 明明圣上在乌风楼设宴，臣妇在朝未归，我何曾打了那家文武大臣？
0: 哎，姑说的是你父八戒。
1: 我八戒与我何干？
0: 这都是你家教不严。
1: 好，算我家教不严，但不知打了何人。
0: 姑的钦差刘爱卿。哎，你看把他打的这个样儿。
1: 哦，刘大人，但不知刘大人到在我府做什么去了。
0: 替姑天伯府下旨。
1: 下的什么旨意？
0: 迎娶八戒进宫。
1: 可没挣钱去。
0: 孤王选妃可要的什么美人？
1: 可有彩礼到府。
0: 彩礼？这无忧。
1: 嘿嘿，媳妇又没证，又不有彩礼，那刘大人替圣上迎的是哪门亲姻？以老身看来，他呀，呵呵，该打。
2: 阿万岁，与微臣作旨。
0: 佘太君，莫非你敢与孤王强辩不成？
1: 非是微臣强辩，不过参臣一面之言，岂可轻的？
2: 佘太君，你盗刘某一人之言。阿万岁，他府八戒不止打了微臣，就是那3000御林军也是个个带伤啊。
0: 佘太君，你可曾听到？
1: 听到是听到了。
0: 与孤走一命吧。
1: 走个命吧，我倒不命吧。即使刘大人替圣上前去迎亲，为何带上这许多的兵马？
2: 保护娘娘进宫。
1: 你好锋利的口才。乌风楼设宴，顶的是文君之地，你再带领人马去到天伯养父，分明是去抢我养父的姑娘。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佘太君，你大胆。

太君为抗圣。

0: 比赛，快快悬赏玉林卷。
1: 遵旨。
0: 万岁有旨，玉林军上殿呢。
2: 领旨。
3: 齐国，
4: 快将那佘太君绑绑绑来捆捆捆，将他捆。

0: 王爱卿，你为何懒当孤王我的旨意？
1: 啊，万岁，实在金殿之上杀杀杀，斩斩斩，但不知杀者哪国，斩者何人？
0: 斩的佘太君。
1: 老太君身犯何罪？
2: 他虚昏不允，欺君抗上。
1: 老太君依然将婚事应下了，不过是多要了几色彩礼，这也算不得欺君抗上啊。啊，万岁，老太君手持何物？
0: 龙头拐杖。
1: 何人所赐？
0: 先王所赐。
1: 诏啊，老臣还记得先王在世之时念他养家，劳苦功高，赐予老太君此龙头拐杖，并予可亲奉，此拐在手，可上达昏君。下达参臣。满说太君无罪，纵然有罪也该赦免。
2: 啊，万岁，那老太君欺君抗上，以微臣之见就该取拐呀。
1: 取不得。
2: 取得的。
1: 取不得。
0: 哎，二卿不必争论。刘爱卿，取掉他的龙头拐杖。
2: 遵旨。
3: 老身无罪，看你们哪个大胆的敢动老身。
2: 啊，万岁，微臣愿请上房宝剑，午门见斩呐。
0: 就依请奏。
2: 遵旨。
4: 启奏万岁，宫门外来了杨府的八姐九妹，还绑着梁园小姐。

0: 口口声声让放出蛇老太君，若不然便要杀上金马殿。
1: 传国之意，将他二人一并拿下。
0: 遵旨。
2: 那被绑的两员小将，哎呀，莫非是我那虎儿豹儿？
0: 启奏万岁，御林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1: 朕的废物，
0: 被绑着的梁元小将乃是刘大人的二位公子。那杨八戒言道，日若不放出蛇老太君，便要献上二公子，再杀上金马殿。
1: 你们还不谨守公子。

0: 那虎豹二子随微臣一道前去天不养父迎亲，不料被那杨八戒将他二人擒住，现在无门，眼看要死，万岁快快救救他们吧。
1: 啊，刘爱卿，拿上孤王之意，去到宫门，叫那杨八戒将你的二位公子放了回来。
0: 啊，万岁，那杨八戒甚是厉害，微臣不敢呢。还是让老丞相前去。
1: 啊，王爱卿，拿上孤王之意，去到宫门，叫那杨八戒将刘大人的二位公子放了回来。
2: 啊，万岁，那杨八戒甚是厉害，老臣也怕得很，还是刘大人去吧。
0: 王大人前去。
2: 刘大人去吧。
0: 我求求你了。
1: 王爱卿，你就去上一趟吧。
2: 看在万岁金面，我就去上一趟。
0: 这上方宝剑，
1: 孤王命你见斩的呀。
0: 如今呐、啊，那老太君斩不得了。
1: 怎么斩不得了？
0: 斩不得了。

0: 啊万岁，那样八戒言道，如若不放出蛇老太君，任何旨意也是枉然。他要先杀二公子，然后杀上金阿殿。
1: 啊，两位爱卿，你们与公相议良策吧。
2: 啊，万岁！事到如今，以微臣之见，也只好请老太君前去了。
1: 哦，如此说来，刘爱卿，你去请吧。
2: 啊，万岁！那老太君与微臣甚是不睦，微臣不敢呢。或是万岁前去请他。
1: 哎，你怎么叫孤王我去请啊？
2: 万岁请他，他自然就出去了。
1: 这都怨你呀。
2: 嘿，怨也晚了。
1: 起过。啊，老太君，这都是孤王之错，孤王这厢与你赔礼了。
3: 启奏万岁，那杨八戒已将宫门闭止了。
1: 传孤之意，你们紧守宫门。
4: 是。
1: 太君呐，这都是孤王一念之错，错听了刘文锦的谗言，险些斩了国家栋梁，孤王这厢与你赔礼了。
2: 刘文锦与你，
1: 滚一下。

0: 老太君，万万使不得，使不得！你杨家的功劳，孤王我还记得，这都是孤王一念之错，错听了刘文锦的谗言，险些斩了国家栋梁。太君，孤王这肺不悬了，不悬了！
1: 啊，老太君，万岁的肺不悬了，你的彩礼呢？
2: 我的彩礼也不要了。
1: 啊，万岁，老太君的彩礼也不要了。
2: 老丞相，拿着我的龙头拐杖对八戒去说，不可造次。
1: 知道了。
3: 啊，老太君，我那两个儿子，
2: 告诉八戒与他们送了绑绳。
1: 知道了。
3: 走。

0: 万岁，杨八戒依然退兵到金殿迎接太君来了。哎呀，刘大人啊，那杨八戒将你的两个儿子
1: 怎么样了？
0: 他放回府去了。
1: 哎呦，多谢老丞相。
0: 还不谢过老太君。
1: 多谢老太君。
2: 受尽了，走。还不与圣上请罪。
3: 请的什么罪呀？万岁，八戒给您请罪来了。
4: 啊，太君，这就不必了，孤王不怪也就是了。
2: 小女有蠢蠢

0: 状圣上，理当治罪。
1: 阿养八节，你真不愧是我大宋的巾帼英雄。
2: 谢万岁。
1: 阿王爱卿带故恭送老太君下殿，故王要回宫去了。
3: 宋万岁。
1: 免。
4: 老太君啊，老太君，你真不愧是天伯养佛的老太君呐、
0: 我是贪图国家富贵的糊涂人。
4: 宋太君，
0: 你
5: 宋老太君，
2: 免。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电视剧《锦囊妙录》在服化道方面对非遗文化进行巧妙运用，从纹样款式到工艺制作都做到了精益求精。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

现交融新生。

0: 尽收，气闻千折。饮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想要杀我们，我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呢？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只能是我，我也不会再让你拥有其他的亲人了。你想要我的血吗？我连我的命也给你了。
1: 我说，
0: 我是不会让你嫁给他的。他们齐家丧尽天良的事情做得太多了，别让江山的雷劈到你。
2: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伤害洛叔，我就杀了你。
0: 西三公子，你误会了。我知道你现在家务繁忙，怕罗叔饿了来给他送点好吃的，没想到他见到我亲，讲起了你们在临汾的悲惨遭遇，耍了点小性子。我先走了，留了很多好吃的呢，你们一起吃，有事情来找我。
2: 罗叔，你没事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
3: 没事。啊！
4: 老爷，你这怎么了？
0: 哎，冷静点。
4: 是。

0: 二哥已经告诉我了，当年之事，姬家没有参与。你不信我？
1: 不信。
2: 少爷，少爷，
0: 雪芝刚刚来报信，说老爷已经回来了，找少爷你速速回府。
1: 先回去吧。
0: 在这等我，我处理好家里之事，就会来找你。雷叔，多叫些人手保护好罗叔。
1: 是少爷。
0: 等我回来。

0: 陆谦，宁可千万多注意身体。大哥他，
1: 话是凤州那些谣言，显然是针对我们齐家来的。现在你们的大哥不在了，他们却没有因此而收手。
2: 显然，他们的目的不是针对凤州，而是想要扳倒我们齐家。
3: 父亲，他们是谁？
2: 在山西，有一个姓刘的，他们那一派对山陕总督这个位置觊觎已久，一心想整倒父亲，取而代之。
3: 那。
2: 现在怎么办？
0: 为父会尽力而为，但是事到如今，咱们只有父子同心，才能渡过此难关呢。
2: 父亲，儿子定会竭尽全力为父亲分忧。愿为父亲分忧。
0: 老二说替我分忧，我信。你说要替我分忧，是信还是不信？啊？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不要到处乱跑，不要给我闯祸，好不好？你大哥这一走了，老太太茶饭不思。
2: 你也知道他是最疼爱你的呀，现在就在家里好生给我待着，我去陪陪老太太，听见没有？听见了，父亲。
0: 去陪陪老太太。我跟你二哥商量点事儿，啊？是。
4: 你觉得那个秦毅怎么样？秦毅啊，他危险之人。老板，老板，老板！背后，背后，这儿不能进。背后，背后，听到没有？
2: 临近几个县的灾民全部涌到了临汾，而临汾的这些乡绅大户偏偏在此时催着还粮，那这可如何是好啊？粮仓里还会撑多久？
5: 按城中的人口算，最多最多5天。
2: 那朝廷赈灾粮呢？还没消息吗？
5: 我要去太原，
2: 你想干嘛？
5: 借粮食，带上菜捕头。秦毅最近的行动颇具成效啊。
6: 这个奸商还有些手段啊。
5: 是啊，下面各县现在一天一个催要赈粮的文书，饿死人的事情已经层出不穷了。 卑职担心，这要是再不拨粮，朝廷怪罪下来。

0: 我们赵大人说的是啊，那这样吧，先给西边那几个县拨粮，一点一点来嘛，毕竟省里的粮食也不富裕嘛，啊，
1: 卑职明白。只是那临汾函谷爷那边，那我们是不是？
2: 赵大人，哦，啊，姑娘是要出去。
3: 我出去透口气，就在附近转转，你们不用跟着。哎，都散了吧！我们掌柜的说了，今天没粮了，不放粮。

0: 大哥，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说是谁派你跟罗姑娘的？
2: 蔡大哥，你回去告诉秦毅，不要再耍这些小伎俩了。秦毅是谁呀？哎，齐公子呢？说来话长，
1: 蔡大哥怎么会突然来太原？
2: 他是陪我来的。
1: 仙尊突然来太原，是否临汾开始闹粮荒了？
2: 临汾粮荒尤甚，我们来太原，一则讨要赈粮，二则看看能否有余粮可收。方才看见你被人跟踪，我们怕你有危险，就跟了过来。
1: 多谢仙尊，蔡大哥。
2: 哎呀，不客气。你怎么一个人？齐公子呢？
1: 齐家老大突然离世，他回去照料了。
2: 那，你？
1: 我住在客栈里。
0: 我和仙尊刚到太原，还没去驿站。仙尊，要不咱跟罗姑娘住同个客栈，也好有个照应。
2: 好。
3: 通知各地粮庄加紧收购粮食，阻断粮源，让山后那些人知道他们有多少粮，我都要。
4: 是，老爷，现在粮价这么高，商会那些人会听咱们的吗？
3: 谁要是敢私自卖粮，就是与我秦家为敌。区区一个临汾县令，也想英雄救美，

0: 大师，
1: 谢东都，节哀。
2: 这位是犬子秦梦林，
1: 一表人才啊。
3: 老爷，韩知县求见。

0: 不知来了，
1: 府台大人。哎呀，轻受了不少啊，不必多礼，坐吧。
2: 来人，
3: 上茶。
4: 府台大人，
3: 下官听闻朝廷赈灾粮到了。
0: 哦，还没有，啊，不过也快了，就这几日吧。
1: 那太好了，如此，下官便在太原多待几日，等赈灾粮一到，我就带粮赶回临汾。
0: 啊，不知啊，这批粮食恐怕要先给那些受灾最重的县，啊，你们临汾吗？
3: 府台大人有所不知，临汾灾情已经刻不容缓了。哎，
0: 是啊，是啊，你是临汾的县令。 眼里当然只有临汾了，可是我是一省的巡抚，我得关注全省的灾情嘛。要说呢，还是你们临汾之前治黄得力，所以在这几个县里头灾情算是最轻的了哈。你看看阳曲啊、寿阳、太谷，哪个县的灾情不比你们严重啊？
1: 府台大人，临汾受蝗灾影响的确不算大。 但临县百姓纷纷涌入临汾，眼下灾民激增，存粮已不足两日，所以恳请府台大人尽快为临汾百姓拨粮赈灾。
0: 啊，等等，啊，再等等，下一批粮食到了，一定优先给你们临汾。我是可以等，
1: 可灾民他们等不了啊。 此事事关人命，万万不可拖延。
0: 大局为重，大局为重。

0: 您是一方巡抚，自然要秉公行事。可是，你也是下官未来的岳父啊。小婿，
1: 求您通融。
2: 韩大人呐、啊，这话从韩大人的嘴里说出来不容易啊。哎，你韩大人一身好古，怎么也学会了屈膝求人了？
3: 既然韩大人主动不论公事，要说说私情，那本官就和你好好说道说道。韩大人，你说本官拖延，可是韩大人和婉儿的婚事拖了多久啊？
2: 啊，有时候我不禁要想啊，你韩大人应了这门婚事，是不是另有所图啊？韩大人，你是知道的，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她找个好夫婿，不受一点委屈。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到底应该怎么做？你好好想想吧。哦，对了，粮食这一次是给不了你了，但办法还是有的，是买呀，是借呀，总之，灾民的命呢，还是最重要的。来啊，给韩大人上杯热茶。

0: 不如先坐吧。哎呀，你们大哥走了，但是齐家的门楣还是得有人来撑啊。所以今天叫你们哥俩过来，就是想好好的商议商议此事。此番料理凤州的后事，都亏了燕锦。燕锦做事仔细。 井井有条，只要有你在啊，为父便能安心了。
1: 能为父亲分忧，能为齐家尽力，是儿子的本分。
0: 你呢？浑浑噩噩，从今以后你要加倍进行，发奋努力，才有可能在将来。 挑起齐家的大梁，你要知道，你大哥走了，所有的担子都落到你的身上了。
1: 父亲，不还有啊？
0: 我已经同浙池总督商量过了，打算让你和他的嫡次女成婚，这种联姻，对我们两家而言都有好处。
1: 我不能娶她。
0: 什么叫你不能娶的？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任性啊？婚姻大事本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里让着你、忍着你，让你玩闹这么多年，你该收收心了。父亲，我真的不能娶她。
2: 你是齐家的儿子，你不娶她，谁娶她？
1: 还有二哥呀，二哥也未婚配，虽说二哥在修道，但也是俗家子弟，不论是才华、能力、人品，方方面面都比我出众，
2: 简直是豁达。
1: 你二哥是庶子，他怎么可能娶总督之嫡女？
2: 我不知道什么嫡庶不嫡庶的，齐家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规矩？我只知道他是我二哥，他是让我敬佩、能让齐家引以为傲的人。我告诉你，事情已定，你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
0: 孩儿不孝，不能娶魏家千金为妻，因为我已经与别人许了终身。与别人许了终身？谁啊？
1: 罗叔，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曾是临汾县衙的一名捕快。
0: 女子当捕快，这可真是奇谈啊！他父母什么人？
1: 我就不信会有哪个好人家肯让自己的女儿去当贱吏的。
0: 她已无父母，她是靠自己的努力当上的捕快，但她从来没有自怨自艾。您见到就会知道，她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女子。出淤泥而不染，这个女子什么出身？啊？说。 你跟你弟弟向来亲近，你知不知道此事啊？嗯？说不说？
1: 父亲，我说，他是贱籍出身。

0: 靠自己的努力脱了险，也在县衙屡破大案奇案。
1: 贱姐，难道是个月芳女子？
2: 她只是一个卖艺女，今天在月芳也只是弹琴唱曲。
1: 这个逆子，你可真是气死我了！你为了一个贱籍女子，宁愿毁掉自己的前程，还拉着齐家替你一起陪葬。来人，把这个孽障给我拉出去，打死他！
0: 打我能减刑的话，就尽管打，我一定会娶罗叔的。反正我非罗叔不娶。
1: 给我，打不死你这个逆子，我打不死你！不敬我身口之恨呀！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3: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1: 母亲，
3: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我已经没有了一个孙子，你怎么还？你想打死我另一个孙子呀？哎呀！
1: 母亲，母亲，母亲，您别着急，你听我说呀。他说他要娶一个风尘女子啊，母亲。啊！
0: 罗叔不是风尘女子。
1: 给我住口！
0: 打死我！你不打死我，我一定会娶的。
1: 你看我今天能不能打死你？我打死你这个逆子！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叫大夫，叫大夫！
4: 快点，快点，快去找大夫！慢点，慢点，慢点，少爷，少爷，快快快，快去请大夫！
5: 少爷，
4: 慢点，慢点，慢点，
5: 少爷，这是怎么了？

0: 请进。你们先坐吧。
1: 好。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0: 我刚才觉得有些心慌，应该无大碍。仙尊去找刘巡抚，可曾要到镇粮？
2: 啊，刘巡抚说这头一批赈灾粮要先给灾情比较重的几个县，咱们临汾县得等到下一批。
0: 这怎么行啊？眼下其他县的灾民都涌向临汾，临汾才是最需要粮食的。
1: 可他跟我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还用赈灾粮敲打我。
0: 那仙尊接下来如何打算？就这么回临汾吗？
1: 不，我打算去跟太原的粮庄富户借粮，无非就是利息高一些。只要能接我临汾百姓的燃眉，我都愿意一试。

0: 我去见父亲。哎，啊！来人说，乖，赵二奶，我去见父亲。结婚戒指我不能答应，快点！
1: 少爷，你都伤得这么严重了，就别去出老爷的眉头了。
0: 再先缓一缓行不行？
1: 缓不了，
0: 这边戒指再缓两天，就是板上钉钉事了。快去，
1: 少爷，
0: 快去。
1: 我不去。
0: 少爷，少爷，少爷，你先趴好。少爷，我去找人抬你。我家少爷要见老爷。
2: 三少爷，对不住，您甭折腾了。老爷说了，除非您认错，否则甭想出这院门。
0: 林叔，快，去接二哥来。
1: 少爷，
0: 快去啊！
1: 是。

0: 见效了。
1: 你呀，
2: 这是太副官道长配的药，或许化瘀好用，你试试看。
0: 二哥，二哥，你一向对我最好了，我求求你，去帮我说服父亲好不好？
2: 我能帮你说什么呀？
0: 自然是说由你来继承大哥掌家啊。二哥，我今天当着父亲的面说的都是真心话。我从小就胸无大志，戚家若是交在我手上，不被我败光了才怪呢。但是二哥，二哥你就不一样了，你从小就才学过人，这些年你又掌家有方，这戚家本来就应该你来挑大梁。
2: 嫡叔有变。
0: 二哥，你怎么也这么说呀？嫡叔有什么别啊？你和大哥都一样是父亲的儿子，是我的兄长，我希望大哥也一样敬仰你。
2: 你如何想不重要。
0: 二哥，你好歹去说一说，我不争气，我说的话父亲自然不会听，但是你就不一样。
2: 够了，我说了我帮不了你，你好好休息吧。
0: 什么破烂家业我才不想要呢。
3: 混账货，
2: 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你还不知道珍惜，你真该好好反省反省。总之父亲决定的事情我也没办法改变。
0: 二哥，我有我的决定。我不行，也不配当这个顶梁柱，齐家本来就应该你来掌家。不过父亲问我多少遍，我都是这一个回答。

0: 少爷，喝口粥吧。
1: 从今天起，不要让厨房再给我置办吃食了。父亲一天不回心转意，我就一天不吃饭。
2: 二少爷，秦老爷派人送来的。

0: 峰就是这儿的。
1: 走。
2: 老板，可还有粮？
3: 没粮了。
1: 那店里没粮，粮仓里呢？我们要的量大，你有多少我们都收。
3: 哪儿都没粮了，今天我家就没进了新粮。
2: 这是为何？
3: 附近乡里的粮食啊，穗子还没黄就被秦家收走了，我们这些小商家就只能干瞪眼。
4: 哎，又是秦家？

0: 燕锦兄就知道燕锦兄会来的，请。
1: 有何事？直说。
0: 燕锦兄莫急嘛，边吃边聊。这么多年了，燕锦兄都是一个人被齐家各种操持，如今是不是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
1: 我这非敌非长，有何打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燕锦兄论为人能力胆识君。

0: 在老三之上。
1: 大家都有目共睹，总督大人定是在你和老三之间举棋不定。就算他心里偏向老三，若此时燕锦兄能为总督大人做成一件大事，
0: 成就齐家不世之功，总督大人心间那杆秤
1: 必然会偏向燕锦兄你呀。
2: 何为大事？不世之功？
1: 我知道燕锦兄最爱吃鲫鱼豆腐汤，特意令厨子做的，快来尝尝。
2: 锦逸，你从不做亏本买卖，所图为何？
1: 我若说是因为你我二人多年的交情，燕锦兄自是不信的。我是个商人，当然会为生意多考虑些，不过这么多年我与齐家的交往，说白了就是我与燕锦兄打交道，交情只在你我。只是燕锦兄不会像总督大人一样卸磨杀驴的吧？
2: 要看这头驴老不老实。
1: 老实，老实得很。
0: 燕锦兄你可知啊，
1: 如今朝廷的赈灾粮已经都尽数拨给刘巡抚了。
2: 那又如何？
1: 这偌大的赈灾粮仓若是出了什么差池或者意外，
0: 结果会怎样？
2: 你粮食多，可以把价格抬得更高，唯利是图的商贾。
1: 确实如此，
0: 秦毅确实是可以大赚一笔，
1: 但最大的得益者是你们齐家，是燕锦兄你呀。
2: 有何高招？
1: 付之一炬。
2: 这烧毁官粮可是杀头的大罪。
0: 赈灾粮由刘巡抚管辖，粮仓被烧，刘巡抚罪责难逃。
2: 我这是越听越迷糊，你不已经是刘巡抚的座上客，为何要出此计？
1: 燕锦兄抬举了，实不相瞒，小弟确实有攀附之意，只是奈何这刘巡抚无意结交。通过这个我也了解一个道理，这生意啊，最好还是做熟不做生。这些年我与齐家一直往来，理应同仇敌忾，此事若成，我便能重新得到齐家的庇护，燕锦兄为总督大人铲除政治异己，保全齐家，得到齐家家主之位，岂不两全其美？
2: 若是弄巧成拙，齐家则是万劫不复啊。
1: 燕锦兄何必如此患得患失呢？从来都是富贵险中求，
0: 只要部署周密，行动迅捷，
1: 此事定不会败露。这些年来你我豢养了那么多的江湖高手，可有一次失手过？
0: 燕锦兄好好想想，此事若成，燕锦兄在总督大人心中便是不二人选。
1: 你这所求近在眼前，燕锦兄难道没有这个胆识吗？

0: 这就是情谊的良货。
1: 都有份啊！
2: 排队吧，咱仨能买三斗。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粮食都已经售罄了，大伙儿都回去吧啊！明日
4: 早些过来排队，明日供应仍是80担，先到先得。
1: 好，听见我们掌柜说的吗？走吧，明天再来。
0: 我去找掌柜的谈谈。
1: 哎，
0: 掌柜的，
1: 嘿，我，你没听见我们掌柜的说吗？粮食已经卖光了，出去。
5: 哎，大哥，
1: 哎，你是找茬子是吧？我，

0: 客官，您几位是要买粮吗？到
1: 你这儿不买粮，难道买布吗？
0: 掌柜的，我们呢要的量大，您这儿有多少，我们就收多少。有，我也卖不了。您这儿零卖1800一斗，我给您出2000，如何？客官，你们还是请回吧。
2: 嘿，我说你这掌柜好生奇怪，让你赚的更多，卖的更利落，你还不肯？主家吩咐，只卖给散户。走吧。罗叔说的对，这姓钱的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唯利是图，压着粮食哄抬物价，欺压的全都是小老百姓。
3: 罗姑娘，
2: 哎，
4: 罗叔。
3: 谢谢罗叔，快去救救我家少爷吧！再这样下去，我家少爷就要死了。
4: 怎么了，连叔？
3: 发生什么事了？说呀！罗姑娘，只有你能劝动我家少爷了，你就跟我走一趟吧。
4: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说清楚呀！
3: 是我家老爷，我家老爷逼着我家少爷去娶那个什么摄使总督的嫡女。
5: 我家少爷不从，还说他非礼不娶。我家老爷一度之下就打了我少爷板子，现在我家少爷浑身是伤，一直高烧，已经3天没吃饭了。
6: 哎，站住！你是哪儿的？
5: 少爷受伤，送的严重，请了个做药膳的给少爷调理调理身体。
6: 连叔，老爷吩咐了，不让外人进入三少爷的房间。
5: 你把食盒送进去就行了。
6: 没事，本人是我。让他们进去吧。二少爷，这是我专门从外面请的，做药膳需要对症下药，不去看看，怎么能做好药膳？
5: 原来是二少爷找的人啊！快请进，快请进，
6: 请请请，
5: 看好他们。
6: 是。

0: 陆叔，你别害怕，这点皮外伤一点都不疼的。你看，我还能动呢。妈，帅，别吓小雅。
1: 对不起，陆叔，又让你失望了。拍着胸脯子答应你的事情又被我搞砸了。
0: 你放心，再等2天，我一定会说服我父亲的。罗叔，
1: 不必了，秦梦莹，我确实对你失望透顶。
0: 陆叔，我们现在就去见父亲，我让他看看，我要娶的就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子。我父亲的一向
1: 有关系吗？和你父亲有关系吗？我是对你失望透顶。

0: 我是演员贺鹏，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物》，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请秦老爷助灾民渡过难关。
2: 你是谁啊？
1: 罗叔。
2: 你是谁？
1: 玉兰。
2: 大点声，我听不见。
3: 想做我刘家的姑爷哪那么容易啊？
4: 仙尊得罪了刘小姐，刘巡抚给他女儿报仇呗。
2: 我还不知
5: 只求能让我治下的百姓吃饱穿暖。
6: 我要看看他们这对翁婿如何收场。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

0: 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必了，秦梦莹。我确实对你失望透顶。陆叔，我们现在就去见父亲，我让他看看我要娶的就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子。我父亲的遗像有关系吗？和你父亲有关系吗？我是对你失望透顶。你要怎么说服你父亲？继续绝食，还是等人怜悯？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本以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担当、可以依靠的男人。可是现在看来，你还是那个乳臭未干的懦夫。秦梦玲，你这个样子让我瞧不起你。你口口声声说要保护我，结果你父亲一揍你，你就不吃不喝，寻死觅活。你这样要怎么保护我？就让你这病恹恹的身板子吗？我不会嫁给你这样的人。
1: 连叔，如果你家少爷还是这么半死不活的，你不必来跟我说。他要死便死，与我无关。

0: 韩知县久等，
1: 秦老爷，韩某不请自来，冒昧打扰。怎么能如此怠慢？茶呢？上茶。
0: 韩知县，请坐。哎，
1: 秦老爷，
0: 这是今年上好的龙井，韩知县，快来尝尝。好。
1: 是好茶，多谢秦老爷款待。
0: 韩知县是贵客，客气什么？理所当然。

0: 秦老爷，韩某前来是想从秦老爷这里买一些粮食。韩县令府上缺粮，我这就差人给您府上送上几担。
1: 不不不，
0: 实不相瞒，韩某治下临汾，今年受了灾，几万百姓食不果腹，故此韩某前来是想跟秦老爷谈一桩买卖。秦老爷可否将粮食卖与我？
2: 韩县令果然是刘巡抚的乘龙快婿啊，果然豪爽。说这几万担的粮食嘛，我秦某还是有的。这是韩知县要买粮，可备足了银两啊。
0: 啊，我可先写下借据，盖上官印作为凭证，待来年粮食下来，我双倍奉还，如何？
2: 我是一个商人，只收现银的。
0: 秦老爷，也知道府台大人和我的关系，府台大人的面子，秦老爷不会不给吧？府台大人的面子，秦某是万万不敢怠慢的，只是还请韩知县让府台大人知会秦某一声，秦某感激不尽。
2: 这
0: 可有什么难处啊？
2: 或者，秦某可以给韩县令出个主意。
0: 韩某洗耳恭听。让罗叔来求粮。我知道，韩县令与罗叔交情匪浅，韩县令也应该知道，罗叔与我自幼相识，情同兄妹。若他肯来求粮，或可解决粮食之事。
3: 既如此。 韩某告辞。

0: 仙尊，罗叔，你俩好歹吃点啊。
1: 你们有什么
2: 说过吗？齐公子他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他的性子你们也知道，不会这么轻易倒下的，他会很快好起来。
3: 我想也是，这个齐公子啊，虽然看似不着调，但其实挺靠谱的。他呢，身上有股子侠气。
1: 仙尊接下来有如何打算？
4: 暂时还未有打算。今日我们去乡下转了一天，和城里情形一样，都没有粮食。
0: 我们回到城里就去了秦家求粮，结果呢，那姓秦的还要拿粮食要挟我们，他就是让你，
5: 就是不愿意卖给我们。
4: 看来在民间筹粮这条路是走不下去了。明日我再去找刘巡抚，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把赈灾粮拨给我，不然的话我还有什么颜面做这个临汾的父母官？
0: 罗叔，你是不知道，我和宪尊这次去乡下求粮，有人看笑话，有人耍嘴皮子，还有人以为宪尊是骗子要放狗咬我们，幸亏我拉
4: 扯作甚。罗叔，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仙尊特意来太原求粮，刘巡抚为何如此决绝？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市面上的粮都被秦毅给垄断了。
0: 仙尊得罪了刘小姐，刘巡抚给他女儿报仇呗。至于那秦毅，哼，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就是想卖高价粮，狠狠地赚一笔。
1: 秦毅大肆囤粮，哄抬物价，刘巡抚明明有赈灾粮，却压着不放。

0: 绝对不会是巧合。
1: 少爷，慢点吃，别噎着。
2: 嗯。
3: 少爷。少爷，你这是干什么呢？
2: 你看不出来我在干嘛呀？
3: 看得出来，就是有点突然。
2: 老叔怎么样了？
3: 少爷，你这个心里面有什么不痛快，就跟我们说说。千万别憋在心里啊！这个罗叔姑娘今天的话确实是有点重了，但她还不是怒里不争是。
2: 我问你，罗叔现在怎么样了？
3: 罗叔姑娘现在跟韩知县住在一块儿。
2: 啊？
3: 不是，
4: 连叔，你把话说清楚。
3: 我知道，我说错了，少爷，是罗叔跟韩知县还有蔡捕头住在同一家客栈里。
2: 韩不知和蔡大饼也来了。
3: 啊、嗯。少爷，这个韩知县不会是来追罗叔的吧？
2: 韩不知来太原跟罗叔有什么关系啊？罗叔什么样的人你第一天认识吗？你心里没数吗？你认识他这么久了，他向来是落子无悔，绝不会拖泥带水。他既然许诺了我，就不会回头，一定不会回头。
3: 人家不爱许诺跟你好吗？卿卿我我腻腻歪歪的，今天不照样狠狠地凶你一顿？
2: 他那是心疼我，怕我受伤，激励我振作起来。
3: 我怎么感觉是有人找骂？
2: 我得赶紧振作起来，把身体养好，不能让罗叔再为我流泪了。我想明白了，既然父亲不同意我娶罗叔，那我就离开家，和罗叔归隐田园。
4: 不行啊，
3: 少爷，你这不还是魔怔了吗？
2: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离开这里，我一定要查清楚罗叔他父母当年是为何而死。我答应过他，给他一个交代。
3: 少爷，咱就别先想着离家了，咱还是先想想怎么让老爷把多许园门口那些看守给撤了，让少爷能卖出多许园再说吧。
2: 别用你说呀，今天晌午老太太已经来过了。
3: 少爷，你是让老太太给你说情去了？
2: 她那叫说情吗？老太太是教训自己儿子去了，这叫一物降一物。
3: 老太太就是疼少爷。少爷，你慢点吃啊。
2: 嗯。

0: 舞台何时忙完何时见过？小人不知。
1: 姑爷上门，舞台您真人心就把他晾在一边？想做我刘家的姑爷哪那么容易啊？我还得看看他够不够格啊！
2: 舞台爱女之心，之深啊！
3: 小姐，韩知县来了，正在正厅等着呢。
2: 他来了，我要去见他。
3: 小姐，还是再等等吧。 韩知县来见老爷，想必是有正事。

可是府台大人召见我，府台和布政使大人韩以探案特意绕小人前来告诉韩知县，今日天色已晚就不见了。哦，粮食之事呢，还请韩知县放心。根据灾情的轻重缓急，自然会酌情考虑，迟早会给临汾县拨粮的。韩知县还是先请回吧。

0: 韩大人，我家小姐听说您来了，亲手准备了晚膳，请您续谈。
1: 现尊得罪了刘小姐，刘群福给他女儿报仇呗。
2: 好，
0: 这边请。

0: 忙了大半日了，想必又累又饿了吧。我备了些酒菜，不如留下用过晚膳再走。
1: 晚膳就不必了。
2: 这可是我家小姐亲自下厨为韩大人做的，你怎能辜负小姐的一片心意？
3: 你先下去吧。
2: 是。请坐。
0: 今日来找父亲，还是为了赈灾粮的事吗？
1: 刘小姐何必明知故问呢？
3: 父亲他又难为你了。
1: 是我失言在先，对不起刘小姐。韩某在此向你赔罪，告辞。
3: 你站住！你大可不必置办含沙射影的讲话，我不知其中缘由，还请韩郎直言。
1: 好，既然刘小姐需要我直言，那我便直言。还望刘小姐看在临汾万千百姓的份上，代我向你父亲说几句好话，求他网开一面，为临汾放粮。至于我对你的亏欠，我一定会还给你便是。如若你还对我有什么怨言，也请直接冲我来，莫要牵连临汾百姓。
3: 你是觉得父亲不给临汾放粮，是因为你没有守婚约，是我以此要挟报复你？
0: 韩牧之，我刘婉虽是一介女流，却也明白事理，
3: 我不会更不屑于这样做。你若想要悔婚，也不必这般折辱我。
1: 刘小姐，
3: 临汾放粮之事，我会替你和父亲说的。

0: 啊，婉儿来了。朕在梁不是已经到了吗？您打算何时拨给临汾呢？
1: 韩牧之找你了。
0: 爹，我知道您不肯通融，是为了避嫌，不愿别人说您偏帮于他。但是这次临汾粮荒，明眼可见，您总不能为了这些虚名，不顾民生疾苦吧？
1: 混账！这是政务。 也是你能指手画脚的，
0: 爹。
1: 行了，爹知道，你是担心这件事情耽误了你们俩的婚事，对吧？可是我告诉你，如果韩牧之因为此事怪罪于你，那就是你瞎了眼，选错了人。这样的人想进我们刘家，门儿都没有啊！
0: 临汾还有那么多百姓，都没有粮吃呢。
1: 爹有分寸，醒了吧？

0: 哈哈哈哈哈！农夫结合，
1: 四海无闲田。

0: 老夫你进去吧，别扶，别扶，我有何用？小子，喝酒真的能消愁吗？刘巡抚不给朕粮，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便是。
1: 还没吃，十年寒窗披星戴月，等想。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转化。圣上，今年我陪二甲进士，吏部使封临汾知县，我还不知，不求治国平天下，只求。
2: 能让我治下的百姓吃饱穿暖，为了这些，为了这些，我不能放弃我心爱之人。我宁可负了罗叔，负了自己，也不愿负朝廷腐败性格。如今治下百姓众口嗷嗷饿殍，便也还要我这个狗屁县令又有何用？洪灾，
3: 我要向平阳卫借兵，
2: 粮荒了，我要靠乡绅借粮，就连一个捉鸡粪鼠我都要搞。
3: 这咋整啊？我没有时间了，临汾百姓在等着我。
2: 先尊，这，
3: 哎，
2: 官藏老鼠大如斗，
3: 不是，哎，先尊，
2: 你不懂，
3: 哎呦，先尊，这可
2: 见儿无量，百姓饥，
3: 这说不得呀，先尊，
2: 谁先生？

0: 我还以为上一次把你吓着了，你都不敢再来见我了。看来是我想多了，我还是在你心里的，对不对，玉兰妹妹？
1: 临汾粮荒，民不聊生，还请秦老爷大发善心，售出手中余粮，助临汾百姓渡过难关。
0: 原来是来求粮的，这不应该是知县做的事儿吗？怎么，是韩牧之让你来求我的？这个韩牧之也挺有意思的，上一次当着我的面愤愤离开，我还以为他不答应我的条件，现在想来也是一个靠女人的怂棒。
1: 不是韩大人叫我来的，是我自愿的。
0: 我知道是他把你从民歌坊里给带出来的，所以你对他是心存感激还是旧情未了？
1: 我只不过是久居临汾，又曾在县衙当差，不愿意看见百姓陷于水火之中。
0: 你对韩牧师这心思，齐三公子知道吗？他难道不是已经爱你爱得痴狂，连你心里住着什么样的男人都不管了？
2: 瞧我这个记性，我怎么忘了？这齐三公子跟你可是有血海深仇的，所以他现在心里怎么想，跟玉兰也没有关系。
1: 还请秦老爷帮一帮临汾百姓。
0: 果然是菩萨心肠啊，可惜我没有。我呢，这是一个一身铜锈的商人，我在意的只有两件事儿：钱和你。
1: 你当真是为了钱吗？山西受灾如此，朝廷不会坐视不管，等灾情一旦缓解，你手中的余粮将如何处置？你是商人，不会做亏本买卖，若是赚钱，现在正是大赚一笔的最好时机。或是秦老爷觉得不管灾情走向如何，你的投入都能有赚头，那你想赚的绝不是钱这么简单。
0: 这么多年你还这么关心我，怕我赔钱吗？
1: 我无心窥探于你，只是想求你卖粮给临汾。
0: 买粮是需要钱的，你有钱吗？那个韩牧之有钱吗？
1: 我有。
0: 你有？看来这个五姨娘在秦家这几年没少动脑子，也不知道她从秦老爷手里扒了几层皮下去。有钱就好。
1: 你愿意卖粮了？

0: 我也没说呀，我只是告诉你，卖粮或者不卖，都在我一念之间。
1: 秦老爷究竟如何才肯卖粮？
0: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经常跪在那儿，习惯性的跪在那儿。长大了不一样，我现在习惯别人跪在我面前。要不然你试试，跪在我面前求我，兴许我能答应你。

0: 求请老爷可怜可怜临汾百姓。
1: 临汾百姓是谁？我不认识，我只认识你。
0: 求请老爷可怜可怜我。
1: 你是谁啊？
0: 罗叔。
1: 我跟罗叔没什么交情，我再问你一遍，你是谁啊？你是谁？
0: 玉兰。
1: 大点声，我听不见。
0: 玉兰。
1: 你现在这样跪在我面前的模样，要是让韩慕之和齐梦麟看到会作何想？那我根本不在意，他们一个无能的县令，一个草包公子，天生一对窝囊废，
2: 他们有什么可跟我争的？他们哪一点比我强？你究竟看上了他们什么？
3: 请秦老爷助灾民渡过难关，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我可以答应给你粮食，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嫁给我。嫁给我。做我秦家的主母。从此以后，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我的粮就是你的粮，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哪怕这是一桩买卖，是不是也很值得考虑？

要是就这么走了，你会甘心吗？不如这样吧，我给你三日，你好好考虑一下。三日内如果没有收到你的回复，韩牧之休想从我手中拿走一粒粮食。

0: 哎呦，少爷，你看你这吃了饭，这身体立马好一大半。我必须把这个身体养好啊，罗叔不能没有我。是
1: 你不能没有罗姑娘吧？
0: 那不都一样吗？
2: 一样。
0: 二哥，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三弟恢复的如何呀？
0: 哎呀，你看，恢复好了。
2: 你这前几日不是还绝食明志？这就想通了，
0: 寻死觅活解决不了问题，万事只要去做，就有转机，总得有个好身板吧。
2: 罗叔，一天到晚就是罗叔，你还放不？

0: 你来是专门数落我的呀？
1: 我可没那闲工夫，我是替爹来换你过去的。
0: 哦，我这就去，这就去。

0: 孩儿知错，从小到大，您都事事顺着我的心意，孩儿却不知也该为父亲分忧，为齐家做点什么。大哥刚走，我不但没有理解父亲，还跟您顶嘴。
1: 孩儿这几天一直在反省自己，孩儿实在是混账之至，孩儿知错。
2: 哎呀，赶紧起来吧，知错就好了。坐那儿吧。
3: 孩儿，来坐这儿。
2: 为父那天确实对你下手下太重了。
1: 没有
2: 疼啊。
0: 若不是那日，孩儿顶撞父亲。
4: 父亲也不会实行家法。哎呀，你呀，你可真是被我给宠坏了，你知道吗？过去啊，我总觉得你上面有两位兄长，我就不会勉强你做什么事情。只要你不为非作歹，就由着你的性子了。只要你舒心，过得开心就好了。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0: 你大哥走了，而且为父也不知道哪天会发。
4: 父亲，您别说了，孩儿日后一定听您的话。你是真的会听我的话吗？
0: 孩儿一定奋发努力。
4: 啊，那就好。为父马上叫人撤了守在你院子的守卫。然后呢，你去看看你祖母。
5: 还有啊，替为父在他面前说几句好话。这两天你祖母可没少来折磨我啊！父亲放心，让祖母开心，孩儿最拿手。
6: 哎，蔡捕头，你是？
5: 我是秦老爷的手下，上回您和韩知县还去咱们秦府要粮来着。哦，我想起来了，怎么着，你们俩肯卖粮给我们了？
6: 不，我们老爷呢是差我来问问罗叔姑娘，还需要什么首饰衣裳之类的。尽管开口，毕竟呢是秦家娶妻，不能寒酸的。
5: 啥？娶谁？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6: 意思就是。
5: 罗叔姑娘要嫁给我们老爷了，问问她还需要些什么。这不，正巧遇见你了吗？就得劳烦您给带个话，多谢了。<笑>哎呀，罗叔，秦毅是啥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你怎么还能自己往火坑里跳呢？
7: 要不是那下人来询问，你是不是根本没打算告诉我？
8: 就算现在没有办法，我也绝不同意让你拿自己去换粮。如果用我罗叔能换几万担粮食，我愿意换。哎呀，
9: 秦毅那贼人，即便你嫁给他了，他也未必会给咱们粮食。
10: 蔡捕头说的对，秦毅是什么人啊？言而无信，巧舌如簧，阴狠毒辣。这样的人说话，你怎么能信呢？
8: 可眼下这是唯一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出路。
10: 为了临汾百姓。
11: 会愿意一试？
10: 那为了百姓，应该是我为官的责任。
11: 你一个弱女子，这不是你应该承担的事情。
7: 再说了。

0: 我才是临汾知县，
1: 仙尊，你不用自责，此事与你无关。那百姓的事情岂能与我无关？
0: 那齐公子呢？齐公子怎么办？你如果嫁给了秦毅，你让他如何是好？
1: 还请仙尊和蔡大哥替我隐瞒。
0: 哎呀，这是能隐瞒得住的事儿吗？
1: 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让秦毅占了便宜的。
0: 罗叔，我告诉你，我绝不答应。

0: 您说这鱼它会上钩吗？
1: 这不上钩了吗？
2: 混账，军粮也是能随便动用的吗？
3: 父亲，您是山山总督，林芬也在您的治下，为何不能救他们于水火呀？
2: 住口！我告诉你，军政大事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的。你说你这一年在外面究竟学了些什么啊？为官之道，为人之道，你学会了吗？你呀，简直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3: 儿子只知道，这些粮食是百姓们种出来的，现在百姓们有难了，为何不能把粮食借给他们度过饥荒，又有何妨呢？哎呀，
2: 你说你这脑子里面到底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呀？啊，你简直是愚不可及，你知道吗？林芬的知县是不是韩牧之？韩牧之是什么人？他是刘义清选中的女婿，现在赈灾粮握在刘义清的手里。那些赈灾粮才是支撑灾民活下去的生活保障，现在一个不放，一个讨要，我要看看他们这对翁婿如何收场，你明白吗？
3: 在民生疾苦面前，您就选择袖手旁观吗？非常时刻，军政长官也可以调用军粮安定后方啊！
2: 简直是幼稚！滚回屋里去！滚回去！简直是冥顽不灵。
4: 少爷，这饭菜都热了好几回了，你就吃点吧，再不吃都没力气追罗姑娘了。哎
3: 呀，出去。
4: 少爷，就吃两口吧。哎
3: 呀，出去出去出去。

0: 王少爷，人齐了。
1: 林奇，这次你就不用跟我去了。
0: 为什么？
1: 你是我最信赖的人，三弟，保照顾好他。

0: 我是演员贺鹏，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物》，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回要是能够扣住齐家老二这只雀，那齐总督栽下马来可谓是毫无悬念。
2: 但是这粮仓啊，虽为诱饵，却是我官命之所在。
3: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4: 没有粮食都是盗匹。他调包了我们的粮食，打他！
5: 无论前方是刀山火海，我都要陪他一起趟过去。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齐双会写状专辑。京剧齐双会写状不同于一般的公案戏，着重表现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深厚感情，两个主角的表演相互映衬，通过眼神、动作等配合，营造出和谐的舞台效果。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向下
1: 换，
0: 下向传，弄时机，先过脸有力，后过马头村，这就是夫人的旧家么？
1: 真是妾身的本事了。
0: 哎呀呀，如此说来，夫人也是下官的。自明了，自明了啊！临尊何命？

0: 向夫人行留，怎么令尊星期礼来了啊？
1: 嗨，我本姓李呀。
0: 那行留的呢？
1: 那是我的义父。
0: 哦，原来。

0: 将一国人得了两样的兵阵，这分明是假的了啊！
1: 原是假的呀，
0: 就该拷问那春华。

0: 哎呀呀呀，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将事凌辱在外人之手，这是令尊大大的失了知意了啊。
1: 凡是我弟弟

0: 夫人，令尊召将在此，夫人请看。
1: 有老相公念与我听。
0: 待下官来念，指召将人李月清。你听我来念哪、指召将人李清因爹不从，必是破女春花，文臣死罪，秋后去。
1: 你为何不往下念呢、
0: 真是下官不念，念出口来，有恐夫人你要哭啊。
1: 我不哭，快些念来，快些念来。
0: 哎呀，夫人啊，念尊大人秋后就要去这里。前人文官断定，叫下官也无苦奈呀。
1: 难道是我弟弟就无生路了吗？
0: 这个
1: 无名的弟弟、
0: 夫人不必提过，想令尊大人们到花牛托身之路啊。
1: 我弟弟还有什么可胜之路啊？
0: 想明日新安院大人在邦城县下马，夫人何不歇一遍状

0: 前去申诉，倘若救出令尊，只因为也可罪。
1: 好便好，只是无人协状啊。
0: 哦，这协状啊么？
1: 是啊，协状啊。
0: 下官会西呀、啊。将我身无七品县令，连张便状都不会写，怎么判断名次？诺我身旁立誓啊！
1: 只是有劳相公，因我写一纸便状才是。
0: 哦、夫人要下官写状吗？
1: 是啊，写状。
0: 要夫人与我喏，一件事啊！
1: 啊，哪一件？
0: 要夫人与下官喏，摸门。
1: 哦，摸门。
0: 摸门啊！
1: 是的，
0: 是的，
1: 是的。
0: 至此，夫人。御下官，
1: 我
0: 们啊。

0: 不会卸妆，但不知夫人的名字叫什么，下官们未曾领教过啊。
1: 国王，我是未有名字的。
0: 人生天地之间哪有没有名字的道理？你叫我什么？
1: 我叫。
0: 你叫什么？
1: 哦，莫非是这状纸上面要用吗？
0: 是啊，状上要用啊。
1: 你我糊里糊涂地学上一个也就是了。
0: 安泰大人哪里法理森严，我若糊里糊涂写上一个还上一张状目，你叫什么名字？你要与我讲。
1: 我叫
0: 叫什么？
1: 我姓李呀。
0: 我晓得你姓李呀，你叫什么名字？快快地与我讲啊。
1: 我叫。
0: 你叫什么？
1: 贵
0: 啊。

0: 领地何名？
1: 报头
0: 做何胜利？
1: 不度世事，
0: 哎，这是
1: 空杀
0: 纳税人，
1: 小道。

0: 壮谢好夫人，请看。
1: 刘老三哥，
0: 好事好事。
1: 老三哥，
0: 哎，夫人，
1: 我想这壮志是无用的呀。
0: 真是无用啊！
1: 向俺太大人那里任意普渡，我是女流，爱妃不上也是枉然。
0: 夫人倒虑得解释这。哦，不妨，明日俺太大人再次下马，下官也要前去禀见。夫人何不扮作下官的
1: 什么
0: 小事，莫要混了进去就是了啊。
1: 司机甚好，
0: 真的是一张状知道案了请。
1: 不看于奴见心听，
0: 不但太吵神明
1: 阿相公，
0: 夫人
1: 那倒是孤儿愿报愿。
0: 好啊，好姑照是孤儿愿报愿。啊，夫人坐来，夫人请坐。
1: 相公三莫事，
0: 我想这张状嘛，
1: 莫非是写错了？
0: 一定得写错掉，
1: 在哪里？在哪里？
0: 写错字了，是。哎，鬼知哦！
1: 啊，相公请坐，相公请坐。
0: 夫人何事啊？
1: 我想这壮志到底是无用的呀。
0: 真是一无是无用了啊！
1: 相公。不会告状也是枉然。哦，
0: 夫人你告状都不会呀。
1: 不会呀。
0: 来来来，待下官教导于你呀。
1: 刘老三哥，
0: 好事好事。哎呀呀，我叫夫人他你告状都不会呀。啊，夫人明日见了安泰大人，将这状之钉在你头上，你就前前几步，你要高声的写叫啊，你是呀呀呀哟啊啊啊啊。哎呀呀，岂有此理啊！岂有此理！我倒被他所弄了啊！夫人，快快不要如此，明日嘛就要与令尊甚远了啊！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你这个人怎么了？我又没跟你说话，谁要你来接嘴？
1: 我看小姐在向菩萨说心事，吞吞吐吐，有点不便出口，真替你着急，所以帮你说了几句，这完全是一番好意呀。
0: 谁要你的好意？也用不着你来帮我说呀。
1: 可是我已经说出去了，这如何是好呢？
0: 把说的话收回去。
1: 话出如风，怎么收得回去呢？
0: 哼，看你是个读书人，居然不懂男女避嫌，真是该骂。
1: 是是是，该骂，该骂。不过，秦小姐舌下留情。
0: 呸！谁要与你留情？我啊，不但要骂，而且还要告你呢。
1: 告我？
0: 告你行为太轻佻，要你的老师好好的管教，还得打。
1: 打？
0: 嗯，用戒尺重重的打。
1: 哎呀，小姐，千万告不得，告不得！老师打起来啊，疼得很呢。
0: 那你快走啊，要不然给我妈撞见了，只怕不与你罢休。
1: 是是，我就走。哦，小姐，刚才学生一时忘形，打扰了你，请别见怪啊。
0: 嗯，

0: 看，快看，快看！
1: 有病冲喜，逢凶化吉。
0: 冲喜，好啊，把你嫂子接过门来，给你哥哥拜堂冲喜。
1: 妈，哥哥有病，怎么能娶亲呢？
0: 哎，你懂得什么？城隍爷爷的话还会错吗？走走走走，烧香去。
1: 你先去，我就来。
0: 你一人待这干什么？
1: 不是一个人，
0: 什么？还有谁？
1: 啊，没有，没有啊。
0: 那走啊。
1: 妈，你看这些画多好，
0: 我要再看看。画有什么好看的呢？走走走走，
1: 我一会儿再来。
0: 啊，还来啊？不来喽。

0: 欢姑，你怎么又回到这儿来了？你在干什么啊？
1: 我在看画。
0: 难道爸爸的画不及这些好啊？走开！刚才你怎么不跟着我后头？
1: 我
0: 快走快走！

0: 惠娘的亲事总算是定了，
1: 哎，
0: 魂儿也快要成亲了，
1: 哎，
0: 这不是双喜临门吗？
1: 是啊，双喜临门呢、啊。
0: 惠娘，惠娘，惠娘，惠娘，
2: 来了。爸爸妈妈，
0: 惠娘。刚才裴九老托六婆来替他儿子裴正做媒，这门亲事我和你爸爸答应了。
1: 裴家名望不小，裴公子又是个秀才，跟我们真是门当户对呀。
0: 惠娘，听六婆说裴相公在庙里看见过你，你有没有看见他？
2: 我不知道。

0: 什么？
1: 锅呀！
0: 大相公昏迷不醒啊！
1: 啊！刘安，刘安，快去请丁大夫。

0: 婆儿。
1: 婆儿，
2: 哥哥。
0: 婆儿的病势不轻啊。
1: 这怎么办呢？

0: 我看孙家的婚事要延期了。
1: 哎，婚姻大事日子决定了，怎么可以延期呢？把儿媳妇娶过来给普儿拜堂。
2: 哥哥病得这么厉害，怎么能成亲呢？不如另选日子吧。
1: 你懂什么？城隍爷爷的话谁敢不听啊？冲了喜，普儿的病马上就会好了。
0: 冲喜？
1: 嗯，婚礼照办，绝不延期。不过普儿的病可千万不能让孙家知道。跪下
2: 啊！
1: 你听清楚啊，大相公的病一句也不能泄露出去。
3: 知道了，绝不泄露一句。
1: 好了，马上送聘礼去。

0: 我上街去办喜果呀。啊、哎，你坐呀。
1: 好好好好。
0: 夫人，夫人，刘员外呀，派人给我们小姐送聘礼来了。
1: 啊、夫人，孙相公。
2: 二嫂。
1: 刘员外派我下聘礼来了，这是喜帖。
3: 啊，坐坐坐。
1: 不敢当，恭喜夫人，恭喜小姐。哦，小姐呢？
3: 在房里。
1: 哦，一定在忙嫁妆了。
0: 啊，夫人，我去办喜果。啊、哎，你坐吧。
1: 哦，夫人，看看聘礼吧。
3: 不忙不忙。
1: 刘相公跟你们家小姐啊，真是郎才女貌啊！我这个媒人做的可真是。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什么事？
0: 恭喜恭喜，刘员外家给你送聘礼来了，快要做新娘子了。
1: 不许你说，我不嫁。
0: 你不嫁？嘿，你看，那这对鸳鸯就是你跟姐夫，日日夜夜不分离，生生世世在一起。
1: 不许你再说。
0: 怎么，你还怕难为情啊？我偏要说。
1: 你再说。
0: 哎，日日夜夜不分离，生生世世在一起，在一起。
2: 你们姐弟两个要干什么？
1: 妈，弟弟欺负我。
0: 没有没有，妈，姐姐说不嫁，其实心里啊早就想嫁了。
2: 玉郎，不许胡闹。注意啊，刘员外家的聘礼不少，你的嫁妆妈当然也要多办，嫁了过去要好好的伺候公公婆婆，也要好好的服侍刘相公啊。
3: 胖丫头
2: 啊，

0: 你这么胖也要吃药啊？
1: 谁说我要吃药？这些药是我家刘相公吃的。哎，刘相公就要娶亲了。哦。可是不成啊，他病得很重，天天吃药也不见效，我真替他急死了。
0: 他不急，你急什么？他娶的又不是你。
1: 去去去去去！
2: 哎，你们相公娶的是哪家的小姐、啊？
1: 娶的是孙家大小姐。孙家大小姐过了门，万一相公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这不是害人家吗？
3: 哎，大姑娘，你说的是刘员外家的相公？
1: 是啊。
3: 娶的是孙家的大小姐？
1: 是啊。
3: 哎呀，这
1: 什么？
3: 哎，你没说错。
1: 怎么会错呢？
3: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我是刘员外家的丫头，上上下下的事我都清楚，你要是不相信我再说一遍给你听。
3: 好，你说。
1: 刘相公病重，夫人决定把孙家大小姐娶过来通喜。
3: 哎呀，
1: 夫人吩咐我，这件事千万不能说出去，要瞒住孙家，绝不能泄露一句。你可别对人乱说啊。
3: 哎呀，
4: 这件事难道是真的？奶娘、哎、你有没有听错啊？
3: 绝不会听错的，刘员外家的丫头亲口对我说的，街上不少人也都知道了。
4: 如果刘相公真的病重，那朱姨怎么能嫁过去呢？这怎么办呢？奶娘，
3: 哎，
4: 去把媒婆找来，叫她对刘家去说把婚期延后。
3: 好，我就去。
5: 且慢
3: 啊，
5: 叫媒婆去说没有用，刘家一定不会承认姐丈病重。既然是奶娘亲自听见，不如叫奶娘去跟刘家商量更改婚期。
4: 这
5: 那只能这样，无论如何要刘家答应，让姐姐拜完堂冲完喜立刻送回来，等姐丈夫圆以后再送姐姐过门，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3: 哎，
4: 嘿，好，就这样办。
6: 启禀员外，孙家奶娘求见。
7: 孙家奶娘？
6: 是。
7: 叫他厅里坐。
6: 是。
7: 夫人，夫人，来。孙家奶娘来了。
8: 奇怪，她来干什么？
7: 出去看看。
8: 说话可要小心点啊。
7: 哎，
6: 您在这儿等一会儿。
8: 嗯。
3: 见过员外夫人。
8: 请坐。
7: 请坐。
3: 多谢。
8: 奶娘前来，不知道亲家有什么见教。
3: 我家夫人听说大相公有病，特地叫我来问候的。
8: 啊，多谢亲家关心，小儿前几天有点感冒，现在已经复原了。亲家是怎么会知道的？
3: 是听我说的。
8: 哦，那你又听谁说的呢？
3: 我听员外家丫头说的。
7: 丫
8: 头？
7: 哪个丫头？
3: 是那个胖丫头。
8: 啊，是桂香。
7: 桂香？
9: 哎，来了来了。夫人，你叫我。
3: 哎，你就是这个胖丫头亲口对我说的。
9: 是你呀、啊、哎呀，你还不明白啊，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家相公病重，夫人决定把孙家大小姐娶过来冲喜。
8: 死丫头，我吩咐过你，大相公的病不要在外头乱讲，要瞒住孙家，千万不能泄露一句。谁叫你在外面乱讲的啊？你
7: 夫人，你叫他不要说出去，你自己也说出来了呀。
8: 我怎么会说呢？
7: 你说了呀。
8: 我几时说过？夫人，你自己也说了。你赶快多嘴，滚下去。嗯。
9: 夫人，大相公什么时候再喝药啊？
8: 药煎好了就给他喝啊。滚滚滚下去。
3: 夫人，大 相公既然有病。

0: 总要进去问候一声，究竟病情如何，我也好回去告诉我家夫人啊。
1: 不用了不用了，他刚睡着，替我谢谢亲家。
0: 如果大相公一时不能起床，我家夫人的意思不如把婚期延后。
1: 不不不，亲家已经收了聘礼，婚期早已决定，怎么还能更改呢？
0: 我家夫人是为了大相公的身体呀、啊、
1: 这个放心，新媳妇娶过门来，暂时我也不会让小儿洞房的。
0: 这个很难服命了。
2: 夫人不必坚持，婚期延后也好啊。
1: 不行不行啊，最要紧的我要给普儿拜堂冲喜啊。
2: 哎，
0: 既然这样，那么引我家小姐过来拜完堂冲完喜，原轿送回，等大相公复原以后再送小姐过门。
2: 哎，好，这是好主意。就这么办，原轿而来原轿而去。
3: 不不妈，就是原轿而去原轿而回，还是要拜堂的。拜了堂总是刘家的人，万一刘相公一病不起，那叫女儿以后
4: 这哎，主意这也叫妈太为难了，总不能退婚呢、啊。

0: 妈，你也不能误了我的终身呢。
1: 那怎么办呢？真急死我了，急死我了。
2: 妈，你别难过，姐姐的话也不错，让我想想看还有什么妙计。

0: 有了，妈，我有一个急救的办法。
1: 你说。爸爸，爸爸，哥哥还是昏迷不醒，待会儿怎么能拜堂呢？你进去看看吧。婆儿，婆儿，
2: 怎么了？还没有醒过来？
1: 刚刚醒了一会儿，现在又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2: 那怎么起得来拜堂呢？
1: 是花轿到了吗？

0: 禀员外，
1: 花轿到了。
0: 知道了，知道了。这怎么办？总不能叫新娘子一个人去拜堂啊。
2: 那，哦，员外，你去替普儿拜堂吧。
0: 我？啊，你昏了头了，这怎么可以呢？
2: 那总得找个人嘛。随便找一个好了。
0: 怎么可以随便找一个呢？这不是儿戏吗？

0: 妈，我看不如让我去替哥哥拜堂吧。
1: 你是个姑娘，天下哪有姑嫂拜堂的？
0: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兄妹是同胞，妹妹替哥哥拜堂行得通的，可以可以。慧娘，快点来换上你哥哥的衣裳。
2: 好。
0: 桂香
2: 啊，
0: 快去替小姐打扮打扮。哎，还有鞋，鞋。
3: 哎，二嫂啊，怎么新郎还不出来呀？让新娘子就这么坐在轿子里等嘛？
4: 别着急，就来了，就来了。
5: 哦，听说刘相公有病，起不来了。哦，我看呢，还不知道怎么样拜堂。

0: 小姐啊，快替大相公去拜堂吧，别让新娘子给等急了。
1: 好。
0: 啊，来了来了。
2: 怎么新郎不是刘相公啊？
0: 好像是惠娘啊。
2: 惠娘、
0: 哎、惠娘是谁呀、啊、是刘家的小姐。
2: 怎么、哦、刘家小姐出来拜堂啊？
0: 哎，奇怪了。
2: 真奇怪。
0: 哎，喜娘，惠娘跟她拜堂啊？
3: 这倒没有听说过。
2: 哎，怎么两个女人拜堂啊？这真奇怪了啊。
0: 我们去看看去，看看去。

0: 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好不好？夫妻姑嫂不是一样的？
1: 一样？不一样吧？
0: 一样的，一样的。
1: 想啊，好好想就想吧。

0: 入洞房。
1: 夫人，已经灌完糖冲完洗了，我家小姐也该原轿而回了。
2: 不用着急嘛，哪有新娘子不进新房的啊，这点规矩总应该懂嘛。
1: 是，
2: 走啊。

0: 呀、啊？哎，
1: 会不会跟慧娘长得一样的美呀、
0: 啊？现在怎么知道啊？敲下方巾才看得清楚呢。大家请到前厅坐吧，就快开席了，多喝几杯喜酒啊。
2: 夫人，夫人
0: 啊，
2: 请让新娘子原轿回去吧。
0: 这怎么可以呢？哪有刚拜完堂就回娘家的道理？
2: 刘员外不是答应过的吗？
0: 他答应了没有用，儿子是我生的，由我做主。
2: 哦，
0: 奶娘，你总应该知道，新媳妇过了门，当然由我做婆婆的做主了。照规矩，应该过了三招才能够回门的，你还不懂吗？慧娘、桂香、
3: 你们留在这儿陪新嫂子啊。
4: 啊、
3: 哦。

0: 年闹新房，好不容易全给请走了。
1: 桂娘，替你哥哥把嫂子念经挑掉吧。桂香，把秤递给小姐。
2: 夫人。

0: 不像啊。
1: 我见过你们家小姐一面，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0: 你见过我家小姐好几年前了，难道夫人不知道女大十八变，您到上轿还要变三变呢？
2: 女儿家要21变呢。那嫂子待会儿还会变吗？
0: 哎，说不定待会儿还要变呢。夫人
1: 啊，
0: 既然你不让我家小姐原轿回去，只能住在这儿了。
1: 当然当然住在这儿。
0: 不过我家小姐胆小，一个人睡她要害怕的。
1: 那我叫慧娘陪她睡好了。
0: 这不行啊。
1: 姑嫂在一起有什么不行呢？慧娘，你陪你嫂子吧。
2: 好的，我陪嫂子。
0: 夫人，这
1: 你该放心了吧。
0: 放心。
1: 别说你放心，我都放心了。哎，慧娘，把衣服换了去吧。
2: 好。
3: 凤冠霞帔穿戴了一天，坐在床上动都不能动，真受不了。明明说好原轿而回的，现在一定要留在这儿，你说怎么办呢？
0: 先把这几件便服换上再说。

0: 相公，待会儿刘家小姐来陪你，你可千万不能这个啊，要记住啊。
1: 奶奶，奶奶。
2: 老娘，哎，妈说你今天忙了一天也很辛苦了，叫你早点去睡呢。
0: 我不困，我在这儿陪小姐。
2: 不用了，我陪嫂子好了，去睡吧。
0: 我再待一会儿。
1: 哎，别再待下去了，时候不早了，让

0: 小姐陪新奶奶睡，你跟我一块睡啊，走吧。
1: 哎，相公，小姐，你走了。
0: 寂寞，
1: 我就是怕他们太热闹了。
0: 太热闹？你怕他们两个打架？不会的，不会。

0: 嫂子，你
1: 姑姑，你说什么？
0: 有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样。
1: 谁？
0: 他叫裴正。
1: 裴正，
0: 嗯，
1: 他是你的？
0: 我的。
1: 你的什么人呢？
0: 郎君。
1: 你有没有见过他？
0: 见过。
1: 在哪儿见过？
0: 在城隍庙的后殿。
1: 他是不是给了你一把扇子？
0: 嗯。
1: 你给了他一块手绢。
0: 对呀。咦，你怎么知道的？
1: 是我的弟弟玉郎告诉我的。你的手绢上绣的是不是徐文姑三个字？
0: 不对，绣的是刘慧娘三个字。
1: 那把扇子上写的是什么名字？
0: 是裴正。
1: 不是孙玉郎。
0: 不是啊。
2: 哎，弄错了。那天在庙里心急慌忙，我拿了文姑的手绢，文姑一定拿了我的扇子了。
0: 你究竟是谁？
2: 我就是我。
0: 你不是我嫂子。
2: 我
0: 快说，你要不说实话，我就叫人来了。
2: 我是你嫂子的弟弟孙玉郎。
0: 哦，这么说我把你当作裴正了。
2: 哎，我也把文姑当作是你了。
0: 全错了。
2: 哎，全错了。
0: 你既然是玉郎，为什么男扮女装来骗人？

0: 这样的。事情也真巧，要不是我替哥哥拜堂，今夜和你洞房，
1: 那你我也不会相逢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别怕，妈又不知道你是玉郎。
1: 哦，

0: 婆婆。
1: 哎，瞧你姑嫂俩多亲热，一步也舍不得分开。要是你哥哥知道，要吃醋呢。
2: 他们真像一对夫妻。
1: 别胡说，慧娘，你哥哥的病突然好多了。

0: 能坐起来了。你们夫妻俩还没见过面呢，快进去见见他吧。桂香
1: 啊，
0: 快去禀告相公，说大少奶奶就要来了
1: 啊。
0: 普儿看见你啊，不知道多高兴，说不定病就会好了。来来来。

0: 媳妇来看你了。快扶你嫂子过去。
1: 哦。
2: 娘子。
0: 官人，夫妻见面了。
1: 妈啊，哥哥的病刚好点儿，不能太累呀、啊，还得要多躺躺。
0: 哎哎，
1: 哥哥，别说太多话，话说多了也要伤神多。等你健忘了以后，嫂子再跟你。
0: 啊，官人，要多保重身体。
2: 多谢娘子。
0: 你们这对夫妻啊，倒真是相敬如宾啊。我倒真想早点抱个孙子。
1: 妈，哥哥的病刚好点儿，就让他清静一下，人多了太吵反而不好。
0: 对对，是应该清静清静。来，躺下躺下，要多休养休养啊。记住啊，要多躺几天啊，别胡思乱想啊。你看他们小夫妻是相敬如宾，姑嫂俩又如胶似漆，我们家真是一团和气。
1: 对对呀。
0: 妈
1: 啊，我陪嫂子回新房去了。
0: 好的，你们回新房去吧。桂香啊，我们走。

0: 相公不能再待下去了，万一刘相公要来给你洞房，那怎么办？给拆穿了还得了啊？哎，马上得走啊！
1: 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走呢？
0: 哎，
1: 慧娘，怎么办呢？
0: 哎，小姐，你想想办法啊！

小姐，这是谁呀？怎么会有男人呢？难道新少奶奶是男的？

0: 桂香
1: 啊，
0: 你真看见有男人？
1: 我是亲眼看见的，他们从后花园走掉了。
2: 姑嫂都失踪了，难道真的是男扮女装的？
1: 哎，谢奶奶白天明明是女的，晚上怎么又会变了男的呢？奇怪，
2: 惠莲这个贱人真的跟他逃走了。妈，跪下，跪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快点告诉我。
0: 说呀说呀，
2: 说不说？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快点说不说？
0: 快说呀。
2: 还不说？还不说？还不说？
0: 慧娘，慧娘，说呀说呀，
2: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也打了。你不说是不是？

0: 你再不说，我打死你！说，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呢？要是给刘夫人知道了，
1: 是刘夫人叫慧娘来陪我的。
0: 那你也不能跟刘小姐这个。奶娘，
2: 哎，
0: 你为什么不看着相公呢？
2: 这个，他们这个，我怎么能看得住呢？
1: 妈，你别急，我在庙里已经跟慧娘定了情了。
0: 不是已经跟你定了徐家文姑吗？
1: 就是因为弄错了。
0: 这婚姻大事怎么可以弄错呢？
1: 这只有城隍庙里的菩萨才明白。

0: 怎么办呢？
1: 我决定娶慧娘，慧娘也非我不嫁。
0: 我决定嫁玉郎，玉郎也非我不娶。
2: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要是给裴九老知道了，那还得了？没过门的媳妇儿就先……
3: 都是你不好，让他去拜堂冲喜，现在出事了吧？
2: 你还提这个干什么呢？跪下。
0: 嗯。
2: 小姐的事情绝不能泄露一句。
0: 是，绝不泄露一句。
4: 傻丫头，傻丫头。
5: 什么傻丫头？我没有名字的，连桂香姑娘都不叫一声。
4: 哦，桂香姑娘啊，哎，你好久没有上街来了。
5: 嗯。
4: 怎么又替刘相公抓药吗？
5: 去你的，我家刘相公早就好了，你这傻王八蛋才吃药呢。
6: 桂香姑娘，刘相公病好了吗？娶了媳妇没有？说给我们大伙儿听听啊。
4: 哎，
5: 不，绝不能泄露一句。
4: 哎，你不能泄露一句，不过啊，你泄露两句三句就不要紧了。
5: 对呀，只要不泄露一句就行，泄露两句三句就没关系了。
6: 哎，对啊，泄露的越多越好啊，你快点说
5: 啊。你们听着啊，真好笑，我家相公有病，小姐带他拜堂，晚上夫人还叫小姐陪新嫂子一起睡呢。
2: 不早睡一起有什么要紧？
5: 要紧的在后头呢，你们听着啊。
2: 你说呀。
5: 原来新娘子是男扮女装的。
2: 啊，是个男的。
5: 哎，他们两个人呢还洞房了三

0: 清廷大老爷，我女儿文不值配，坐下，现在坐下要赖跪了。清廷大老爷，你冤枉！
1: 哼，你们几张嘴连在一起说话，本太守只有两个耳朵，怎么能够听得清楚呢？现在你们有冤诉冤，有理说理，你们到底谁是原告啊？哼，跪到一边去。
0: 启禀大老爷，我是原告，我是原告。
1: 住嘴！哼，你们都是原告，难道本太守来当被告？你们到底谁告谁？一个一个说得清楚一点。
2: 启禀老爷，我告孙一郎，他骗了我女儿惠娘。
1: 怎么样骗法呢？
2: 因为我儿有病不能起床，我才叫小女惠娘女扮男装带她哥哥拜堂的，谁知道孙玉郎男扮女装嫁了过来。
1: 女扮

0: 善男难伴女，这倒是雌雄不变，扑朔迷离。既然你儿有病，为何一定要娶亲呢？
1: 我在城隍庙里求的签，说是有病冲喜，逢凶化吉的。
0: 求签？哎，有病应该求医呀、啊。如果冲喜能够治病，那么看病的医生都要饿死，药材铺都要关门了。不许笑闹，这是本太守的公堂，不是茶楼。说下去，冲喜拜堂以后呢？
1: 以后到了晚上，孙家奶娘说新娘子一个人睡觉害怕，所以我叫小女陪她。
2: 嗯，
1: 哪知道，嗯，
2: 哎，说下去啊？
1: 说不下去了呀。
0: 这倒是一笔糊涂账啊。传孙玉郎、刘慧娘，其余的退立两旁。
2: 嗯，
0: 倒真是一对。
2: 嗯，
1: 不是，不是，不是的，他们两人不是一对呀。
0: 哎，我是说鸳鸯配错了。你们俩人再跪前一点。
1: 哎哎哎哎哎哎！老爷，不能让他们俩人再跪在一起了，分开点，分开点。
0: 混账！本太守的话你敢不听？难道你要替我发号施令吗？退下去。
1: 是。
0: 慧娘，快把详细的情形原原本本说个清楚。
1: 是，老爷。

0: 原来是这样的，这一件事情还有谁知道呢？
1: 没人知道，只有庙里的菩萨才知道。
0: 菩萨知道？
1: 是。
0: 可是菩萨也不能跟你们做证人呢。哎，以后呢？

他男扮女装替他姐姐出嫁，你女扮男装替你哥哥拜堂，这真是天下奇闻。好，你们起来，扮个样子给我看看。

0: 你讲的句句是真的吗？
1: 绝无虚言。
0: 传裴政、徐文姑。
2: 叩见老爷。
0: 也是一对。你们俩是不是也是在庙里相赠定情之物的？
2: 是的，现在小民已经明白了，在庙里拿错了刘慧娘的手珀，一直把刘慧娘当成徐文姑了。
3: 我也拿错了孙玉郎的扇子，一直把孙玉郎当作裴镇。
0: 怎么会拿错的呢？
2: 当时因为听见父亲在外面呼叫，心急慌忙，所以拿错了。
3: 我也是的。
0: 这么说倒不能怪你们的错了，千错万错是你们父母的错。
4: 老爷，老爷，
5: 没有错，
4: 我没有错。
0: 还说没有错，当初要不是你们大声喊叫的话，他们也不会心急慌忙，更不会彼此拿错了扇子和手帕。还说没有错，退下去。
6: 是。
0: 传刘普、孙竹仪

0: 贺
1: 建
0: 老
1: 爷。
0: 嗯嗯嗯嗯，嘿嘿，也真是一对，你们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了亲的。
2: 是，
0: 没有错吗？
1: 绝没有错。

0: 孙女郎、刘慧娘，男女混杂，阴阳摇乱，理当从中治罪。
1: 老爷，对对，老爷，太对了，老爷明镜，刮下去打。
0: 哼，这是本太守的公堂，要你来出主意，退下去。
1: 是。
0: 嗯，姑念玉郎慧娘铸成错误，责在父母，本太守从宽，免于纠办。
2: 老爷明断。
0: 裴九郎，本案情有权益分明，慧娘与你家婚姻既然有没有证，应该嫁给裴正。
1: 啊，不不，老爷，我不要娶这个儿媳妇儿。
0: 话还没有说完，你急什么？你先退下去。
1: 是，
0: 既然你不愿意，绝不勉强。慧娘跟玉郎已经拜堂成亲，虽然阴阳颠倒，总是夫妻，理应相配。
3: 谢老爷天恩。
0: 朱姨原配刘仆，两家言归于好，不过刘仆要等健忘之后再起注意，洞房之事万万不能心急哟。
2: 谢老爷仁德。
0: 玉郎既娶慧娘，文姑婚姻作罢，本太守做主配给裴正。
4: 谢过老爷。
0: 如今点好鸳鸯，绝不会再有错误。
4: 是。
0: 这三对成婚之日，本太守也来讨一杯喜酒喝喝。
4: 谢大老爷您断。
0: 哈哈哈哈哈哈。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位于广东省东部，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享有海滨邹鲁、临海名邦之美誉。外地人来潮州很难听懂这里的方言，潮州话发音极为复杂，包含了许多古音古调，因而也被称作古汉语的活化石。
1: 我自幼在潮州长大，对潮州话有很深的体验和记忆。这些年随着普通话在全国被广泛推广，潮州方言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味道。这种现状不仅发生在潮州，全国各地大都如此。在我看来，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就如同车的两轮，最好能够并驾齐驱。普通话没有地区限制，大家方便交流，而潮州话是乡音，更是地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每次回到家乡，能听到韵味十足的潮汕俚语，总会让我倍感亲切。每一个字每个音都透着浓浓的家乡味。
0: 说起家乡味，不能不提到潮州人爱喝的功夫茶。喝茶早已成为潮州人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一把小小的茶壶，几只小小的茶杯，在潮州人手里就能冲出很有潮州味的功夫茶。
1: 初到潮州，如果想体会潮州的特色文化，喝喝茶，听听潮剧，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虽然是本地人，这里生这里长，对潮剧的了解其实不算多。看似相识很久，但真的走近时才发现对潮剧既熟悉又陌生。
0: 潮剧是潮汕地区特有的地方剧种，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比同是广东省地方戏曲的粤剧小得多。但很难想象，这个小地方剧种迄今已有580年的历史。
2: 1976年，我们出土一部写本，是明朝的写本。我们今天中国出土的文物，与上海市发现的《白兔记》最少，我们潮州出土的《刘希笔征金钗记》比《白兔记》还早出了几十年，所以现在保存在潮州市博物馆里面，并为国家一级文物，不单是潮剧的资料，也是中国戏曲界的目前来讲独一无二的瑰宝。
0: 潮剧曾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他的唱腔以轻柔抒情见长，配上潮州当地的方言俚语，

潮聚生腔的形成是个漫长的过程，跟许多地方戏曲形成的脉络大同小异。潮州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移民迁徙，北方人为了躲避战乱逃到这里，带来了北方的文化及风俗习惯，因此北方人十年八节的民俗活动成为潮聚兴起的推手，也决定了潮聚的

美学品格，经过南北文化的不断融合，潮剧在吸收弋阳腔、昆曲、梆子、皮黄等基础上，又融入了民歌、小调等潮州民间艺术。在经历近600年的沉淀和积累后，潮剧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0: 潮剧剧目非常丰富，故事大多来自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据统计，目前能演出的潮剧有2000多个剧目，其中还有不少连台本戏。潮州人比较乐观，生活随遇而安，那些家喻户晓、喜闻乐见的传奇故事成为了潮剧的演出内容，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1: 潮剧不仅是粤东平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种与文化符号，还流行于福建南部、港澳以及东南亚一带，是维系海内外潮籍同胞乡子情谊的重要文化领带。在海外潮州人聚集的地方，潮剧演出十分火爆，笙歌弦曲礼以相应。潮剧带来的不仅是悦耳的音韵、精彩的表演，更重要的是引起了海外潮州人的共鸣。海外潮州人把对家乡的感情也寄托在了潮剧的唱念作答里。
0: 潮州位于东南沿海地区，依山面海，这种半封闭的自然环境不仅为潮州人向外拓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为海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地域优势。在潮州博物馆里珍藏了许多瓷器文物，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潮州早期海外贸易文明的脉络。这些从沉船上打捞来的瓷器大部分产于唐宋时期，经过专家考证，这些产于潮州民窑的日用品从宋代起就已经远销海外。
2: 成功的笔架山附近有99座瓷窑，我们把它称为百窑村。宋代的笔架山窑龙窑光是窑身快接近80米长，这么大的窑一年四季烧4次就基本满足本土潮州人的日常的需要。那么多窑干嘛呢？就是以外销为主。这一个传统经过历代的继承发展到了今天，潮州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瓷器业的生产方面也迈出了新的步伐。
0: 潮州制瓷的工艺一直延续至今，开片产生的悦耳声音从古至今从未间断。如今潮州市里遍布着上万家大大小小的企业，生产着大家熟悉的日用瓷、工业瓷、艺术瓷等等。潮州瓷器的年产量和出口额更是位居全国榜首。正是如此，轻工业部把潮州定为了中国瓷都。穿梭在潮州古城，路过祠堂宗庙时抬头观看，会发现这里有种很特别的屋脊装饰，五彩斑斓的颜色，形态各异的造型，当地人称它为嵌瓷。在作为瓷都的潮州，瓷器加工剩下的碎片多如牛毛，聪明的潮州人把这些碎瓷片收集加工，很有创意地用在屋脊上，变废为宝，嵌贴成花卉、龙凤、天兵神将等精美图案，久经风雨和暴晒也不会褪色，宛如一张展示潮州的精美名片， 镌刻着潮州人的智慧和骄傲。在经受了磨砺和时间的考验之后，依然闪烁着诱人的光芒。
1: 潮州人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不仅仅体现在手工艺的制作上，还体现在一些当地的传统习俗。这些传统习俗潮州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出花园。出花园是潮州本地人为家中15岁的孩子举行的成人礼。在潮州还有不少出花园的用品店，老板跟我说，目前大概有90%的潮州人都会举行这样的仪式。这些为仪式而准备的用品，大都是寄托了人们美好的祝愿。木屐，你看是像一个船一样的形，所以它上面会写上一帆风顺，一方面是成人了，一方面是祝贺你成长了，同时祝贺你以后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
3: 今年成人沐恩报德，以祖宗家行祖弥路。
4: 今年成人沐恩报德，以祖宗家行祖弥路。
0: 在潮州人眼里，未成年的孩子就像是生活在花园里一样，所以每年农历7月初7，等到年满15岁时，就要将孩子牵出花园，表示他们已经成年，能独立生活。因此，出花园这个仪式就是宣告自己正式步入成人的行列。
5: 我按照父母的嘱咐，认真扮演好主角的戏码。可在我心里，并不觉得这个充满仪式感的流程真能给我带来一生顺遂。但是七夕清晨，当我们祭拜完后，全家人围坐在饭桌上，爸爸最后一次为我夹菜，并嘱咐我，从今后我不再是一个依赖父母的幼童，而要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少年。吃着站上红毯的每一口菜，我知道往后的甜蜜生活必须由我自己来创造。
0: 每一声问候，每一段旋律，无不诉说着潮州的辉煌和沧桑。手艺人的精雕细琢，百姓家的礼教民俗，渗透着这座城市博大精深、圆融开放的气质和神韵。潮州文化的沉淀与传言，正逐渐成为凝聚潮汕人的精神纽带。厚德载物、和谐包容、诚实进取的城市精神，穿越千年，经久不衰。这种精神必将代代相传，去创造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清晨的潮州，宛如一幅意境深远的丹青，山明水秀。位于潮州市东门外的湘子桥，静静地卧在寒江之上，在晨曦中显得绚丽而精致。湘子桥横跨寒江东西两侧，是潮州八景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起壁式浮桥。每天早上，18艘梭船开到江心连

0: 成一线，形成浮桥，供行人通过。傍晚时分，缩船拖走方便上下游的大船从这里通行。浮桥两端建有形式各异的24座楼阁，每座楼阁特色鲜明，使得湘子桥以18艘船24周的风格闻名于世。
1: 湘子桥也称广济桥，这里是古时广东通往闽浙地区的交通要道。湘子桥始建于1171年，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湘子桥曾经被洪水冲坏，也曾经因战争而被拆除，留存到现在非常不容易。2003年，潮州市政府按照明代时期的结构将它重新修复，虽不纯然是当初的风姿，但依然能感受它的历史脉络，惊叹于古代工匠的智慧。穿过湘子桥来到韩江东岸笔架山下，这里是著名的韩文公祠。韩文公祠前临江水，后倚青山，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纪念韩愈的祠宇，历经800年香火依然绽放着璀璨光芒。如今韩文公祠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0: 韩愈位于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后人更尊他为百代文宗。而他的命运却宛如韩江水一样跌宕起伏。当年因为建营佛骨一文被贬潮州，在路上留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的悲壮诗句。韩愈来到潮州，为因远离庙堂而颓丧，他关心百姓疾苦，大兴水利，赶走鳄鱼，将中原地区先进发达的文明传播到潮州，治国爱民的满腔热忱让潮州这个落后偏远的小城发生了历史转折。
1: 念中国文学史的都会记得韩愈的《寄鳄鱼文》，这篇文章让许多人知道了潮州，也知道了韩愈与鳄鱼的故事。关于韩愈寄鳄的成效当然只是传说，鳄鱼不是被他吓跑了，这跟出海口向外延伸有直接的关系。人们愿意美化韩愈寄鳄鱼，当然是怀念韩愈的一种表现。时至今日，潮州市潮剧团还为此创作编排了一出新剧《韩愈自嘲》，将韩愈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 正午夜清，今日行主情深相告，苦厄之功不多之梦，也会厄特无敌，乃是林家者数百丈时，一边跑一回才去送了苦瓜，厄特才会多之悠悠。
3: 哦，我爱主子，厄特得苦啊！
2: 本官多次颁布，王帝庙贵用之者，速回奴地，15日我登开。
0: 韩愈对于潮州的意义，不仅是在治理江水上，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大兴教育，教化百姓，栽下了重教育、重读书的种子。他兴办地方学校，让潮州一改以前蒙昧落后的面貌。在韩愈的影响下，潮州文风鼎盛，耕读的风俗代代相传，留下了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佳话。这座南国古

0: 城也处处充满了浓浓的寒意。无论是穿越城区的江流，巍峨高耸的绿山，甚至是洋溢青春气息的高等学府，人们都喜欢冠以寒字，让世世代代的潮州人铭记他的功劳。
1: 2006年，潮州市政府重新复建了潮州太平路一带的牌坊街。这里的牌坊不以贞节孝悌为主，复建的23座古牌坊皆是甲地公民，一眼望过去，整条街就是一部公民铺，是一部潮州人寒窗苦读求取功名的奋斗史。时至今日，潮州民众重视教育的传统一直没变。
2: 韩愈的一生，是据我的理解，也只有两句话，也就是《韩愈忠臣论》里面讲的：当官了，就一定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我们提出要继承韩愈的文脉，不是单纯的继承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更要学习他的内在的品德，也就是居位史官，修持明道。
0: 潮州历史上不仅出了很多先贤名士，还涌现出了许多做事精细的能工巧匠和民间艺人。潮州人多地少，各行各业都要求精打细算才能取得很好的成效，即使是耕田也要如绣花，要求精耕细作。所以潮州流传着潮州出老农，外出传技艺的说法。目前潮州已有106个项目列入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被列入省级名录有38项，被列入国家级名录有15项。在这里面就有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潮州铁制木偶。铁制木偶俗称直影戏，是我国木偶艺术的稀有品种，由南宋时期随中原移民传入的皮影戏演变而来。清代以后，为了满足观众视觉欣赏需要，艺人们逐渐把舞台蒙上的白纸去掉，从平面改为圆身，后来经过艺人不断实践，逐步成为独立的舞台表演。一丈见方的戏棚舞台，台中挂上木帘，身高1至2尺的木偶踏着锣鼓声，在橱窗般的戏台上演绎不同的故事。戏班艺人用3根铁枝操纵木偶的躯干和双手，配上潮剧的音乐和唱腔，成为了潮州铁枝木偶戏经典的表演场面。祖先的智慧传承至今，早已超脱了技艺本身，但再优秀的艺术形式如果不加以传承，到头来还是难免束之高阁。如今作为非遗传承人的陈培森已经将铁制木偶带到校园，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接触到了这门古老的艺术，这将有助于这门古老技艺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诗礼传家，技艺傍身，潮州人不但重脚兴文，而且敢闯敢拼，重艺重商。潮州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濒临南海水运畅通的优势，为潮州人出洋远渡

0: 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果研究华侨移民史、创业史，就不得不提与之密切相关的一样物品，那就是侨批。
1: 批在闽南方言、潮州方言中是姓的意思。
2: 出去的人，很多人其实是不认字的，所以有会写信的人帮他们写信，所以这些信和这个后面的作者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人。在家乡有人专门写批，在比如说泰国，在马来西亚，他们也会有些人专门给人家写批，然后上面会有注上多少钱，然后加上一封信，就今天等于是我们的汇款单后面那个说明，只不过这个说明特别长，而且可以写成这样的整副的书信，连钱带信一起寄回来。
0: 生于1991年的李凯汉，自幼有志于档案文献收藏研究，并热心文化公益。在从事民间档案文献收藏的10多年里，收集了自明代以来至上世纪末产生的文献书籍、侨批档案等文献资料共3万多件。
1: 我很欣慰还有年轻人在关注侨批，这些家书和故事浸透着海外侨胞的血泪和汗水，隐藏着他们对故里和亲人的一片深情，昭示了他们对家乡骨肉的责任感。都说潮州人的特点是抱团，而我以为潮州人恋家更值得诉说。即便长大后奔走四方，甚至扎根异国，也都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怀有深深的眷恋。
2: 原来是一个舞台，然后每过年过节都会在这里演出。那个时候各个生产大队会有篮球比赛，在这个地方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会组织乡镇的篮球比赛，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说文艺活动。现在因为被电视以及那个电影取代了，乡村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少，这其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1: 我在北京生活工作了35年，没想到潮州难舍的也还是这种乡情。
0: 有人说潮州是一首交响曲，每一个音符都震荡着我们的心灵。还有人说潮州是一座迷宫，只有跳出其中，我们才能窥尽曲折。这里是潮州人繁衍生息的温馨家园，也是海外潮州人魂牵梦绕的故土。这里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凝聚了创业、精致、感恩、包容的城市文化之魂，任岁月磨砺，历久弥香。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重视主要人物成长，从女性视角切入，展现职场百态。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齐双汇写状》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毒。

0: 废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什么叫后生可畏？我今天算是见识到，跟这帮人打交道，那浑身都得长满心眼儿。
1: 你还真是谦虚啊，律师，你不就浑身长满心眼了吗？
0: 老了老了，这老胳膊老腿啊，动不了了。这跑跑颠颠的事儿是干不了了，交给你们好不好？我就负责盯着他们，别让他们背地里把咱们全卖了。
1: 行行行，咱就这么定了啊。你反正只管盯着最重要的一条啊，咱就肯定是有救了。哎，还有韩律啊，那个就关于请这会计师事务所这事儿呢，我又想了一下啊，咱们跟明海这么大集团，他们那么有背景，跟他打官司咱得谨慎的，对吧？我呢就了解了一下，你说那是方中对不对？
0: 方中，
1: 哎，他有不良记录啊，这不能用的。
0: 你有不良记录怕什么呀？
1: 不行不行，
0: 只要他们出具的报告法院采信，那不就完了吗？
1: 啊，那不行不行，案子这么大，这不能有一点马虎，换一下好吧？
0: 那不行，那请大所得出大价钱，我不像你，我没那么多钱。
1: 我一想你就这么说，你放心吧，这笔审计费呢，我出了，这边我承担。
0: 那咱们的分成
1: 还是三七，好吧，不变。
0: 举起，哎呀。你都这样了，我也不能掉链子。不行，咱们把这分成改了，啊，你八五二二八，好不好？
1: 哦呦，这哪是我认识的韩律师啊，这么讲究啊？
0: 只是觉得我有点二，是吧？
1: 不不不，讲究讲究讲究，太讲究了这。
0: 哎呀，其实我特别羡慕你，看你年纪轻轻的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1: 嗨，哪儿啊？我这还得去抵押一套房子呢，还财富自由？我不富有，真的，韩律师。我就是年轻吧，有点虎，敢赌。
0: 年轻就是资本，你像我就不敢赌。我，
2: 哎，对，叔，刚才我做了全程录音，将来不怕他们撕毁合同。
0: 哟，这孩子行啊，他是咱们所里最不想当律师的。这才跟了你几天呀、啊，就已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啊。
3: 韩律师过奖了，
1: 小条也不错，韩律师啊。
4: 陈先生，那个卧室我们想量一下拍一下，
5: 可以，请便。
4: 啊，行，
5: 进去之后左手边啊，没事
4: 好嘞
5: 没事。
1: 跟老王约的，晚上你来的还真够早的啊。
6: 我没开车，你不是开车吗？我坐地铁来的，要不两辆车多浪费。
1: 哎呀，哥，真的，我嫂子找你啊，真的太幸福了，又守夫道又会持家，
5: 是不是？
6: 哎，好。哎，
1: 嗯，
6: 完事儿了吗？他们？
1: 啊，嗨。这又测量又拍照，那在那忙半天了。你说我家平时也不来人，这突然哎烦。
6: 这不都自找的吗？我就跟你说过，罗英子那套法拍房也不住，你把那个做抵押多好。你不，你非得抵押你这套，这怎么想的你？
1: 我吧，还真是去了两趟。我站在屋里边，我就想，要不你就下个决心就给他咔嚓了。反正，哎呀，最后没舍得。你说我是不是这辈子砸在手里边了？
6: 你肯定砸人家手里了。我有事儿想问你
1: 啊，说，
6: 你说你要有一天搬进那套房子里边，哪儿哪儿都是刘明用过的、待过的，你说你，哎，你膈不膈应？
1: 你膈不膈应啊？嫌你会问这问题啊？我问你，哎，你难不难受？你什么感觉？
6: 我膈应。
1: 我也膈应啊！我男人，我很正常啊！我就跟他做什么，我心里边都不开心。
6: 是啊。
1: 哎呀，所以说这罗英子是不是给我下什么降头了？
6: 我觉得也像。
1: 但是吧，我就觉得现在有时候想到他，就惦记他，心里边挺幸福。
6: 挺好，真的，起码你不像以前那么没心没肺了、啊，真挺好。
1: 弟弟，我成长了啊，
6: 成长。
1: 嗯，好，我也觉得我挺好。
6: 嗯，
1: 啊，还有那个周大民的案子代理费，我转了一半到你账户上去查一下。
6: 干嘛一半啊？不是说好三七吗？你给我五五，我收还是不收啊？
1: 哥，你能不加吗？啊，这钱就白捡了，赶快查着收了吧啊！
6: 行吧，我就收下。
1: 中。辩护人。

0: 对该组证据有异议。同时我提醒法庭注意的是，被告人是一名先天聋哑人，一年级辍学，严重缺乏法律常识，沟通能力也极其有限，不排除存在被告人沟通失误而导致本意无法正确传达出来的可能性。综上，我们认为本案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陈班长，我方请求询问证人。
1: 同意。
0: 证人崔建国，案发当晚你行至仁爱巷中段，突然从后面跑来三个男孩，这三人在闹市区实施盗窃，被巡逻的警察追捕，跑在最前面的男孩把你撞倒了，这时候恰巧被告人赵良在你身后行走，他看到你摔倒想把你扶起来，你却抓住他不放，并指认他为撞倒你的嫌犯，对吗？
2: 不对，就是他撞的我。
0: 如果他是嫌犯，他为什么要冒着被警察抓捕的风险来扶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2: 要不是他撞的我，他干嘛扶我呀？
3: 对，就是他撞的我爸。
1: 请保持肃静。
0: 沈班长，我方请求出示一份警方记录仪的视频。
1: 可以。
0: 案发当晚，警方先是在闹市区追捕嫌疑人，等赶到仁爱巷的时候，记录仪的视频只拍到了这个画面。当时现场的情况非常混乱，巷子很黑，一个有健康视力的年轻人也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更何况一个老年人。
2: 我能看清，我认得他的衣服，他穿的是连帽外套，还戴个帽子。
0: 请放第二段视频。这是出警记录仪记录到当晚警方在闹市区追捕嫌疑人的视频，这是案发当天赵良被捕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正在逃跑的嫌疑人，他和赵良一样穿的帽衫，而他们的体型和年龄都非常接近，当时仁爱巷的光线很暗，依此推断，我们有理由怀疑证人有看混二人的可能性。
1: 证人退席。辩护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被告人拘捕至今已经经历了多次的问询，但依然处在一种被追问、被误解的恐惧中，所以我们希望赵良可以公开完整的陈述案发经过。沈班长，我方请求再由被告说两句。
1: 允许。赵良，
4: 向法庭把事实说清楚，相信我。那天晚上我在巷子里走，巷子很黑，我身后突然来了三个人，把老人撞倒了，然后他们三个全都跑了。我去扶老人，老人一把把我给抓住，等警察来了就把我给抓了。
1: 公诉人发表意见。
5: 被告人刚才的陈述与向公安机关进行的供述并不相符，并且该陈述并不能成为证实被告人没有进行犯罪行为的证据。
0: 仅依靠被告人之前的供述，同样也无法认证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无罪需要证据，有罪同样也需要。给一个人定罪，不能太偏信有罪证据，而忽略了无罪的可能。我们要遵从法律，信仰法治。今天法庭给被告人一个说出了另一种可能性的机会。

0: 同时我也希望法庭可以给赵良一个公正的判决。
1: 要不是您，我们根本就说不清楚。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对不起啊，我们不接受采访。
4: 徐老师您好。
0: 您是？
3: 这位是梅先生向您推荐的罗英子律师。
0: 梅先生的关门弟子罗英子律师。幸会。
4: 徐老师您好。梅先生之前跟我说把我们所推荐加入到您的团队的时候，我当时还有点懵，也不太了解情况。不过刚才我在这儿看了您这个庭上的辩护，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加入您的团队的话，那真的是太开心了。您在那庭上真的说得太精彩了。
0: 关于合作的事情，除了梅先生向我推荐你们所之外，还有几个所也向我们表达了合作的意愿，我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做出选择的。
4: 我理解，那太理解了，这也我也是光图自己高兴了。您就先忙，我不打扰了，我就先走了，我等您消息。
0: 罗律师，周五我有一个如何和聋哑人沟通普法的公益活动，如果你和你的同事有时间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
4: 那太好了，那我就跟张律师联系了。
3: 没问题。
4: 徐老师再见。
0: 希望周五见。
4: 再见。
3: 再见罗律师。徐律师，
5: 必须把你拿下。你是说我们有可能参与案值达十几亿的破产案件，管理人费用千万以上？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4: 是真的，梅先生推荐的咱们。但是啊，不是咱一家做，是咱跟着人家别的团队一起做。就是说人家吃肉咱喝汤呗。不过呢，这喝汤汤也分浓淡，对吧？
5: 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6: 咱不会是加入方立红团队吧？要真是，我可看不起你啊。不过看在条件优厚、数额巨大的份上，我就原谅你。
4: 呦
6: 怎么可能啊，老娘可是贫贱不能移。许卓的卓越所听过吗？许卓这人
7: 谁？
6: 许卓呀，你听说过？
7: 我何止是听过呀，我还上过徐老师的课呢。那我们能跟他一起工作了是不是？秋姐你掐我一下，是不是真的？
6: 别晃了，别晃了。你至于的吗？人家还没让咱们跟他一起工作呢，而且这一次人家还要考察别的所。你的徐老师呢，只是说他考虑一下，所以你也别高兴太早。
7: 罗姐你一定要好好争取啊，这可是许卓啊，徐老师啊，我的偶像。
6: 我说秋华他怎么了？
8: 疯了。
7: 我现在还忘不了他上的最后一堂课。
0: 我们做个假设，如果你的邻居杀了你的母亲，你会怎么做？
9: 报警啊。
10: 报警。
0: 你们这些说报复的，法学院是怎么录取你们的？好，那我们就假设一下，为了报复你去杀了他的父亲，然后他又杀了你的哥哥，几个回合下来杀无可杀，他呢把你的保姆也杀了，然后保姆一家也选择了复仇。从这个案例上来讲，司法体系建设的意义是什么？
11: 徐老师，麻烦您跟我出来一下。
12: 许卓，有人举报你涉嫌非法出版，请你和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0: 给我几分钟，我把课讲完。你有八卦，你们都来精神了哈。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问题，司法体系建设的意义是什么？一，惩罚罪犯。

0: 二，维护秩序。关键是第三，克制一个人去复仇的冲动，遏制冤冤相报，并且建立起一种秩序，避免个人以私利去惩罚犯罪者而达成正义，并且要求我们必须坚守通过程序推导在程序里贯彻的正义。只有这样，正义才能走得更远。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1: 你怎么说，他还真是个好老师哈。嗯，
2: 我听说他进过两次看守所呢，
1: 能好哪儿呀？
3: 秋姐，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偶像。他是进去过两次不假，但是法院每次都判的无罪。
2: 有没有罪咱可真不知道啊。我在我看来，这个案子八字还没一撇，咱们又是刚成立的小律所，人家凭什么看上咱们呀？我劝你们不要抱太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3: 如姐，你一定要好好争取争取，求你了。
1: 不过今天我去旁听了一个他为聋哑人做的辩护，然后从法院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说这周五他要在聋人学校办一个公益活动，邀请咱们参加。我就觉得这应该对咱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所以咱应该去吧。
3: 那当然得去了。哎，我还能要张签名呢。
1: 秋华，你觉得呢？
2: 我对他这个人不太感冒，但这么大的案子咱们要是能争取下来也是不错的。嗯，
1: 那咱就去吧。啊，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乘胜追击。来来来，
3: 太好了。
4: 来了就看见三位美女，心情一下就好了。用不用这么卷呢？啊，来酒吧就好好喝酒呗，桌子上还放个电脑，讨论案情啊。至少要把法律的援手伸向谁呀？
1: 不是，你从哪儿流窜出来的呀？吓人玩意儿！
4: 谁流窜出来的？我光明正大从门那走进来的，是你们做贼心虚吧？密谋什么？
1: 密谋什么跟你有关系吗？瞎说，电脑收好。你不会是梁城所派来的探子吧？来探取我们的商业机密。
4: 就你那点小破案子谁要探听啊？别呀，我一来怎么气氛这么沉闷呢？说个有意义的事儿啊，周五我要去养老院做义工，如此有正能量的事儿，三位美女不能拒绝吧？一起去吧。
1: 义工无力不洗澡。哎，你不会是看上人养老院哪个有钱老太太了吧？想惦记人家的养老金啊。
4: 对我的印象怎么如此刻板呢？啊，不行，你就跟我去看看，看看我是不是惦记人家养老金。咱用事实说话行不行？
1: 你惦记不惦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再说我们也不感兴趣。周五还有事儿。
4: 事儿？什么事儿？
3: 我们去许哲老师那个。
1: 哎，夏叔。
4: 已经说出来了，许哲吗？哪个许哲呀？是不是我认识那个？就什么会两门语言，除了汉语还来一个那个。是他啊，就他。
1: 陈叔，你拿个镜子照自己的样子啊，什么气度呀？
4: 我怎么了？
1: 再说这酒吧这么大，你就非得坐我们旁边啊？
4: 喜欢坐这
1: 儿。你赶紧换个地儿坐。
4: 说变脸就变脸，知不知道什么意思？法官，你们都是这学法律律师，法官。
1: 慢走不错。
4: 秋丽，哎，拜拜。这结了婚了，还是一张。扑克脸。
1: 哎呦，吓我一跳。
4: 我不吓人玩意儿吗？得不辱使命啊。
1: 哎，
4: 一杯威士忌。
5: 好的，
1: 定了啊。
3: 好，
1: 加油
3: 加油。
1: 还说你该说说这徐老师。
3: 徐老师是我见过最有智慧最有正义感的男人。
1: 小点声。然后
3: 我之前去上课的时候，我都是第一个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徐老师每次都会早到很多，我要是第一个到呢，我就能跟徐老师多聊两句天，可以问他几个问题。
1: 聊徐老师。
3: 哎，徐老师真是有风度。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嗯，来了。徐老师。
0: 罗律师，谢谢你们。
1: 您客气，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位是秋华，邱律师，是我们所的创始合伙人。你好，
0: 邱律师你好，也是梅先生的学生。
1: 哦，我不是，

0: 这位是夏
1: 徐老师，我是夏叔，我上过您的课，您还记得我吗？
2: 你好。
1: 我能跟您合张影吗？
3: 哎，夏叔你啊，
2: 没问题，来吧。
1: 拍下，拍下。
3: 哎，我拍吧，你给他拍吧。我也不会使，这怎么用啊？
1: 点这。
3: 啊，好了，来，夏叔回来吧。徐老师，我们想跟您聊聊关于万和的这个案子，您看您现在方便吗？
2: 没问题，那边聊吧。
3: 好，太好了，谢谢。
1: 您一会儿给我签张名吧。
3: 是是。
4: 关于这个案子，大家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我们势在必得。
5: 他们其他参与竞争的几个所，跟我们完全没有可比性。万一我们败了，那真的是我们的耻辱。
6: 我看过其他几个所，确实啊。和我们形不成竞争，但有一个人呢，不可小觑啊。
4: 你说的许卓，
7: 许卓的卓越所虽然比较小，但是他本人我们是了解的，杀伐决断，毫不留情。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本案的执行法官曾经主持过他第二个案子的审理，亲自判过他无罪。当然了，我们没有证据说因此这位法官就会偏袒他，但肯定对他印象深刻。
8: 这么大一个案子，咱们所要是吃下去的话，那别的案子还办不办？要不咱就拉着许卓的卓越所联合参与竞争选任呗。
9: 坚决不考虑，这一次的竞标我们一定要打败所有的对手，不光是因为这个案子的案值大，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么就不参与，要参与必须赢。这一次呢，还是有陶正来组这个班子。陶正律师，所里的全部律师由你调遣，没有条件可讲。
10: 好。
0: 徐老师，这是我们曾经办的几个案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是专利诉讼案，涉及到二位三通电磁阀等非常专业的知识。在这个之前呢，我跟邱华邱律师，我们对电器元件这方面知识是完全一窍不通的。不过后来通过我们的努力，还是得到了这个案子。我的意思其实想说，关于破产方面的案子，我们确实也没做过，但是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是吧，邱华？
3: 对。我们从粮成所出来以后，专利案的董总来找过我们几趟，一直想把委托从粮成所拿出来交给我们继续做，也请您相信我们的能力。
11: 我不怀疑你们的能力，但做管理人，尤其像万和这种大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这过程很复杂很艰苦，对于选择合作伙伴我们必须慎重考虑，我得为各方的权利负责。
0: 特别理解，我们所呢很年轻，虽然还没有管理人的资质，但是如果徐老师您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跟您多学习，那我们也愿意出让一部分利益。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徐老师那边的采访准备好了。
11: 你们的意思呢我已经了解了，不管最终什么结果，我会尽快的通知你们，好不好？
0: 好，
11: 行，谢谢你们的来。
0: 徐老师再见。
11: 谢谢，再见。
1: 徐老师再见。
3: 那走吧
0: 走吧。
3: 这皮还要吗？
0: 那要啊，这创业阶段都是花钱的。
3: 你还知道是创业阶段呀？创业阶段你还要给人家让利。哎呀，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了啊。
3: 夏叔，你眼睛长上身上了啊？
1: 走走走。
8: 但最终还是为你俩人发声，为你俩人普法。
12: 那还没上映呢。
1: 上映
13: 聊得挺好，然后要看电影了，一起。嗯，秋雪，
12: 这穿的挺艳丽的，今天啊。
13: 不行啊。
12: 可以。
13: 哎，那个大造会计师事务所合同到了没有？
12: 我看了那合同。委托费还挺多的，第一笔要付70%呢。
13: 这不就一分价钱一分货吗？这肯定是比老韩介绍那不靠谱的公司强啊。
12: 韩律师，一分钱也不掏。
13: 哎呀，这钱永远都赚不完，年轻人要那么计较吗？再说了，你以为所里边派韩律师过来真是跟我一起代理这案子？
12: 那你还跟他玩？
13: 玩为什么不玩啊？韩律师多有趣儿，我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有乐子。全都是合伙人啊。开什么会呢？
12: 不知道。
13: 你问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跟人在那聊天。
8: 我就吃的，只要是好事就是陶正，咱们所这么搞早晚得完。
13: 案子没分你，
8: 也没分你啊。
13: 哎呀，律师，你有名山的案子，20%那大气点行不行？
8: 你那也是画大饼，看得见吃不着。
13: 你看看能不能吃得着。

0: 好，转个好，聊个天了，找空喝一顿吗？
1: 我这不是跟陈律师刚接了大案的吗？我怕耽误到你。您现在都这身份了，
0: 我什么身份？你捧杀我呀你？
1: 我是说，现在再去大排档，不合适。
0: 那你就是想去好地儿呗？你点行不行？
1: 我去，
0: 就这笑。哎，刚刚我看那么多合伙人，全呱呱就这么下来了，开什么会议呢？
1: 你不知道？
0: 我刚回来。
1: 咱们所要竞争一个大案的，万和集团的破产清算案，
2: 肥差呀，那是，那肯定很多律所都惦记着呢。
1: 所以啊，今天咱们所所有有能力的合伙人都来了。
0: 哦，
1: 但据我的打听，哎，能跟咱们所称得上的对手，只有一个——卓越所。其他的都是陪跑，没戏。
0: 哎，陈毅，你就不懂，一般这种情况呢，很多小律所就是联合起来竞争选任，其实蛮有竞争力的。
1: 是吗？
0: 当然了。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所？
1: 卓越所。
2: 卓越所。
1: 他们的老板叫许卓越。
2: 我们谢许哲老师。
1: 哎，先说。
0: 哦，听说进去过。
1: 两次。
0: 啊。
3: 还离了三次婚，
4: 不能吧？
0: 全行业都知道。
4: 哎，哥，咱什么时候吃去？
3: 你安排我到去啊。
4: 这案子我查了，现在有好几家律所都在竞争，卓越所只是其中一家，而且还是最小的一家。
3: 卓越所还小啊，
4: 所以我猜这也是他们想请外援的原因。还有一家律所。 你太熟悉了，那我太熟悉了。那你们肯定也都熟悉吧？夏叔谁呀？
3: 杨成锁啊。
4: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也别抱太大希望。就算许卓想用咱们，咱们也不一定能竞争得过别人。
3: 反正咱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既然事儿听天命吧。那咱们还是得再争取争取啊！我这今天签名都没要到。
4: 夏叔。 夏律师，你能不能有一点做律师的样子？今天我要是不拦着你，都要生扑人家了。人家有家有室的，你合适吗？
3: 哎，你别乱说啊！薛老师现在应该还是单身。
5: 啊，这么大岁数了还单着呢？
4: 结果，就是离了。准确来说呢是离了三次，
5: 有三次啊，够钱的。那离一次给分多少啊？
4: 渣男，海王吧。
3: 海王吧，海王吧，不是，你们听我说，我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徐老师呢，之前有过三任太太，这前两任呢，都是他在进看守所的时候跟他提出了离婚，人徐老师出来以后，对两位前妻毫无抱怨，而且东山再起之后，还给前妻进行了经济上的补偿和资助，说是为了弥补他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受到过的惊吓和伤害。
4: 两位太太每每提起徐老师，也是各种的留恋和遗憾。遗憾呐，我看来没分够钱啊。后来呢，
3: 他有了第三位太太，也是很美满的。
4: 那不最后还是离了吗？他对第三位太太也表达了祝福和道歉，说是跟他在一起受苦了，不要太痴情哦。
5: 你怕不是对痴情有什么误解吧？
4: 哼哼，
3: 那反正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5: 罗姐，一会儿前面的路口把我放下来呗，我约了个朋友。
4: 朋友啊，女朋友还是？
5: 女性长辈。我也没说是男的呀，要看来不是男朋友的话，我们也对你表示遗憾，不舍。
3: 我才不需要男人呢。
5: 还是嫩了，瞎说啊，这话说早了。
6: 那个万和的案子你怎么看？不是说过吗？势在必得。
7: 目前参加竞争的律所当中，许卓的卓越所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再加上主持的法官就是当年判他第二个案子无罪的那个法官，从印象上来说，肯定比我们要好，要深刻。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利。
6: 他们所毕竟小，吃不下那么大案子。

0: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找外援来扩大他的团队。
1: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0: 所以啊，我们从开始就要想办法把许卓的团队，他的律所排除在我们的竞争对手之外。
1: 怎么可能？法院是公开报名的，人家要报名咱怎么拦？
0: 意思就是说法院已经发了公告，主持的法官换不了了呗？
1: 当然。
0: 其实当年呢，这个主持法官判许卓第二个案子无罪的时候啊，争议还是挺大的，到现在提起来啊，大家有的还挺愤愤不平的。
1: 那你有什么意思？
0: 想想办法吧。现在你也知道，法院对这个廉政建设抓的还是挺严的。我相信法官也知道怎么避嫌，是吧？
2: 薛老师，方圆所的条件真是太过分了。他们的规模是比咱们大，在利益上，我觉得可以适当让步，但他们不能逼您把管理团队负责人的位置让出来。
3: 徐老师，在这件事上您千万不能让步。我们可以说法院的竞争选任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换人已经来不及了。
2: 他们所那个姜律师的性格您是知道的，不是甘居人下的人，一旦选了他不一定摆出来什么架子的。
3: 要不我们找伟鹏所再谈谈。
2: 找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哦，仗着还有其他所找他们，上来就跟咱们要60%的分成，这不明显没给徐老师面子。
3: 方圆所、伟鹏所都不行，那我们还能找谁谈呢？
4: 小张，
5: 哎，
4: 帮我去查一些案子的资料，就是罗英泽、乔华办过的所有案子，尽量详细。
5: 好，我回去就找。啊，我刚到这门口，右边。
6: 夏说。
7: 张楠姐，哎呦，好久不见您了。
6: 你还好吗？
7: 嗯，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刚回来没多久。哎，你都变样了，都成熟了，快先坐下。
7: 嗯，
6: 谢谢。你父亲的事情怎么样了？
7: 前几天提起公诉了，律师说可能要判10年以上。我就是学法律的，法条背得滚瓜烂熟，我爸出了事儿，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
6: 把你父亲的案子交给最有能力的律师去处理，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心里也踏实多了。
7: 张兰姐，您这次回国是？
6: 我是回来探亲的，毕竟我父母年纪大了，所以只有我往回跑。我今天找你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7: 什么事儿啊？
6: 我们家呢，和新城矿业集团的郝总是世交，我在他们公司有股份，出国前呢，我变�卖了一部分，现在手里还剩2%，就算是他们公司的小股东吧。今天找你来呢，是因为郝总的儿子遇到了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所以我想请你帮忙。
7: 谢谢您。他遇到什么问题了？
6: 郝总呢有个儿子叫郝磊，跟你差不多，只不过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是个商人，有一个矿山，还有一个矿业机械厂，就算是个富豪吧。这郝磊呢，因为是个富二代，所以就特别贪玩，不好好学习，后来他父亲就把他送到国外去读书了。
7: 那确实跟我有点像。
6: 我们两家一直都有生意上的往来，郝磊呢也是我从小看大的，所以他出国以后呢，他父亲就把他托付给了我，住在我们家里。他这些年在国外啊过得特别的潇洒，我想大概率他会混一辈子吧。可是没想到他父亲突然去世了。

0: 小磊，你爸走得很突然，我没受什么罪，走得很安详。谢谢。
1: 郝磊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他大伯和三叔就已经对他的命运做出了安排。
2: 郝总死了以后，两个兄弟想抢班夺权了。
1: 没错，他这两个兄弟啊，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这眼界、能力和格局都差得很多。突然间有这么一大笔资产交到他们手里，他们能没有歪心思吗？
0: 小磊啊，跟你爸的这个后事都弄完了，你还是回美国继续念你的书啊。那个你爸生前最大的愿望，那就是希望我们郝家呢能出一个大学生，是吧？
3: 逆天改命。
0: 哎，对，这样你爸知道了也会很高兴的啊，是不是？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啊，大学毕业了你还可以读硕士啊、博士，还有什么博士后啊，你念到哪一步我和你叔呢就供到哪一步，钱不是问题。
3: 小磊你放心，一切都和你爸在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弟妹你也放心，等你身体稍微好一点了，我们在山明水秀的地方给你买栋别墅啊，再雇上几个人好好照顾你。小磊呢，你就在那边踏踏实实读书。
1: 郝磊就算再不懂事他也听明白了，他大伯跟三叔的意思就是以后这份家业就是他们的，郝磊和他母亲就由他们来供养，所以郝磊就决定留在国内不回去了。
4: 你大伯小叔已经提出要收购我和另外三个小股东的股权，他们俩现在手里已经各自持有20%，要是再加上我和另外三个小股东的11%，这不是明摆着想当控股股东吗？这是要替我出局啊。另外三个小股东呢，除了杨总、马总，还有就是你张兰姐，股权转让的协议都拿过来了。这事你不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啊。那我爸的股份他们要怎么处置啊？
4: 他们没跟你说？可你大伯跟我说是由他们来替你代持啊。
5: 杨叔，
4: 嗯，
5: 我不打算回美国了，我爸不在了，但他的产业不能没人继承，我回来接他的班干，您也别走了，我和您的股份加在一起有49%，我们再拉拢一个股东，公司就还是我们说了算。
4: 你想当董事长啊？
5: 是。
4: 你爸这一摊儿可不是那么好接的。
5: 不好接也得接，只要您帮我，我不怕。
4: 小磊啊，我跟你爸呢也甘苦与共了十几年，于情于理我都不应该不答应你，但是商场如战场，私人感情固然重要，但是这个公司更重要，你能挑起来吗？
5: 只要有您支持我，我有信心。
4: 哎，信心可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只要在股东会之前你要是能把这个公司撑下来，还能拉拢到其他股东，那我就跟你绑在一起干。
5: 行。
1: 虽然郝磊算是我半个弟弟，但是将来如果我把股权卖给他，我也是要明算账的。一方面呢，我担心如果我把股权给他，他会给我赔个精光；另外一方面，我也想看看，在这三个月里面，他到底能做出点什么来。
2: 新城矿业看似评估总价很高，采矿权、探矿权加上各种设备。

0: 得有十几个亿，可是关键是能不能变现，不能变现就一文不值。
1: 你看得很清楚，公司这么多年就是靠郝总一个人撑下来的，现在他去世了，公司的业务停滞不前，很多老客户呢都趁机改换了门庭，郝磊就是再不懂事，他也知道开展公司业务和稳定军心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就是个纨绔子弟，他哪懂什么业务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急忙就卖了几批矿山的设备，没想到的是货发出去了，可是货款一家公司都没有收到。原本就是风雨飘摇的公司，现在变得雪上加霜了。他大伯和三叔啊，本来是不吭声的，现在看他犯下错误就趁机发难，说他没有能力主持大政，逼他交权。
0: 我爸刚出事那会儿。
1: 原来那些依靠他的人，躲得比谁都远。所以郝磊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把自己一手造成的烂摊子赶紧收拾好，那些货款能要回来就赶紧要回来，这样的话他才可以在梁叔以及他大伯、三叔还有众人面前来证明他自己。所以他现在非常需要一个能在短时间内就帮上他的人。他来找我。 希望我帮他推荐几个律师，我就推荐了你。
0: 我能帮他什么呢？
1: 我当然希望你可以做他公司的法律顾问，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帮他要账，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破产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
2: 法院那边也来消息了，我们的动作要快。
3: 如果他们破产清算，我就倒霉了。
4: 法院接到了针对魏法官的举报信，
5: 暂停和英华所的合作。
6: 但我总觉得哪不对呀？
7: 我们这儿现在最大的法律事务就是讨债。
8: 你是不是开错路了？您自己看看，这都开到小路上了。
9: 走小路就对了。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这都跟哪儿学的呀？哎呦，
1: 还小资上了，
2: 这还小资呢，图图啊，这叫现制咖啡，我跟夏叔学的，
0: 夏叔也没洋气到哪儿去。不是你能不能去你那儿弄啊？你这游手好闲的，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
2: 我能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最大的正事儿就是等徐老师的电话。哎，你说他行不行的，给咱一准话呗。
0: 你过去不是常说吗？案子还能再接着整，别想太多啊。
2: 怎么样？
1: 喝不喝？
0: 你不喝呀？
2: 你试试，我自己到时候再弄你。
1: 喂，干嘛？
3: 哎呦，你终于接电话了，我以为你手机是摆设呢。
0: 忙着呢，
2: 没听见。谁像你啊，成天游手好闲呢？
3: 哼，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是不是要加入许卓的团队，
4: 想去参与万和破产案？
2: 不是，你怎么知道的呀？啊，还说你不是间谍，你不会是往我这身上安什么监听了吧？
3: 你看看吧，还是被我猜中了吧？哎，我就跟你说一嘴啊，这次的法律竞标呢，梁成也会参加，你加入许卓那团队没任何意义，不行的话，你就考虑跟梁成合作怎么样？没准咱俩可以再续前缘，合作一把。
2: 不是，谁跟你有前缘啊？跟你这种前串合作，你还不把我给坑死？
3: 你这话说的就太双标了吧！我就算是前串子，我也是一个守法的前串子，不像你找这个许卓啊、嗯，还蹲过两次大牢呢。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考虑考虑前串子呗。嘟，
2: 我跟你说啊，人家许老师是进了两次看守所，后来都是判的无罪。不过我们所跟谁合作，那是我们所的自由，你就别瞎操心了，行吗？挂了，
0: 陈叔呀、啊，
2: 啊，还能有谁？哎，你说他有几只耳朵，几双眼睛，怎么干什么他都知道呢？
0: 人家这不是关心你，
2: 我用他关心。我不耗他这款，
0: 那你耗哪款啊？
2: 我干嘛非给耗一款啊？我就不能当一单身贵族？
0: 你不打算再成家了？
2: 反正暂时没有这种打算。我刚从一个泥潭里面把自己拽出来，我有病啊！再者说，我现在一个人生活还挺美好的，努力的拼事业。你说旁边多一人多碍事儿啊！更何况，我这身边不是有一个那么好的你吗？
0: 哟，徐老师，免提了啊。
5: 喂，徐老师。
6: 罗律师，没打扰你吧？
5: 哦，没有没有，怎么会呢？您有什么事儿吗？
6: 我看过你们之前打的案件，不得不说后生可畏，你们很多代理思路非常妙。我慎重考虑过后给你们打这个电话，看你们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具体聊一下后面合作的事。
5: 我方便啊，方便。徐老师您什么时候方便？方便啊，
6: 那就今天吧，我们一会儿见。
5: 好好，那徐老师一会儿见喽。
0: 哦，你喜欢这款的？
5: 我喜欢存款，赶紧的吧，见金主去。
7: 请问二位有预约吗？
0: 啊，我们跟张景文律师约好的，我们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7: 我稍等一下，张律师，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了。哎，好。二位稍等一下。
2: 看着人家照片拍的，一看就是好摄影师，花了大价钱。
0: 你再看这许律师，满面油光的，
2: 那说明挣着钱了。放心吧，以后咱也蛮没用的。
8: 罗律师、邱律师、
9: 张律师，
8: 徐老师在上面等你们呢，咱们上去吧。
9: 好，好，
8: 谢了啊，小林。这边，二位先在这边稍等片刻，然后我上去请一下徐老师。
9: 好，谢谢。
2: 人家这才叫律所呢，
0: 嗯，
2: 这么多员工，这未来咱们干大了，也请这么多员工，不能用请，要用雇，然后学人老韩，啊，就压榨他们，压榨到一点用。

0: 口水都不剩。等转职业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围着咱们屁股后面跑。
1: 你知道现在雇一个人得多少钱吗？光五险一金就多少钱？这一年一个律所，要是没有500万的盈利，都甭想。
2: 二位辛苦了，让你们特意跑一趟。
0: 徐老师，您别客气，我们应该的。
2: 请上来吧。
0: 哎呀，
2: 小生，到里边去。
3: 好。

0: 我姓夏，我找郝磊郝总。
1: 好的，这边请。
2: 这是什么委托啊？干嘛接着破案呢？哎
3: 呦，你们接着这什么案子？这种案子也敢接？
4: 王律师，这合同您再看看，毕竟之前我爸也给过你不少项目嘛，是吧？
1: 郝总，有位姓夏的小姐找您。
0: 请问哪位是郝磊郝总
4: 啊？是我。
0: 啊，你好，我叫夏舒，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是张兰姐推荐过来的，她说您有法律事务需要帮助。
5: 郝总，这个协议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条件我干不了，这个是我助理签的，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我要干的话，提成必须提到30%。
4: 王律师，这不都是咱们之前商量好的吗？之后的协议咱们再说优惠好吗？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确实挺难的。
5: 郝总，您挺难的，这年头咱们谁容易啊？一般的风险代理，我们提成也都是30%。
6: 您看看，再改改呢，还是我找您大伯、小叔再谈谈。
7: 听郝董的。
0: 王律师是吧？您这协议都已经签字盖章了呀。
6: 你是谁啊？
0: 我也是律师。您刚刚说的问题，您应该自己承担审查不力的责任啊。如果您不认可，可以跟郝总解约，但是不能随意更改，是这个道理吧？
5: 郝总，咱们还是以后再谈吧。
0: 郝总，他这样的要求你都想着答应啊？
7: 小磊，聊聊家里的事儿。
4: 稍等。
7: 小磊，货全都发出去了，一分钱都没回来。这眼瞅着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矿上都出事了，你知道吧？
4: 大伯，之前确实是我太缺乏经验，可是我现在不也找了律师，正在积极的去要吗？等过两天要回来一部分债务了，就可以发工资了。就算没要回来，我也会拿我自己的钱去贴补的。
7: 债哪有那么好要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爸的身体就是被要债给拖垮的，他欠别人的，别人欠他的，一团乱麻，他都理不清楚，你能理清楚啊？
8: 哎，老三，别这么说小磊啊，他还是个孩子。要不这样吧，你呢，先找一个 MBA 去学一学，等我和你叔呢，把公司的这些烂摊子事都捋清楚了，就交给你，好吧？
7: 大哥，咱俩呀，就是操心的命，啊！二哥在的时候，咱替二哥抬轿子；二哥现在不在了，我们又替小磊抬轿子。
8: 怎么说话呢？一家人，咱们帮谁帮啊？
4: 大伯，小叔，你们也挺不容易的。你这样，从明天起，你们也就别去矿上，我去跟工人解释清楚。都是这么多年的老人了，我相信他们肯定能理解的。
7: 小磊，你不相信我们两个？
8: 新城是我们哥仨的心血，我和你叔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垮下去。这样吧，股东会之前那些坏账还要不回来，我看呢，这董事长的位置啊，在单论着啊。走，老三。

0: 你别让他们吓唬你了，董事长的任免是要股东会的决议的。你手上不是有42%的股权吗？我听张兰姐说，有个梁总是老郝总的心腹，加上他那7%，你再另外取得一些小股东的支持，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的。
1: 可是外面那些债如果要不回来，就算他们俩不挑事儿，别的股东也不会支持我的。
2: 夏律师是吧？
1: 我们这儿现在最大的法律事务就是讨债，你能干吗？先做吧。关江省下面的县城有一个叫德龙的矿山机械厂，从我这儿订购了一批货，总价只有600多万，但把设备拉走之后就联系不上了，打电话也不接，发传真也不回，直到现在一分钱的款项都没打过来。
0: 你们是这么签购货合同的？居然一分钱定金都没有。
1: 当时确实比较着急，而且算了，不提了，就这么个案子你接吗？
0: 在关北啊，
1: 他们好多男律师都不愿意接，要不你也算了，帮我谢谢张兰姐，跟她说之后有机会的话再。
0: 我接了。郝总，你这个应该是你所有债务里面难度最大的一笔吧？
1: 是，这是我签字卖出的头一批设备，当时确实没经验，而且我也太着急了，所以。
0: 那提成我要30%，和刚刚那位律师一样。既然难度大，那报酬也应该多。
1: 他那是趁火打劫，再说了我也没答应，还是按照之前的15%走吧。
0: 那就20%。您要想清楚，这钱要是没人给你要回来的话，600万就当是扔了，你这些烂账也生不出小钱来啊。
1: 那好吧，不过我也要附加一个条件，你需要照人身安全由你自己负责，与本公司无关。
0: 好，我同意。
3: 你们的要求我都已经记住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合同呢，细节方面我们尽快的完善，之后发给你们。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4: 感谢徐老师信任，谢谢徐律师。
3: 我应该谢谢你们。
5: 徐老师，鼎鑫的刘总来了。
3: 啊，你让他稍等一会儿。
5: 好的。刘总。
6: 徐总律师。
3: 刘总。
6: 哎，我听说万和破产清算了。
3: 清算倒不一定，得看具体情况。
6: 徐律师，如果他们破产清算，我就倒霉了。我可是万和最大的债主，他们欠着我10来个亿呢。如果真的破产清算了，我还能拿回来多少钱呀？
3: 这样的话就不乐观了。
6: 徐律师，咱们俩上个案子合作的不错，这一次我还聘请你做我的律师，你代表我们公司跟万和打官司，问他们要钱。
3: 刘总，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所呢现在正在竞争万和的破产管理人，您是万和的债权人，如果我代理了你，就没办法竞争了。
6: 我不会少给你的。
4: 不好意思，那个徐老师，咱们聊的也差不多了，您先忙着吧，我们就走了。
3: 没事，你们稍等我一会儿。刘总，
6: 嗯，
3: 真的对不起，这是我们所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的，你就另请高明吧。
6: 嗯。

0: 实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
1: 嗯，罗姐、秋姐，你们去干什么了？
2: 徐老师邀请我们去面试去了，这次他特别认可我们。现在呢，就是等着他拟合同了。
0: 这以后你天天都能见着你偶像了啊！什么签名不签名啊，随时想要随有。啊，
1: 太好了！
3: 合同还没签，你别把话说得太满。至少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许卓大概率会占我们的便宜。
1: 秋姐，你想的也太多了。徐老师亲自叫你们去面试，是因为他认可你们的能力。至于利益方面，徐老师不是计较钱的人，他是有理想的。罗姐，
0: 哎，
1: 我签了一个案子。
2: 哟，出息了！哎，秋华
4: 啊，
2: 看见了吗？夏初开张了啊，人签了个案子，快把公章拿出来。不是，催收啊？

0: 这去哪儿啊？
1: 不远，
2: 关北。
0: 关北还不远啊？
1: 哎，你先看着，我去拿个东西。
0: 快来快来吧！啊，看看，这夏叔脑子是不是瓦特了？这甲方是什么矿业集团？不是这什么县，我都没听说过这名儿，这还给个人安全自己负责？
2: 还全风险，所有费用自己出，这别到时候债要不回来，赔一大笔钱，人身安全还没保障。
0: 不行，咱们这个不能同意他啊，不能任由他的性子来。哎，如果万和那边的案子真让咱们参与了，那咱们所就一步迈向小康社会了。这种极难险重的活儿，咱们就不用干了。这想什么呢，瞎说。
1: 回来了，
3: 不能让他去。
0: 不是你干嘛去了？
1: 我去拿车票了，我着急买票没买着，找人帮我买的。你们这合同看怎么样了？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就盖章，盖完章给人家拿过去，就去车站了。
0: 太有问题了，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接的
1: 催债啊。标的600万，咱们所能提20%呢。
4: 咱们可是律师，咱以后的主战场是在法庭和案头上，这种要债催收的活儿咱不能干。
1: 我这是依据合同约定合法催债，这不就是律师干的事儿吗？
0: 哎，这催债的故事你是没听过是吧？这有多少人能要得回来啊？而且你还是一小姑娘，你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你能为自己负责吗？
2: 再说了，许庄那边要谈妥了，咱们三个都忙不过来，你不用接这个。
1: 不行，我是想做我自己一个人的案子。
0: 可以啊，你可以做自己一个人的案子，但是哎，这个你能讨得回来吗？你就那么自信？
1: 那我既然去了，我就一定会讨回来的。
5: 咱找一保安公司，请俩保安跟咱一块去。
2: 那也不行，谁知道保安靠不靠谱？
0: 对呀、啊，
2: 再说了，雇保安的钱你出啊。
0: 哎，我可没这钱，夏叔，我求你了，咱这暖气费我都续不上了。
5: 别去了啊！
1: 我不用保安。再说了，我现在反悔，他们会看不起我的。
0: 那看不起就看不起呗，要他们看得起呢，我跟秋华看得起你不就得了？听我的，乖。
2: 咱退了这个，夏叔，你不用再证明你自己了。在宋阿姨的案子上，你已经证明过你自己了，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1: 哎，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做好决定了，你们俩就甭劝我了啊。
0: 那这样，先生，哎，我陪你一起去，我跑一趟，我跟你。
1: 不用，我爸之前有个老同事，刚好调到那儿，我跟他联系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了以后有车接有车送，你放心吧。
0: 不是，你也说那是你爸老同事是吧？此一时非彼一时，万一那老同事，是吧？
1: 啊，
0: 那都不敢想，不敢想啊！而且那路上也很危险，我就陪你去一趟呗。
1: 怎么可能呢？哪儿危险？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案子，我不想跟你们分一杯羹啊。啊。
2: 哦，不是夏叔，你替你父母想想，他们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我就是替他们想，我爸现在面临着漫长的刑期，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了，我要向他们证明我一个人可以的。放心吧，走了。
0: 不是，哎，那个，那你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那债要不回来也没事儿啊，好多人都要不回来的，要不回来咱们不丢人。夏叔，
1: 我一定会要回来的。
0: 行啊，我怎么觉得他这个劲儿起得这么猛，我有点不放心呢。
2: 是啊，
0: 咱们要不然查查，你还记得那集团叫什么来着吗？
2: 我记着，
0: 那个地址是什么关什么县，叫什么来着呀？真是，
1: 合同已经盖完章了，给你一份。
6: 真要去啊？说好了，人身安全问题，你自己负责。
1: 你就这么怕担责啊？那你要怎么担起你爸的公司啊？走了。
6: 你说什么？
1: 说完了，准备履行合同吧。

0: 早，
1: 来啦。哎，
0: 徐老师那合作协议你看了吧？哦，
1: 看了。他们吃香喝辣，让咱们吃糠。
0: 这确实有几条不太合理哈。要不我再尽快约他们，
1: 行，
0: 然后咱们去卓越小谈去。
1: 好，
0: 好。
2: 哎，也不知道夏叔怎么样了。你说她一个大小姐，平时都是坐商务舱，这回坐绿皮，
0: 你还关心上人家了？哎，别说你啊，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就一闭上眼就是夏叔出事了，一闭上眼就是他出事了，咱们就不应该放他走。嗯，你给他打电话呢？这平时说他说的最狠的可就是你啊，这还怪点啥？
1: 我就问问。
3: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烤鱼片来，前方大哥把酒往里收拾啊！

0: 喂，
1: 喂，夏叔，
0: 你在哪儿呢？
1: 啊，秋姐，
0: 怎么了？我问你走到哪儿了？
2: 应该已经过山河关了。
0: 什么？
2: 山河关？
3: 给我哥哥。
0: 不是夏叔，你这是骑自行车去的是吗？这一夜了，坐什么车呀？这是？
1: 我没买到特快，
2: 买的慢车，见站就停。你放心吧，今天肯定就到了。
0: 行，哎，夏叔，我告诉你，接下来必须跟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啊，每两个小时打一次电话，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啊。
2: 没问题的，你放心吧啊，我挂了。
4: 两个小时，有点太过了吧？
0: 就这样。
2: 我还是有同伴的。
5: 没关系，以后我们找机会合作。那先这样，再见。
6: 徐老师，有个消息可能对我们不利。
5: 什么消息？
6: 我法院的同学听说，法院接到了针对魏法官的举报信。
5: 就是那个主持万和案的魏法官，举报了什么？
6: 举报他在您的案件上枉法裁判，您明明有罪，他却判了无罪。
5: 当初何一庭一致判我无罪，这关了什么事儿？这肯定是竞争对手干的，想让魏法官在主持竞标的时候有所顾忌，不敢选我们。
6: 本来我们所就小，他要是想选我们的话，就要冒着被质疑的风险。这样一来，您觉得是谁干的？
5: 不用猜，我也知道是谁干的。这个案子我们必须拿下。
7: 薛老师，当务之急，我们要选一个让法院认可的合作方，让法院选择我们变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虽然我们跟英华所的两位律师约定了要合作，但英华所没有管理人资质，目前看来他们并不合适。
5: 有道理，我相信梅先生的眼光，也看到他们的实力，但是眼下我们需要大案子，做公益得有钱。这样，暂停和英华所的合作，继续联合方圆所，哪怕是让利让他们主攻，也要促成。您先去联系，联系好了，我亲自拜访。
6: 我明白了，徐老师。
8: 哎，慢点啊，注意安全。哎。

0: 喂，您好，是星光宾馆吗？我在你们这儿订了房，我现在在车站呢，我该怎么过来呀？啊，
1: 打车呀，车站有蹦蹦车，你打他们车过来就行。
0: 老板，这大半夜的，30多公里的路程，我一个单身女孩，你们宾馆有没有接客人的车呀？
1: 没有。
0: 哎，那嗯。

0: 大哥，能不能麻烦你把行李拿一下呀？我想在这儿坐会儿。
1: 不行。
0: 或者您把脚屈一下，我坐那儿也行。
1: 也不行。
0: 您这是占座呢。
1: 怎么，你还有意见呢？
0: 人家睡觉最多就占半排座，你一个人要占一整排。
1: 那怎么，我就占座，那还不行啊？你这一天啰啰嗦嗦的，你怎么那么厉害呢？
0: 你讲不讲道理啊？
1: 我就不讲理了。你不服你就找警察去，找警察也没有用。
2: 哎，干什么呢？大半夜的，你们俩在这吵什么吵？
0: 大哥，我从外地过来出差的，今天没地儿去了，得在车站待一晚。他一个人占一整排，你能不能帮我讲讲理啊？
2: 你一个小姑娘在这过夜，衣服也没穿厚点，胆儿可真大。哎，跟我过来吧。进来吧，放那儿吧。
0: 谢谢大哥。
2: 这制服啊是旧的，你别嫌弃啊。这不是你们那儿，我们这都下雪了。
0: 我出来的急，忘记带衣服。
2: 这时候来关北不带衣服，真是豁出去了。姑娘，水壶里有热水，那还有纸杯，你要渴了自己倒。你坐着吧，我出去转一圈。

0: 哎，你这个衣服多暖和了啊！姑娘，看上哪件你试试。
1: 老板，你就给我挑件最厚的就行。啊，好。多少钱呢？300。
0: 扫过去了。
1: 哎。 谢谢。

0: 大哥，走吗？走走走，来，我帮你，我帮你，谢谢。
1: 请问您知道德龙矿山机械厂是在这儿吗？大妈，你好，我想问一下，德龙矿山机械厂是在这儿吗？哪里有什么矿山机械厂啊？应该在这儿啊！哎，你帮我看看，中苏友好大街120号不是在这儿吗？哎呀，那是哪年的事儿了？我告诉你啊，早改成民族大街了。
2: 120号，哎，120号
1: 就是我们小区，叫德龙小区。
2: 啊，改住宅了？
1: 5号楼602啊！我告诉你啊，往里走，左拐第3排就是。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姑娘，找谁呀？
1: 啊，奶奶好。请问有一位叫刘德胜的是住这儿吗？
0: 老头子，找咱们家德胜的。姑娘，快进来吧，进来，快进，请进。来，姑娘喝水。找我家德胜啊？
1: 啊，对，他不在家呀。
0: 那孩子呀，就没在家待过。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1: 奶奶，他是不是在矿山机械厂工作呀？
0: 是，是在那儿干了几天。找他有事儿？
1: 也没什么大事儿。奶奶，那他现在上哪儿去了？
0: 这我可说不准。昨天呢，回家冒了个头，就又出去了。咱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呢？
1: 我，也不是他什么人。我就是。
0: 哦，我想起来了，前两天德胜回来说，他在外边谈了一个，是你呀。
1: 啊，他这么说呀？
0: 老头子，我说什么来着？树大自然直，你看咱德胜多有眼光啊，找了这么好一姑娘。哎呀，姑娘，姓啥呀？家在哪儿啊？啊，
1: 我姓夏，家在外地。奶奶，
0: 哎，你要真的是跟德胜那啥了，你可不能再叫我奶奶了，你得叫我大姨。
1: 大姨，我前两天跟德胜闹别扭了，他不理我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大姨，我上哪儿能找着他呀？
0: 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他不是欠人家点钱吗？他不让我说他去哪儿了。他呀，压着一批货，去到内蒙古送货去了，昨天走的，估摸着呀，得十来天才能回来呢。
1: 啊？那他现在走到哪儿了？
0: 这个我可不知道。
1: 啊，大爷，他那批货开的是什么车呀？
0: 他租的是跑大货的老王家的车。老王家的吧？对，老王家的车。
2: 那您还记得车牌号是多少吗？
0: 记可清楚了。
2: 真的？我拿笔记一下。
0: 好，
2: 您说。
3: 关幽二三。23195，
2: 23195，
3: 还有一个呢？
2: 还有啊，
3: 那是关幽75，71572，
2: 71572。谢谢姐，你记性真好。那我先走了，
3: 慢着点啊。
2: 好。大哥，你这车包车一天多少钱呢？
4: 你上哪儿吧？
2: 我去内蒙古。
4: 哎呀，跑这么远呢，你怎么不坐火车呢？
2: 我不行，我要追个人，可能明天就追上，也可能得两三天。
4: 你要市区跑300怎么的也够了，你这去内蒙古回来不得放空啊？你这样，咱们打表过去，你给我加800。
2: 大哥，你就算放空回来也不至于加800吧？
4: 开玩笑呢，能跟老家跑一样吗？少800干不了。上车吧。
2: 你走吧，走吧。
4: 你这样，妹子，天挺冷的，750。
2: 走。哎，这两个车牌号就是我要追的两辆大货。那个，咱们今天能开快点，明天就得开慢点了，得路上注意着，不能错过了啊。
4: 记住了。
2: 行。
4: 系好安全带啊。
2: 好，
4: 走了。妹子，看你不像本地人啊。
1: 啊，我是外地的，来出差。
4: 一个人出差啊？那来关北不多穿点啊？
1: 我健身扛冻。哎
4: 呦，我说。

0: 哎，妹子说话挺幽默，我说身材这么好呢。哎，这样，前面有暖风，过来暖暖身子，正好陪大哥聊聊天。大哥这一开车吧，很容易犯困，知道吧？
1: 大哥，你放心吧，这导航有提示音，你肯定不会犯困的。
0: 也行。
2: 万和要破产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那些债主，特别是那些交了钱还没见过货的小债权人都急了，到处维权。如果真闹下去啊，万和能不能顺利破产，还真不好说。法院那边也来消息了，我们的动作要快，可能下周就要招标了。
3: 他的家里摸得怎么样了？
2: 并不乐观。原来我们以为万和储备了大量的土地。 但从我们现在得到的情况来看，这些土地都经过多次的抵押，市场给他估值16亿，我觉得被严重高估了。
4: 他占用了几千个小债权人的货款，是强烈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现在呢，他们处在各说各的阶段，
2: 如果一旦他们联合起来，恐怕就不好办了。
5: 好像除了破产清算，没有其他路可走了，是吧？
2: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
5: 我觉得能顺利的走完破产清算就已经不错了，闹不好会酿出群体事件。
6: 好，我们赶快拿出投标方案交给法院，尽快的促成竞争选任会，赶紧召开。前提是，我们必须要中标。
5: 好像确实没有什么优良资产了，是吧？
0: 嗯。
5: 只能破产清算了，确实应该是这个趋势了。哎，你说好好的一个企业，这一破产清算，这债主们简直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更别说那些交了钱还什么没落着的债权人们。
6: 像这种情况啊，也许法院可以考虑到社会安定的因素，要求管理人可以设置小额清偿线。可是他们这种情况，你说怎么退啊？ 资产被反复抵押，都没钱退，更别说还有几家银行等着收尸呢。但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呀？你想想啊，这万和从经营的最高峰走到今天，那肯定不是一天崩塌的，对吧？总得有个过程。 确实有咱们忽略的地方。你看啊，从前年的10月份的时候，他们的资金链开始紧张，然后到了去年的8月的时候，资金链开始断裂，而缺德如他们，却把这一真相对社会大众所隐瞒了，反而到处售卖他们的产品，收了上千万的预付款，一直拖到今年。那在这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企业主对企业的前景肯定早有明确的判断了。
5: 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们就不会给自己留后路吗？
6: 你指的后路是什么呀？你万老板，
5: 嗯，
6: 他俩孩子，一儿一女，他女儿是从小就出国留学了，后来定居海外，但我觉得他那儿子特奇怪，他儿子本来是万和的副总，但是去年。 却以30岁高龄出国留学，而且是在美国上一所语言学校。那万老板本来想让他儿子接班的，那你说为什么会在企业这一步步面临破产的时候，就非要给他送出国呢？他如果想要保住他儿子的话，难道就不会给他留些钱吗？
5: 就算他留钱，他能留多少？
6: 再说这些钱也转移不到国外去啊。我们原来跟梅老师学习的时候，梅老师总提醒我们。 打案子，实际上打的是人，所以咱们是不是不能光盯着企业的数字啊，更应该盯着企业的人才对？
0: 那照你这么说，他还真的有可能把资产向他儿子转移，只不过是向外界隐瞒了。
6: 合乎逻辑的推论应该是这样的：
0: 不管他再怎么转移，也不可能和万和一点关系都没有吧？这样，咱们把近

0: 秋华，
1: 嗯，
0: 这是万和转给信源的那块地，我觉得挺可疑的，是低价给的。咱们要不然去打听一下，没准就能摸清楚万和的资产情况了。
1: 嗯，正好咱们要跟卓越所谈合同了，万一要能查出点什么，对咱们谈判也有利。
0: 哎，这夏叔是不是从早上来过电话就没再打过电话呀？
2: 没有，
0: 他进城了，应该没问题了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徐老师，您的方案可能赢不了。
2: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多加一呀？我没看出来他想把咱俩换了呀。
3: 夏叔，招哪儿了？
4: 罗律师。
1: 罗律师呢？你那么正。
4: 夏叔有危险啊，你找人帮他去。
5: 现在加入有什么意义啊？投标已经结束了。
6: 梁政所呢，之前代理过一个叫祝成案。
5: 那年
6: 费城强奸案同一年。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叔，你到哪儿了？
1: 喂，罗姐，我。罗律师。
2: 罗律师呢？那么正。
3: 夏叔，你没事吧？
1: 那个，
0: 我已经查到那批货的线索了。
1: 我雇了个出租车，正追他呢。我坐的这个车是位大哥开的，车号是
4: 1UA825J。
0: 我们现在正开在一条山间的公路上，两边都是树林。
3: 我都知道。哎，你把那个电话给司机，我跟他说。
1: 那个，我的律师他想跟你聊聊。
5: 干什么呀？我怎么你了？什么律师？我不接。
1: 罗律师他不接。
3: 把电话免提打开，我跟他说。
1: 免提打开了。
0: 哎，司机师傅啊。
2: 嗯，谢谢您帮助我们客户哈。
0: 那个夏小姐的父亲是您那儿的省级领导啊，本来是我安排他
2: 这个人和车的，他不听就自己跑过去了，还好遇上您了。您看您能不能安全把他送到他想去的地方呀？这样我好安排当地的公安和办事的人
0: 去接他。谢谢您哈。那个夏叔啊，你也正好把司机师傅那运营证拍给我，回头咱好感谢人家好吗？
1: 好，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发给你。啊，免提关了。
3: 不是夏叔，你能不能不拿自己的人身安全开玩笑了？你待会儿到了下一个镇子，赶紧下车，找一个安全旅馆住下来，听我安排。
1: 我怕那批货跑了，
3: 人比货重要，听话。
1: 好，我知道了。
6: 怎么了？夏叔有危险啊？
3: 那是很危险。我帮你找人帮他去。哎，那个，要不然你先去那地儿吧，待会儿咱随时联系，好吧？哦，
6: 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3: 啊，好。
5: 妹子，你摇人点我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打电话过来确认我的位置的。那个，我得好好谢谢你。
5: 谢我什么呀？你当我傻呀？
1: 咱们啥时候出发呀？
5: 走不了，天太冷了。发动机要歇会儿，大哥也得歇会儿。哎，冷吗？后面是冷吧？冷了坐前面，吹热风。
1: 啊，我不冷。
5: 切，妹子嘴真犟啊。行，大哥挺热的，大哥到后边陪着你。哎，哎呀，这热风不就过来了吗？歇会儿啊。

0: 这不有热风了？哎呦，警察同志，什么事儿？
1: 车停这儿干嘛呢？
0: 哦，我刚才撒泡尿，马上就走。
1: 姑娘，你去哪儿啊？
2: 我着急去内蒙古，但是那个导航一直说偏航，就停在这儿了。
3: 去内蒙古，
1: 车怎么不往大路上走啊？
0: 我走错路了。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你确定？来，身份证、驾照给我，记一下。我登记了啊，赶紧往大路上开。
0: 谢谢警察同志。
2: 谢谢啊。
1: 走吧。
0: 妹子，你把哥当什么人了？哥就跟你开个玩笑。
2: 大哥，你就别耽误时间了，快开吧。

0: 进来。
1: 朱老板。
0: 哎呦，妹啊，你这电话里说什么事儿着急忙慌呢？
1: 哟，您这胳膊是怎么回事啊？
0: 嗨，年轻人不讲武德，你吃吃烧烤就冲突起来了。没事。
1: 这还好吧？
0: 还好。说谁？夏叔是吧？
1: 啊，
0: 就你们所里家里特有钱那个。
1: 嗨，现在也没钱了，这跟我一起干的。这夏叔啊，这租了个出租车，这一个人跑关北帮人讨债去了。您说牛不牛？现在这车呀、啊，正往内蒙古那边开着呢。然后这司机又对他不太老实，我就有点不放心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那边待着，我就想着说，我问问您，您关北那边有没有特别靠谱的朋友？
0: 靠谱朋友那太多了，我就关北出来的呀。
1: 那太好了，他这个一个小时之前给我发的这位置，您看，这地方叫园林镇，
0: 嗯，
1: 他正顺着这个方向往那边开呢。我跟他说啊，到下一个城镇的时候就下车等着。那下一个镇子叫宋家屯儿。
0: 这事儿啊挺麻烦，那俩地方啊都挺偏的，这孩子胆儿忒大了吧？
1: 可说呢，这为了个活儿，这命都不要了。那周老板，您看您那边不是有朋友吗？能不能找俩人保护一下我们夏叔律师？
0: 这个事儿啊，还真得我亲自去。关美人啊是这样，好面儿，我派两个小弟去跟人要债去，那肯定要不回来，那得我出面吃吃喝喝的，哎，这事儿就解决了。把地址发好吧。
1: 周老板，谢谢您啊。那个兰兰走了以后有没有再跟您联系过？
0: 联系啥呀，从我这拿了100万，不知道跟哪个大款跑了，早他妈把我忘了。
2: 大哥，
0: 来
1: 周老板
0: 啊，
1: 您一路平安啊。
0: 啊，等会儿消息吧。啊，
1: 对，夏叔那孩子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做的不对地方，您就把他当一个小孩子看待就行了。
0: 嗨，哥心里有数，放心吧。啊，回去吧，
1: 注意安全。
0: 我们那边，
1: 喂，夏叔，你还好吗？啊，你就待在那儿别动啊，我已经跟周老板说了，他现在去找你，明天就能到。待会儿我把他微信发你，你把那个地址发给他啊，随时保持联系。挂了啊。
3: 怎么样？
4: 夏叔那边怎么样、啊？
3: 我没问题了，咱赶紧过去吧。
4: 好。
5: 肖老师，方圆走的态度很傲慢，咱们之前拒绝过他们一次，这次又去找他们。举报的事八成他们也知道了，肯定更觉得可以随意拿捏我。
6: 如果能跟方圆所合作的话，可以让江律师顶了全片，这样举报信就没用。
5: 方圆所能那么听话吗？咱们现在不是清高的时候，关键时刻还得能屈能伸。
7: 没关系，先去聊聊。
1: 哎，徐老师，您这是要出去吗？
7: 罗律师，不好意思啊，有紧急会议，要不我们下回再说。
1: 我们就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
7: 陆律师，合作的事情呢，我想先缓一缓。
1: 算了。徐老师，我们听说法院竞争选任的日期提前了，如果再不签这合同，开展不了系统的工作，可能就赶不上进度了。
7: 陆律师，要不我们电话里说吧。
1: 徐老师，您的方案可能赢不了。
7: 你什么意思？
1: 据我们的推断，您的思路是存在一定偏差的。我们现在应该走重整的路子，而不是清算。而且我们怀疑万和有隐匿的且没有剥离干净的优质资产，我们应该从维护债权人利益，特别是保护那些小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去打动法院才行。
3: 罗恩子，许律师还要出去，咱们下回再说行吗？
7: 现在说吧，走，我们上楼。
1: 好，走吧，走，走吧。
8: 发现万和在资金链断裂之后反而大肆售卖产品，收了上千万的预付款。万和敢疯狂敛财，必然也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于是呢，我们就调查了近5年以来和万和发生大额业务往来和非主营业务往来的企业，发现万和曾经低价转给晋源集团一块地皮，这块地皮不但闲置至今，而且这块地皮的老板和万

河有秘密的关系。我们推断万和的这块地皮只是假意出手，本质上还是万和的隐秘资产，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说，万和的隐秘资产

0: 哎呦，说的我嗓子都哑了，我接杯水。哎，咱等着吧，等让他们看我们的实力。
1: 公子
0: 啊，
1: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做嫁衣啊？
0: 什么嫁衣啊？
1: 只要我们拿着得到的信息去找万和最大的债权人鼎鑫，鼎鑫就会委托我们，我们就能得到一大笔代理费。我们为什么现在要提供给他们呀？
2: 我想争取万和呀。哎，你想想，如果咱们能拿下，不但咱律所能盘活了，还能趁机打败梁成锁，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1: 你没看出来他想把咱俩换了呀？
2: 不应该吧，上次是他说要跟咱们合作的，那打自己的脸那不出尔反尔啊。
1: 今天本来约好了谈合同，可他们说走就走，我们还没同意签约他们就要变卦，你觉得这叫合作吗？这连利用都算不上好吗？
2: 哎，我现在就是觉得终于有一个跟梁成锁公开竞争把他们踢出局的机会了，而且还是这么大一案子，我也不想放弃。
1: 现在底牌亮光了，说不定许卓会把我们踢出局，他很有可能会放弃竞争管理人，直接去找鼎鑫签约。
2: 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徐老师会看到咱们的价值的。再者说了，梅先生也说徐老师这人不错。
1: 他竞争管理人有什么优势？可他当了鼎鑫的代理人，这代理费肯定少不了，而且他掌握了核心资源，这才是最大的优势。本来那些代理费都应该是我们的，
2: 咱们是有这个实力啊，但是咱也得认清现实，律所刚成立，咱连竞争管理人的资质都没有，咱现在就需要徐老师这样的律所带着咱玩才能挣到钱。
1: 你要嘴上没个把门的，咱们永远都挣不到钱。
2: 挣钱不是当下最重要的，咱律所有好的背书，那才是当下最重要的。
1: 我向来是把挣钱当成我的首要目标的。
2: 行，那我答应你啊，咱先把这案子接了，等这大案子一结束，我保证你未来有赚不完的钱，行吗，富婆？啊，笑一个吧，富婆。
3: 真看不出来这俩姑娘这么能干，这样的秘密这么短的时间都能挖出来。
4: 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够细。那我们现在还要去竞争管理人吗？
5: 现在看来，如果破产重整，管理人的费用很可能更高，不过相对应的对于管理人的资质要求也就更高。还有举报信那件事儿，情况不乐观，利益越大，魏法官越有可能避嫌。
4: 我们放弃竞争管理人，代理鼎鑫。鼎鑫在万和的债务有十几个亿，
2: 徐老师，
4: 龙律师，我决定了，放弃管理人竞争，代理鼎鑫。同时，我想邀请你们加入我们团队，代理鼎鑫。现在，我们要抓紧时间去核实你们带来的信息，如果完全属实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和刘总谈合作，你们觉得怎么样？
2: 那我们觉得太怎么样了，徐老师，合作愉快啊！
4: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来，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那我们聊一下具体的一些细节吧。王律师、肖律师，你们对这次合作有什么比较具体的诉求和想法？
2: 秋华，他真让你给说准了，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让咱们加入团队。
6: 那难不成我还得谢谢他呗？
7: 本来就是咱们自己挣大钱的，现在让他拿了大头，他打头阵出风头，这叫什么事儿？
2: 对不起啊，

0: 我没长脑子，但是木已成舟了，咱们就随遇而安的好不好？我觉得经历过这次，他应该清楚咱们的价值，后面的合同应该就不会再怠慢咱们。
1: 许卓那么精明的人，他能让你赚钱？傻子都知道咱们信息的价值，咱们本来可以独立代理顶薪的，现在呢，成打工仔。
2: 等到什么时候去啊？再等下去，人都到内蒙古了。

0: 喂，
1: 你谁呀？
0: 你谁呀？
1: 我刘德胜。我说怎么的？我听我妈说你上我们家找我去了，
2: 还冒充是我女朋友。你到底谁呀？
0: 啊，德胜哥呀。嗨，对不起啊，我是你女朋友闺蜜。
3: 这两天她跟我哭诉呢，说你俩分手了，她舍不得，所以我就想着说在中间说和说和，冒昧去了你家。哎，这阿姨可能是有点误会了吧。
2: 啊，你是小慧的闺蜜啊？怎么的？她又想和好了？
0: 啊，小慧在犹豫呢。哥，你在哪儿啊？我去找你，咱们当面聊聊。
2: 我现在去内蒙古的路上呢，那你得等我回来了。大货抛锚了，我这修车呢。
0: 这不巧了吗？我也要去内蒙古。你去内蒙古哪儿啊？
2: 你问那么细干嘛呀？
3: 哎呀，这不都是为了小慧吗？我看你俩吵架，我也难过。
0: 这样吧，你发我个地址，说不定我能赶上你呢。
2: 不是，我咋给你发位置啊？你得加我微信呢。
4: 加呀，加微信。
0: 哎，哥，我这手机号就是我微信号，你加我，或者我加你也行。
2: 行，你加我。早干啥去了？哎呀，美女呀，就她我还搭了啥小慧儿了。
0: 这怎么办呀？
5: 哪位啊？
0: 夏叔，夏律师。
5: 哪个夏叔律师啊？
0: 嘿，你不记得了？你们委托我
4: 要账的。
5: 哦，夏律师啊，怎么样啊？找到了吗？
0: 找到人了。
3: 他现在正拉着从你那儿拿的
0: 没有付钱的货往内蒙古去呢。
3: 他把这批货倒手转卖了，我已经拿到他的位置了，现在正在追赶他的路上。
5: 你说的是那批价值600万的货？
0: 你自己的货你自己记不得了？
5: 你现在在哪儿呢？
3: 哎，你不是说了吗，在路上。
5: 他在哪儿呢？
3: 也在路上呢，在我前面400多公里的地方，我一天就能追上他。
5: 这样，夏律师，辛苦你了，你给我发一个定位过来，我马上坐飞机过去找你。

0: 下来！哎呀呀呀呀！别走！
1: 你是赵老板啊？
0: 英子派我来的。
1: 赵老板，你终于来了！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债主的位置了，离我们也就400多公里。他现在修车呢，一会儿修完可能就要走了，快点！
0: 不着急！400多公里来得及，货车跑不过咱们，让他走吧，你走吧。
1: 不好意思啊。
0: 上车，
1: 走。

0: 师傅，你不能再开快点吗？
1: 在这条公路上能开多快呀？
2: 快点，上快点。
0: 麻烦了。
2: 注意安全啊，看路况。

0: 停车呀！
1: 停吧，停吧。哎呀，小夏，你要干啥呀？这叫干啥？这是。
0: 师傅，你下来了，快点！
1: 行，你让他开。
0: 不，我来开。
1: 哎呀，你着啥急呀？
0: 他开的太慢了。
1: 让他快点不就完了吗？
0: 安全带都系好啊。
1: 系好了，系好了。
0: 我开了。
1: 不用着急，今天肯定能追上啊！你就跟着这车就行了。哎，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0: 地址在手机里，看着点，别错过了啊！
1: 能赶上，今天肯定能追上的啊！你别着急。让他这个，我要吐了！我要吐了！哎，你就直着开就行了。哎，
2: 怎么了，哥？
0: 你们哪位是刘先生啊？
3: 我是。啊，
4: 你是小慧那闺蜜？
0: 我不是，我是星辰矿业集团的律师。星辰集团委托我向你方索要这批货的货款，一共是625万元。货款不付，乙方不能将这批货私自倒卖。现在麻烦你马上把货款打到我方账户，然后这批货我才能放行。
4: 啊，你胆儿挺大呀！你冒充我女朋友去我家骗我妈，然后你现在又冒充了小慧的闺蜜来骗我，是不是？
0: 没办法，是你先欺骗星辰集团在先。你和星辰集团签订了合同，但是至今拒不执行付款协议，还想把这批货转手倒卖了，是你违反了合同。刘先生，只要你履行协议，我愿意为我的行为道歉。
4: 道什么歉？道歉？我用你道歉呢？你胆儿挺大呀，你知道这是哪儿吗？上这儿来嘚瑟来了？我告诉你啊，赶紧把你这个车挪走，别耽误我开车啊！撞上你我不负责任。这谁车给我挪走？
1: 我的。
4: 咋的？带人来的。
1: 兄弟，你吵吵把火的，都是朋友。二溜子认识吗？
4: 不认识。
1: 杜大脑袋也不认识，
4: 我溜达上谁都不认识。你赶紧把你车挪走，
1: 那你就不仗义了。我这俩朋友可都认识你啊。你这样，我给杜大脑袋打个电话，你跟他说行吗？
4: 你别打，我也不说。赶紧把车挪走，要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
1: 来，你不客气，来，不客气去，来。
4: 叫板是吧？老张，
5: 哎，开车，
1: 直接撞啊！朵朵是你孙子，来撞来，来，
4: 老张，走，
0: 不行，不付钱不许走
4: 啊！我说你给我起来啊！撞上你可不负责任，走，从这边走。
0: 嘿，
4: 哎，
1: 哎，啊！你干什么，小夏？
5: 太危险了，起来！
0: 你们不付钱，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吧。
4: 老张，开车，
1: 不让开。开完死刑了，我告诉你，
5: 丫
1: 头，你敢开，要出人命了，不能开！
4: 出来！哎，你这么的，你把他整出来，我看在杜大脑袋面子上，给你们留个体面。
1: 行，换个方式，这样要不来钱啊！
4: 你不出来是吧？你是不出来？
0: 我不出来。
4: 好，老张，
5: 上！
1: 你出来吧，出来！
4: 我最后问你一遍啊，你出不出来？
0: 你不给钱，我死都不出来！
4: 好。
1: 出来！
5: 压死人是要判死刑的。
4: 我问你最后一遍，出不出？
0: 我不出，你压吧。
4: 好，我刘德胜今天活捉没判死刑，我也不拿你一个女的给我拿住。
6: 师傅，麻烦您再开快点，好吧？谢谢。
1: 发动了，你快起！

0: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啊！一半儿，不能再多了。我账上也没那么多钱趴着。夏呀，你说给一半儿，剩下钱卖了货再给你啊？
1: 不行，那剩下那一半，我还得钻车底逼他要啊。
2: 他那意思是一半儿不行，剩下到哪儿找你要去啊？
1: 有这么要钱的吗？有没有这么要钱的？
0: 小孩体谅体谅。
1: 70%，极限了啊！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有钱我至于整这么一手吗？再说我这货呀，我都卖出去了，我到内蒙古把货一给，咔钱过来我就给打过去了吗？不就？
0: 我能理解，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等着啊！
1: 你们两个，你这躺轱辘底下。
3: 好嘞，哥。
0: 你有人躺轱辘底下了，你起来了，行，车跑不了。
4: 我躺会儿。
0: 人家说了，给70%，行吧？剩下30%到了地儿卖了货给你，行不行？
4: 那也不行。
1: 这，
0: 他说那个办，
1: 他想咋的呀？姑奶奶，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你现在就是把我杀了，我是不是我也没有全家付给你？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是这个道理，
1: 对吧？我这车货扒到了内蒙古，哇，我一卖出去，钱回来我是不是就给你了？这多简单啊！你这么的，你要不行，你跟我去内蒙古，
0: 我们都去，行吗？
4: 行，那你现在跟我去银行，你把那70%的货款先打到我方账上，然后咱们去内蒙古，这货一送到，马上把剩下30%给我打过来。还有啊，咱们的合同得再加一条，是你违约在先，你得把这些日子的滞纳金给付了。
1: 什么玩意儿？怎么整出滞纳金来了呢？滞纳金能不能不交？
4: 不能。
1: 哎，
5: 夏律师。
1: 哎呀，好了。你可来了，你这女的找的太厉害了，我都答应给钱了，又给我整出个滞纳金来，你跟她说滞纳金算了呗。我确实有难处啊，我之前的事我跟你道歉，体谅体谅我行不行？
4: 郝总，这事儿就是他违约在先，他理应付滞纳金，你可不能轻易松口。
5: 夏律师，钱能要回来其实已经很满足了，要不滞纳金
4: 不行。
1: 什么玩意儿不行？什么玩意儿不行？你是正主他是正主，人家正主都不要了，你凭啥呀？
0: 来来来，玲玲，我跟你说，跟你说，他们这律所那净北可厉害了，不少人都给弄进去了。听哥的，滞纳金交一半行吗？那行吧，
1: 你帮我认。
0: 行了，一半认了，起来吧。
4: 什么时候交啊？
1: 到了内蒙古我就付，行不行？行不行？你不踏实，我把我这貂给你，来，我这貂给你整一半滞纳金，行不行？
0: 哎呦，您可出来了，姑奶奶。有我们在呢，
4: 走吧。
1: 上哪去啊？
4: 内蒙古啊。
1: 你们，来，你开车，来来，我跟咱一块儿。
0: 来来来，你来来来来来来，我们跟着你啊，起来吧起来吧。
1: 哎呦我

0: 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1: 这里先合作一块拜托了。
2: 邱律师，合作一块拜托了。嗯，邱院怎么样？

0: 什么意思啊？徐州找的合作方是罗英子的旧华？
1: 找谁不重要，现在加入有什么意义啊？投标已经结束了。
2: 大家注意了啊，万和集团破产清算管理人竞标结果已出，现在的竞标结果呢？
3: 对不起，我们有话要说。
2: 对不起啊，徐律师啊。

0: 所没有参加竞争选任，接下来的事情跟你们没什么关系了吧？
1: 非法官，我现在代表万和集团最大的债权人鼎鑫集团，我们了解到了一些万和集团最新的情况，我们要撤回之前对万和破产以及债务处置的一些意见。同时，我要在这里郑重的宣布，不管哪个机构选任为管理人。 我们坚决不同意万和集团选择破产清算，这势必会严重的损害到广大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在没有完全查清万和资产情况的前提下，我会对管理人和破产财产的任何处置方式提出异议，并进行诉讼的准备。
0: 徐律师啊。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方了解到，万和集团并没有披露真实的信息，他们隐瞒和藏匿了巨额的优质资产。
3: 他什么意思？难道还有我们不清楚的情况？
4: 不应该啊，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5: 您好。
4: 万和最大的资产就是土地跟在建工程。
0: 但这些都已经被反复的抵押，或查封了，根本算不上什么优质的资产。是啊。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投屏电视。
2: 可以。
0: 谢谢。大家看这块土地，位于晋北的西郊，面积大概有1000多亩。 10年前，万和集团以超低的价格买入，但在2年零3个月前，万和以溢价15%的价格转卖给了一家叫信源的公司，15%的溢价。这10年晋北的地价是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但毕竟有溢价，这笔交易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这两家公司的关系， 里面就大有文章。这家信源公司的法人姓彭，表面上看和万和的万老板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这位彭老板是万老板儿子的干爹。
1: 干爹得出来。
0: 所以，到底谁是这块地的真正主人，还有赖法院的调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块地实际还是属于 万和集团，或者说他真正的主人是被万老板提前送出国的儿子。万和集团仍然拥有优质的资产，所以绝对不能直接选择破产清算。要破产，那也是应该要走破产重整的路子，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盘活万和这家企业。 我说完了，谢谢。

0: 你说这个情况谁发现的？这两人太能干了，早知道就不应该放他们走，宁愿留在所里圈养着，也不应该放出去成为我们的对手。
1: 现在说这些干什么？有用吗？
0: 清算变重整，管理人的费用只会更多。只要我们选任成功，对我们只有好处。
1: 可是现在许卓他代理了鼎鑫集团，那可是万和的最大的债权，他们肯定会全程盯着管理。就算我们竞选上，也得处处和他们打交道。
0: 怕什么？反正我们心里也没鬼。
2: 大家安静一下啊！鉴于出现的特殊情况，今天的会议就到此，有关结果呢，以法院公告的形式公告。
1: 走吧。恭喜啊，徐律师。英子。
3: 哎，方律。
1: 祝贺啊。
3: 谢谢方律。
1: 还记得你们离开梁政所的时候我说过的话吧？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梁政所保护了你。

0: 帮助了你，也是培养了你。是的，方律，您永远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能和您在同一个竞争场合里拼尽全力的赢得竞争，就是我对您曾经帮助过我、教导过我最好的回报。你们干得不错，继续加油。
1: 干得不错，谢谢。哎，
0: 谢老师，这我们应该做的。
1: 我正式邀请你们所加入代理鼎鑫集团的团队，我们一起把这个案子办好。我希望我有这荣幸能和你们一起工作。
0: 太好了，
1: 回去。 签了合作协议，就开始工作了。可能以后你们得经常到我所里去上班了。
0: 不胜期待。
1: 再见。
0: 再见，徐老师。
2: 徐老师，再见。
0: 脸都笑僵了吧？啊，哎，看见了吧？咱们的价值终于被他肯定了，我们的价值用他肯定吗？哎，
3: 又傲娇了啊！这不是梁冲所把咱们赶出来走投无路的时候了。
0: 熟的鸭子飞到别人碗里，我们只能跟着喝喝汤，
4: 先学会怎么喝汤，才能知道肉什么滋味啊。
5: 王正义，
0: 哟，哟哟哟哟。
5: 这梁冲所今天这么大的事儿，这怎么没带上你呢？不加你玩儿呗？
4: 不带我玩儿啊！本来我今天特地来呢，是有事儿跟你说。但你这么急得我的话，算了，不说了。
5: 爱说不说，故弄玄虚。哎，
3: 不听后悔啊！
5: 人家特意来找你，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你去问吧。啊，你把车钥匙给我，我去车上等你。
4: 哎，
3: 这不还是得过来吗？
0: 什么事儿？
5: 首先恭喜你啊！听说这万和的竞争选人会被许多给搅黄了，有你功劳吧？
0: 梁冲所不做功课关我什么事儿啊？哎，是不是梁冲所叫你来色诱我们，打听消息来了？
3: 承认我有这姿色是不是？不告诉你，哥最近接了一个几千万大案子，就你这种毛毛雨哎呀，我真是不惜的打听。
5: 行了，别吹牛了，说正事儿。
3: 有个八卦啊！
0: 什么八卦？
3: 又这么激动啊？
5: 要听啊，告诉你啊，梁冲所呢，之前代理过一个跟万和类似的案子，也是破产重整，叫祝成案。这案子当年呢是陶正办的，你猜是哪一年的事儿？
0: 那年啊，
3: 卫生强奸案同一年。这祝成案呢，当年是梅大良夫妇做管理人团队的负责人，后来呢夫妻俩出事儿了，最后就落在陶正手里了。
5: 可是陶正是梅先生的得力干将啊，落他手里也很正常啊。
3: 我跟你说，这祝成案呢，标的特别的大，做成了就功成名就，谁做谁受益。这祝成案卷宗我拍了照，复印好了啊，反正我是梁冲所的人，事儿就做到这儿啊。
0: 对我这么好，
3: 我一直对你这么好，不谢谢我呀？
0: 不客气。
3: 还有啊。 许卓呢，跟祝成案也有关系啊。
0: 你说什么？
3: 他当年是梅大良的助手，所以他脱不开干系的。你小心点啊。
0: 走了，谢啊。
3: 不客气，哎呀，终于跟我说声谢谢。
0: 他跟你说什么了？看看这个。 案卷，他跟我说啊，梁冲所曾经办了一个叫祝成破产重整案，和万和相似。这就是那个案卷。然后说这祝成案和当年那个魏成强杀案是同一时期的，还跟我提到了梅先生和徐老师。
5: 这祝成案是梅先生的案子，跟许卓有什么关系？
0: 徐老师当年是梅先生的助手啊，在这个案子上。

0: 陈硕人在粮城所，发现了信息，他就专程跑过来告诉你，也是够可以的。追你他是认真的，
1: 就给案卷就认真了，闹玩呢，老娘又不是没吃过没见过。
0: 你是不是觉得陈硕说这个案子牵扯到了许卓，你心里别扭？
1: 我别扭什么大劲儿啊？哎，我只是觉得你说徐老师是人家梅先生认定的人，现在又准备要开始跟咱们合作了，陈无良这时候送这些什么意思啊？安的什么心啊？这不是破坏咱们跟徐老师之间的关系吗？
0: 不是破坏咱们之间的关系，是破坏你和许卓之间的关系。
1: 那怎么着，这之后提成的时候这钱你不拿是吧？哎，徐老师有事吗？
2: 罗律师，你在银华所吗？
1: 啊，对啊，我加班呢，在看鼎鑫和万和的债权情况。
2: 吃饭了吗？准备加班到几点？
1: 哟，我这加班可就没准了。吃的我倒是备了点儿，怎么了？您有事吗？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那如果是有人陷害了梅大良的话，这人肯定还在梁政所，而且事情的起因肯定跟强奸案没有任何关系。据我分析，就是铸成案。
2: 铸成案对我们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且您也有经验。
3: 跟经验相比，我相信的是你。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
4: 那也就是说，铸成案成就了卓越所，许卓的第一桶金就是从这里来的，是吧？
5: 可以这么说。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
6: 哇，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

0: 来慢来，降下
1: 换
0: 下向传弄时机，先过连有力，后过马头村，这就是夫人的旧家么？
1: 真是妾身的本事了。
0: 哎呀呀，如此说来，夫人也是下官的。自明了，自明了。

0: 向夫人献柳，怎么令尊生起礼来了啊？
1: 嗨，我本姓李呀、啊。
0: 那献柳的呢？
1: 那是我的义父。
0: 哦，原来如此，连堂呢？
1: 是。

0: 将一国人得了两样的病症，这分明是假的了啊！
1: 原是假的呀，
0: 就该拷问了春花。

0: 不该万不该，不该将势力落在外人之手，这是令尊大大的失了知意了啊。
1: 凡是我弟弟大大的失了知意了。
0: 好我如何
1: 相公

0: 夫人，令尊召见在此，夫人请看。
1: 有老相公念一落题、
0: 待下官来念，指召见人李月清。你听我来念哪、指召见人李月清，因爹不从，必是破女春花，问臣死罪，秋后去。
1: 你为何不往下念呢？
0: 这是下官不念，念出口来，有恐夫人要哭啊。
1: 我不哭，快些念来，快些念来。
0: 哎呀，夫人啊，领尊大人秋后就要去这里。
1: 我弟弟秋后就要吃绝了母，
0: 秋后就要吃绝了啊，
1: 命弟
0: 要吃绝了啊。啊，夫人进来，夫人进来，真是夫人进来。哦呦呦，谢谢又是一条人命呐、前人文官断定，叫下官也无苦奈呀。吼，
1: 难道是我弟弟就无生路了吗？
0: 这个
1: 无名的弟弟、
0: 夫人不必提过，将令尊大人们到花有托生之楼啊。
1: 啊，我弟弟还有什么可生之路啊？
0: 想明日新安院大人在邦城县下马，夫人何不歇一遍转前去申诉？倘若救出令尊，是因为也可知。
1: 好便好，只是无人协状啊。
0: 哦，这是状啊么？
1: 是啊，协状啊。
0: 下官会写呀、
1: 相公你还会协状啊？
0: 相公身无七品县令，连张便状都不会写，怎么判断名次？诺我身旁立。

0: 只是有老相公应我写一支便状才是、
1: 哦、夫人要下官写状吗？
0: 是啊，写状啊，
1: 要夫人与我喏一件事啊。
0: 啊，哪一件？
1: 要夫人与下官喏我们
0: 是的、
1: 哦、是的
0: 是的，
1: 至此夫人
0: 相公
1: 与下官
0: 真不
1: 我们啊。

0: 道理，你叫我什么？
1: 我叫。
0: 你叫什么？
1: 哦，莫非是这状纸上面要用墨？
0: 是啊，状上要用啊。
1: 你我糊里糊涂的写上一个，也就是了。
0: 安泰大人哪里发了圣言？我若糊里糊涂写上一个，还让一张状墨，你叫什么名字？你要与我讲。
1: 我讲。
0: 叫什么？
1: 我姓李呀。
0: 我晓得你姓李呀，你叫什么名字？快快地与我讲啊。
1: 我讲。
0: 你叫什么？
1: 贵。
0: 啊？
1: 是。

0: 进。
1: 报通
0: 作后胜利
1: 无度世事。
0: 哎，这是空杀纳税神
1: 小道。

0: 我是女流，爱妃不上也是枉然。
1: 夫人到吕的解释这。不妨，明日安泰大人再次下马，下官也要前去禀见。夫人何不扮作下官的
0: 什么
1: 小事，莫要混了进去就是了啊。
0: 司机甚好，
1: 真的是一张状知道案的情。
0: 不看云雾见天庭，
1: 不在太朝神明。
0: 阿相公，
1: 夫人，
0: 那倒是孤儿愿报愿。
1: 好啊，好姑照是孤儿愿报愿。啊，夫人坐来，夫人请坐。
0: 相公，什么事？
1: 我想这张状嘛，
0: 莫非是写错了？
1: 一定得写错掉，
0: 在哪里？在哪里？
1: 写错字了，是。哎，鬼知哦！
0: 啊，相公请坐，相公请坐。
1: 夫人何事啊？
0: 我想这状纸到底是无用的呀。
1: 真是一无是无用了啊！
0: 相公。不会告状也是枉然。
1: 夫人，你告状都不会呀？
0: 不会呀。
1: 来，待下官教导于你呀。
0: 刘老三，
1: 好事好事。哎呀呀，我找夫人，她连告状都不会呀。啊，夫人，明日见了安泰大人，将这状纸钉在你头上，你就前前几步，你要高声的宣教啊！你是岂有此理啊！岂有此理！我倒被他所弄了啊！夫人，快不要如此，明日嘛就要与令尊伸冤了啊！

0: 文劝蜀道，霞陵义薄云天，薪火相传，没事功在梨园。叔叔，
1: 哪儿来的小乞丐？一边去！
0: 阿姨，
2: 呀，不要弄脏我的裙子。
3: 卖包子喽，
4: 新鲜的刚出炉的大肉包子。
0: 梅小玲先生，您到底在哪儿啊？
5: 是吧，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
0: 谢谢叔叔，您真好。我想去四喜班找梅小玲先生听他的戏。
5: 瞧你这一身灰。

0: 梅老板，您可算回来了，刚来个老头一定要见您。
1: 梅老板，原来您就是四喜班掌门人，一代名旦，梨园花山启蒙者梅巧玲。终于找到您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2: 您当心。
3: 梅先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我随少爷进京，他只为一睹您台上的风采，怎奈？
2: 您别急，慢慢说。
3: 怎料看完戏，发现路上遭了贼手，盘缠都没了。
1: 啊！
3: 少爷一急，竟把身上的祖传玉佩给当了，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2: 这事儿啊，您不用烦心，跟我来。
4: 这我不能换啊，这好东西已经定好出手了。
3: 你
2: 就开个价吧。
4: 300两。
3: 什么？
4: 拿走吧。
3: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您别这样，这些银两给您，拿去路上用吧。
1: 梅老板人真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梅老板，您既帮了我，又助老伯赎道，真是雪中送炭，堪称梨园侠义一绝。
2: 你这小子嘴可真甜，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既然你我如此有缘，这梅花送你，有此信物，免得日后相见不相识。
1: 谢谢梅老板。
2: 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
1: 啊，我想起来了。
5: 正值舞台生涯顶峰时期的梅兰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暂时冻结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明志，国重于家，得先于义，我们梅家家训上来如此。
1: 原来梅老板就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家世代真不愧为家国大义之典范。梅巧玲，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形成初期著名旦角演员，本宫花旦，兼宫青衣和昆旦，为花山的形成打下基础。其唱作俱佳，念白尤为出色，如《粒粒莺声》《转于花外》，又有《坟劝》《赎道》两件一事流传甚久，故有侠玲之号。德艺双馨，家风传承，梅氏成为四代京剧梨园世家。其贤孙梅兰芳亦是蓄须明志，彰显家国大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6月14日14点，江苏紫金大剧院将上演经典名剧《珠帘寨》，由常东出演李克用，多地名家新秀联袂，再现老生名剧。6月14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大宝国探皇陵二进宫》，郭伟、杜振杰领衔主演，唱响经典古子老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粉墨华章，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齐双慧写状》专辑，

之后请您收看月韵华光百念流芳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人生之路，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精彩过后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之后为您播出的是豫剧花木兰专辑，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铁公园，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细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元锦绣，国粹流芳。薪火相传，共谱辉煌。唱念做打，尽显神韵。声腔婉转，锣鼓铿锵。齐放传承千年文脉，百家争鸣，唱响时代华章。

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要抓住时机壮大组织。要记住，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颗革命的

是，你听见了吗？成功了！我们为的就是这一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物航空大数据，科学育种品质好，
1: 喷灌滴灌无人机，节水灌溉成本少，
2: 控温控水管精细，智能温室产量高，
3: 既要产也要销，咱们上网搞直销，优质品牌人人夸，
4: 规模化机械化科学化，
5: 家家户户全都开出富裕花，
6: 富裕花
7: 好，咱们大家伙撸起袖子再大干他一场。

0: 小姐不必客气，呢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如此，公子你呢？不若受人共一生如何？
0: 这个小生名叫许仙，
1: 何曾娶亲呢？
0: 未曾娶亲，
1: 未曾娶亲啊！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

船当火，北某下坡当斜崖丢盔走黄山，闹喊到尽是前世前，他倒不舍不过那夏侯渊，坐在吊鞍将领川，大小三军亲爷爷上前，多国的功劳先，腿阔的人头挂高杆，大

家庄的众百姓们听着，那梁山贼兵被咱们困在了盘头路，庄主有令，15岁以上60岁以下不分男女老幼，都拿着绳子跟我捉贼兵去喽。

0: 林再成意。
1: 老伯，
0: 休要害怕，憨憨，梁山好汉石秀。今晚打扰，日后定当厚报。老伯，请。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雏凤新生唱经典，梨园新星耀舞台，让我们看看小朋友们的精彩表演。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曼汉剧团，
1: 我们坐了25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
2: 啊，好开心来到这里，也很荣幸来参加总台戏曲之音大会。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北京朝阳，老家。
3: 嗯，
4: 就是东大桥那边。
3: 啊，东大桥。
4: 开玩笑，老家在非洲喀麦隆。
5: 我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6: 印度尼西亚。
7: 我来自香港，
8: 江苏南京。
9: 开始都没想到我能来到这儿。
10: 我19岁，
11: 洞悉广西。
12: 本次我带着信阳艺术职业学院社团的学生们为大家带来河南曲剧。
13: 我来自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彩妆戏传承中心，我是唱西游剧种的。
14: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把傣剧展现给大家。

0: 特别棒，这就可能很像我的知音了。知音，知音，
1: 加油！
2: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啦！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霄。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

0: 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1: 没错没错，
2: 那咱们就开始吧。
1: 好的，
2: 好，
1: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2: 好，
1: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曹啊，曹梦然是吧？
1: 嗯。
0: 啊，来自洛阳，啊，来自洛阳。你唱马派的话，还是有你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啊，因为马剑锋先生就是在洛阳市豫剧团，跟郭晓老师还有这个同门的这种情缘在里面。马剑锋先生也是梅兰芳大师的学生。
2: 是的是的、啊、因为京剧的这出穆桂英挂帅确实也是从我们豫剧移植过来的，也同时成为了我们京剧的经典保留剧目。哎，我觉得这位小朋友台风非常稳健，而且能听出你是非常有经验的。
1: 对，
2: 是不是、嗯、是不是经常上台演出？
1: 我非常经常上台演出
3: 非常经常、
0: 啊、俩字儿，非常经常。
2: 对，
3: 带这个铃子自己啥感觉？平常在台上面
1: 我觉得很威风，嗯，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人物。
3: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我，我觉得他上台的时候和我的性格是非常一样的。
3: 啊，你平常是什么性格？自己觉得？嗯，
1: 就是有时候就是，活泼。我领队的时候我是非常威风的，然后是领头羊。
3: 啊，是班长吗？
1: 对。
3: 哦，平常也是小班长，
2: 确实表现出了穆桂英的气质。
0: 那行，咱给小朋友这个童音添籁，
2: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3: 童音添籁，祝贺你、嗯！条件真好哈、嗯。
1: 我觉得我自己刚才是出人意料的好，就是在我以前就是上台就感觉很紧张。

0: 真的太可爱了，
1: 谢谢，
0: 太可爱了。这个你看到没？再快的这个节奏，他能把字儿给吐出来，啊，这个虽然说后边那个
1: 千秋万代万代千秋，
0: 对，虽然说后边的那个甩腔有点长，但是我们始终在调上，还不两响。来，我问一下哈，现在还紧张吗？唱完了？
2: 啊，我会唱歌，狼烟起，整个没网。
1: 后面呢？我可以给你合唱，
0: 来。
2: 狼烟起，江山为王，龙泉水，马长嘴，千千怒霜，心似黄，河水茫茫，咱东风起，石上岗，恨与慌，长得所想，就这。
1: 非常棒，
0: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1: 非常棒，
3: 气势出来了。
1: 你还会唱其他剧种吗？黄梅戏会不会啊？
2: 我可以唱八段。
1: 你可以唱什么？
0: 八段。
1: 八段。
2: 对。
1: 八个剧种。
2: 对。
3: 哇，这么厉害！
0: 你还会什么呀？
1: 你还会啥？
2: 大宫殿。
1: 还有呢？
2: 小茅屋。
1: 小茅屋。还有呢？
0: 还有呢？
2: 还有娃娃地好庄稼。
0: 来来一句，我听听。你这样，你就唱那个，从那个弹舌那开始，可以吧？嘚儿，我拔草了。
2: 嘚儿，我拔草了。
0: 我唱上半句，他唱下半句。
4: 这个、必须是
1: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没意见。
5: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1: 来吧，宝贝儿，
5: 元气盟主。慢点下台阶，
1: 啊，拜拜，
5: 拜拜。哎，这边，
1: 来，盟主这
5: 边，这边。
2: 我在舞台上，我感觉很好，我自己。

0: 那谢谢。学习几年了，宝贝儿？
1: 两年了。
0: 两年啦，一直在学越剧吗？
1: 啊。
0: 是被什么吸引呢？
1: 因为我觉得他动作呀，然后呢，声乐呀都很好看。然后呢，我就，而且我又喜欢跳，又喜欢唱。然后呢，我就选了戏曲。
0: 啊。那又喜欢跳又喜欢唱，平常也跳舞唱歌是不是？
1: 不是的。
0: 就是纯粹是喜欢戏曲里面的身段和戏曲里面的唱腔。
1: 是的。
0: 啊，太棒了。
2: 你看他小小的年纪就表演的时候已经有那种嗲嗲的感觉了，
0: 神韵哈。我觉得哈，他值得一个元气盟主的徽章。
3: 我
0: 特别的软糯，
3: 对，
0: 小团子一样，很可爱。
2: 对，我也觉得。那就，我觉得元气盟主当之无愧。
0: 对的，
4: 元气盟主。
2: 小朋友，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祝贺你哦，谢谢，
1: 谢
2: 谢，谢谢。
1: 刚才在舞台上的时候有点小紧张。

0: 小朋友学了多久了？
1: 半年多一点。
0: 哦，才半年呀，那你就表演成这样实在是不容易，因为扮上确实是非常有难度的。嗯，也可以看出老师对你的付出的心血，一招一式，然后每一个时间点都卡得非常准确，是不是？就是提一点小小的建议，我们可以练一练脚步，练一练圆场，这个是需要自己练的，是不是？可能表现得会更好。好，谢谢你的表演，应该是个小花旦的，对，萌萌哒的扮相，
2: 元气盟主。
0: 对，
3: 同意。
0: 同意。好。嗯，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谢谢，注意脚下。
0: 好，谢谢你的表演。嗯，谢谢。
1: 每次上台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很紧张，然后，兴奋的是，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就是交流学习，然后看别人的长处，补缺自己的短处。

0: 啊，非常好。这身行头，这是服装谁给你选的？
1: 是自己选自己搭配的不？可爱。
0: 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家长老师给的建议？
2: 我自己的想法。
1: 自己的想法。
0: 挺会搭配的哈，这个
1: 小帅哥，
0: 小帅哥，萌帅萌帅的，
3: 对，有点腼腆，
1: 形象特别好。
0: 对，有打算要走专业的路子吗？有没有想过？
2: 想过。
0: 想过，看好你。
1: 也期待你以后的表现，下次咱们就带上身段，
0: 对，
1: 带上行头，咱们再来一段，
0: 对，很好的苗子，那就请郭晓老师宣布。
4: 好的，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1: ——元气盟主。祝贺你，谢谢小帅哥。
2: 我觉得我刚才表演的挺好的。

0: 中规中矩，
1: 很沉稳，
0: 对，很沉稳。你看他那个，特别他的水袖啊，整得很干净。
1: 对，
0: 在就是这个在想乱的时候，在不影响表演的时候，在刻意的去整一下，很好很好，这就是一个表演的一个习惯啊。提两点建议啊，一呢是咱们既然是扮了，咱们老生就讲究这个扮相，特别这个网子跟水沙这个月亮门是要有的、
1: 这个、
0: 啊、
1: 这个。
0: 然后是不是是头勒的有点歪，还是王帽戴的有点歪？
1: 有点往这边倾斜了，有点，就是。
0: 对对对，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这个稍一这个加小心就可以
1: 更好。
0: 对，会更好。再一个，如果可以的话，里边的衬袍要穿上，因为有大幅度的动作，直接一抬腿就露出了红彩裤，就不好看了，啊，不严谨了，现在非常好啊，表演很沉稳，唱的也不错，
1: 台风也很稳健，
2: 同音天籁，
0: 同音天籁，
1: 同音天籁，
2: 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
0: 还是台步过去的
2: 专属纪念徽章，
1: 讲究，
2: 同音天籁。
1: 谢谢你，
2: 谢谢你的表演。
3: 我觉得我自己在刚才的舞台上表演的还可以，

0: 个小朋友上来以后，真的是被他的扮相啊，对他扮相，对
1: 对
0: 对，眼前一亮。这个圆明园三声炮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段戏
1: 对对对，最有代表性的
0: 这个越是大家都熟的戏越不好唱。
1: 对，
0: 哎，你发挥得很不错啊，
1: 自己给自己打几分？
2: 满分如果是十分的话，我给自己打八分。
1: 哦，那不错了，但是还有两分有所保留，可以还可以更好，是不是？
0: 很谦虚，
1: 很谦虚，觉得自己还更有进步的空间，是不是？
0: 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1: 今天非常的英姿飒爽，威风凛凛。
3: 那我来宣布，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谢谢你，慢一点。
3: 感谢你的表演。
2: 我今天来到戏曲大会，我的心情非常开心，能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

0: 谢谢三位小朋友，来，三个人的状态很好哈，不怯场，然后表演也很灵动，看出来老师也是下了功夫呢，给他们精心的去编排，包括这个小手腕的这个节奏的这个把控哈。但是呢，提点点小小的建议，应该是后台的老师可能要注意，你看他们这个衣服穿的高的高，低的低，可能是要稍微的可以再严谨一点，
1: 对，再统一一下，
0: 对，统一一下会更好。然后呢，咱们在唱腔的节奏，因为咱是三个人唱，是不是？不是一个人，就三个人的节奏的一致性以及尾音的音准，可能三个人有一点点的不统一，然后在这段里面有一点点的打架，每个人的音准节奏上面如果注意一下就更好了，好不好？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哈。那就元气盟主吧，三位元气盟主，好不好？
1: 没意见。
0: 嗯，
2: 那请三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来，
2: 有请。
0: 谢谢。

0: 啊，不错哈，不错，
1: 谢谢。
0: 这个嗓子也不错，这个整个感觉和节奏也都挺对的哈。这个多大了？十一了是吧？
2: 对。
0: 啊，十一岁，你看他的这个身材的这个协调性，这个比例非常好。
1: 是不是学了挺久的了吧？
2: 对。
1: 几年啦？
2: 大概有5-6年，中间停了一段时间。
0: 哦。啊，为什么停了？
2: 因为当时是觉得学业比较重要，然后停了，但是也不是算太停，因为我在学校也有戏曲社团。哦
1: 哦，还有社团。
2: 对。
1: 那今天你的小伙伴们也来了吗？
2: 来了。哦，
1: 真的。
2: 我妹妹也来了。
1: 哦，妹妹也来了。
2: 对。
1: 是不是在台下给你鼓劲来着？
0: 这样，给你一个机会。
1: 这么艰难的曲子。同音
0: 天籁，元气盟主，你选一个。
2: 同音天籁吧。
0: 那就给同音天籁吧。
3: 请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徽章同音
1: 同音天籁。希望你以后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3: 好，谢谢。
2: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比较开朗吧，就是感觉自己表演的还可以，挺好的。